0: 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安全运行。

0: 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10月13号，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10月12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前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来关注秋收。昨天，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已过60%。
5: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

0: 袋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2: 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1至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2: 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2: 昨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今年前3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早8点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七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

0: 有你会更美。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的升级，塔伊斯省首府塔伊斯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的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的供水，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斯的激烈冲突，正在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的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当中，约1/4出现在最近的4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3: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
3: 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之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农民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多个地区发生，并存在升级趋势。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西岸多地展开军事行动，造成多名民众受伤。
2: 目前正值当地橄榄采摘季，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13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以东，两名巴勒斯坦

0: 妇女在自家农田采摘橄榄时，遭到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武装团伙的暴力殴打，两人头部和腹部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接受治疗。目击者称，有乙方定居者试图阻拦家属营救伤者。报道称，此类冲突在西岸地区大范围升级。13号当天，在纳布卢斯，有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伪装成以色列士兵袭击当地民众；而在拉姆安拉、西伯伦等地，还有犹太人定居者通过强行驱逐、砸毁车辆和封锁道路等手段，阻止巴勒斯坦农民采摘橄榄，并大肆盗窃果实、砍伐和焚烧农作物。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拉姆安拉、杰宁等地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在行动期间向当地民众发射实弹、橡胶弹，并密集投掷催泪瓦斯。据当地卫生部门通报，行动导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另有数十人因吸入催泪瓦斯出现呼吸困难。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2: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1: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将会何去何从？一起来看专家怎么说。
0: 问题一，北约坚定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3: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0: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3: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0: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3: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发生天然气泄漏事件，导致约4700人被疏散。伦敦消防部门表示，消防人员当天接到报告称，一栋6层的办公楼里发现一条天然气主管道破裂。随后消防人员设置了警戒区，并预防性疏散周边建筑内的人员。截至目前，消防部门已经解除警戒，并允许人员返回周边建筑。据悉，该天然气管道遭到私人施工队严重损坏，

0: 工程人员正在对受损管道进行维修，部分路段仍维持封闭。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了特种部队，并且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13号18: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45，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以南126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5.48度，东经152.14度，震源深度20.8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长征路上，比跨越雪山草地更难的是赢得民心，比飞机大炮更有力量的是严明纪律。
4: 当年红军一路向前，用宁愿自己挨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行动，换来了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戴，也换来了粮草不断后援不绝的远征奇迹。
3: 90多年过去，人民军队始终以严明纪律凝聚意志，锻造作风，让铁骑军魂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5: 这里是卓尼县杨吉庆历史纪念馆，今天我们跟随着武警甘南支队的官兵来到这里，上一场特殊的纪律党课。90多年前，中央红军来到了甘南，用纪律赢得了民心。90多年过去，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把这段历史搬进了课堂，让红军的纪律传统在新一代官兵手里传承下去。
6: 在甘南州卓尼县，流传着土司让道计量的故事，更传颂着红军纪律严明的佳话。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南时，卓尼第19代土司杨基庆暗中开仓放粮，但红军并未白拿，而是留下了一张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

0: 印章的借条。如今卓尼县杨基庆革命烈士纪念馆已经成为当地武警官兵的红色课堂。
1: 严守纪律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关键，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履职尽责的根本保证。我们更要传承好长征精神，把纪律刻进骨子里，落实到行动上，做到令行禁止，以严明的纪律锻造出过硬的作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2026年7月，下河县突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支队200余名官兵紧急驰援。任务完成后，官兵们露宿广场，将帐篷全部留给受灾群众。
2: 每一次的抢险，每一次和群众打交道，都是对我们群众纪律的一次检验。只有像当年红军那样，把群众纪律落实在我们一言一行当中，才能换来当地群众真心的拥护和支持。
0: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来到贵州乌江江界河渡口，敌人为阻滞红军北上，提前拆毁江上木桥，拖走所有船只，还污蔑红军烧杀掳掠，逼着乡亲们带上粮食躲进深山。当年之前群众的后人老船工黄廷文至今还守在江边，讲着祖辈传下来的故事。
3: 我们那么多红军战士，他们烤火煮饭所用的柴火就是他们自己从山坡上砍来的。只见每家庭院干干净净，门窗完好无缺，而且每家每户五元钱的这个柴火就没少过。我们这个红军的这个不拉群众一阵线，这个廉明的军纪和优良品德构成的作风，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而且这个风气要永远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守纪为民，更要执纪为战。在长征途中，22名突击队员奉命飞夺泸定桥，把铁的纪律化作视死如归的执行力。90载岁月流转，这份荣光早已化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全面模范连官兵的行动自觉。这几天，连队正在进行战术演习，从班排渗透到全连突击，该连把严守纪律细化到每个站位、每个动作，让严明军纪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
4: 作为第一军规试点连队的传人，我们必须把铁的纪律烙印在心底，在听党指挥中筑牢军魂，把铁的纪律化作坚定的行动，在遵规守纪中锤炼作风。只有让铁的纪律成为自觉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才能锻造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胜利之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7: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
6: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8: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6: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
7: 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8: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4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 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6: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
7: 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号发布公报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6: 针对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
7: 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的显现。
6: 那为什么欧洲一边强硬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7: 相关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的分析。
9: 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6: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
7: 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8: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

0: 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三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
3: 在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了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到司法审理阶段。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3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的关切。
3: 根据共同社12号援引了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在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0: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3: 当地时间的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非洲大湖地区问题公开会，讨论刚果金东部冲突以及地区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近期大湖地区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但外交承诺与现地局势之间仍有明显差距。刚果金东部冲突还在延宕，埃博拉疫情加剧人道危机，国际社会要加大努力，推动地区重回持久和平。中方呼吁冲突各方不折不扣地落实安理会决议要求的停火，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和切实尊重非盟在地区和平进程中的中心地位，呼吁国际社会统筹开展人道救援与疫情防控，呼吁地区国家坚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主权，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此外呢，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最近呢，有关洗衣凝珠的话题是冲上了网络热搜。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凝珠在撕开瞬间的突然炸裂，里面的洗衣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呢，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
3: 而这也并不是个例，在2025年的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洗衣凝珠中的洗涤剂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的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下0.06。所幸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已经基本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2: 专家介绍呢，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5: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 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是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2: 洗浴凝珠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是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呢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存放，这样呢很容易把凝珠挤破。
3: 另外呢，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还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应当尽量的避免儿童接触。
2: 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安全，季节更迭牵动冷暖变化，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秋季版图快速扩张，冬天也开始抢地盘。
3: 中国天气网发布了最新的全国秋冬进程图，具体情况来看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礼贤的介绍。
6: 根据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不少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抵达云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那秋天的范围是最大的，像杭州、重庆还有南昌、上海等城市呢都在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那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那在北方呢，冷空气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天15号开始还会有一股新冷空气的影响，那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而且呢雨雪也会同步的增多，因此在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零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十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那城市中像乌鲁木齐、西宁、长春，最低气温都会降到冰点或者冰点以下。那反观南方呢，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气温则会持续的偏高。那长江以南 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或30度以上，而华南的不少地方还能达到33度，甚至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那华南的部分地区在这个时段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暖热程度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到本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

0: 对于广东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如果出现高温呢，将是当地的最晚高温。那预计呢，到下周初19号开始呢，江南多地也会感受到秋凉，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0度出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与附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那么我们国家西南再到江南这一带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呢降雨会波及四川、云南、贵州再到湖北、江西这一带，这其中呢像是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明天呢强降雨会继续的向东转移，波及到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这一轮降水过程不仅呢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是同期少见，而且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那北方呢将会自西向东出现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那么届时北方的气温将会处在一个较常年此时偏低的状态，而南方呢气温还是保持偏高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个别地方暖热程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2到11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乌鲁木齐晴，9到19度。西宁多云转阴，2到18度。榆林晴，7到22度。昭化多云，15到26度。南充阴转多云，19到24度。宜宾阴，19到26度。重庆小雨，20到25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晋城晴转多云，11到23度。邯郸晴，14到27度。济南晴，17到24度。鹤壁多云，14到26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安庆晴转阴，18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5度。襄阳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泉州晴，22到28度。漳州多云，21到30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大东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等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两场发布会的相关消息我们将会及时关注。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从8月份的数据来看， CPI 温和回升，核心 CPI 同比涨幅保持总体稳定。那么9月份 CPI 与 PPI 的走势如何，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结合数据发布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9月份金融统计数据，九月金融数据包括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九月末广义货币余额、九月份人民币存款贷款等数据。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八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3: 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上看，业务量明显回升，设施利用率同步提高。九月份业务量指数为52.8%，较八月回升5.5个百分点。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较八月回升6.8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前期受天气淡季压制的仓储需求有序恢复，叠加基建项目重大工程加快推进，钢材、化工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仓储业务量回升较为明显。从服务价格上看，

产，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九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50.5%，较八月回升3.2%，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库存与周转上看，库存水平降幅收窄，周转效率有所改善。九月期末库存指数。

0: 来看，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等库存水平有所上升，有色金属、建材等周转效率相对较好。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九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八月回升 1.3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 较八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制造业需求改善，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延续，支撑仓储新增需求释放。三季度行业运行有所波动，季末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1: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的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4: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5: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3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 2024年

0: 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两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三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

0: 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又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0: 问题一，北约坚定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2: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0: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2: 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0: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2: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过后，错峰出游持续升温，慢火车、文旅专线、城市商圈促消费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各地通过产品创新、政策配套进一步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4: 在山东，齐鲁一号旅游专列成为游客热门选择，专列串联起山东11座城市、24个站点，车厢内戏曲、快板轮番展演，旅客还可以在旅途中参与文物研学，多重的体验让旅途丰富多彩。
5: 在火车上可以给家长去下下棋，看看后面的飞机表演，吃一些当地特色美食，可以选择呢更远的城市，性价比比较高，就整体感觉挺好的。
4: 依托票根平台，专列火车票变身城市消费通行证，沿线完善公交接驳配套， 联动景区、民宿、商户推出门票减免消费。

0: 折扣，将铁路客流转化为地方消费增量。截止到目前，齐鲁一号累计输送游客140多万人次，县域景区、乡村农家乐接待量显著上升。山东同步推出海上文旅项目半岛一号，陆海双线联动，将节假日消费热度延续至节后，推动淡季市场释放更大活力。
1: 在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延长文旅消费周期。
0: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连云港月牙岛湿地公园内连片的粉黛层层起伏，婆娑摇曳。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贯穿整个深秋时节，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行，避开假期人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漫步花海步道，赏景拍照，独享这份静谧浪漫。
2: 今天天气挺好的，风景也很好，粉黛刚好红了，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0: 除赏秋之外，连云港月牙岛湿地公园的露营、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临湖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帐篷错落铺开，游客们与亲友围坐闲谈，在秋日暖阳里享受休闲时光。平整宽阔的环湖道路旁，不少家庭沿湖岸缓缓前行，秋风拂面，湖光相伴，边走边看，自在惬意，一动一静之间感受着湿地独有的秋日风光。
1: 在湖南张家界，多姿多彩的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
0: 走进72骑楼文旅街区，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瞬间将游客带入浓郁的湘西秘境。土家阿哥阿妹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俗巡游、街头情景剧互动精彩纷呈。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更是震撼全场，吸引众多游客。
3: 各国的人聚在一起，没有语言的上面的一个，然后大家一起蹦一起嗨。
0: 丰富的沉浸式民俗体验让游客慢下来深度游玩，不少外国游客也穿梭街巷，品尝地道湘西美食，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烟火气息。
4: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国庆假期结束，72骑楼夜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正是赏秋的好时节。新疆、山西、贵州等地凭借美丽迷人的秋日景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感受秋天的魅力。
0: 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轻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在山西吕梁，秋日的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尽染，景致宜人。广袤林海植被繁茂错落，历经秋风浸染，漫山落叶松、五角枫、白桦树次第换装，金黄、嫣红、墨绿等色彩层层交织，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秋日山水油画，成为人们赏秋、休闲、康养、采风的绝佳去处。在贵州麻江耀谷江村菊花园，鲜花竞相绽放，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欣赏秋日花海美景。
1: 金秋十月，风光正好，从贺兰山东麓的如火红叶，到爱河之畔的绚烂花海，再到巴蜀山野的胭脂硕果，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激活秋日文旅市场活力。
0: 这两天，宁夏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道路两侧火炬树红叶如火，路面红叶图案与漫山红林相映成趣，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随着秋季旅游持续升温，除了欣赏美景，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从生态观光到文化体验，从全民健身到惠民消费，让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时节，凤城市爱河风景区秋色如画，游人如织。走进爱河风景区，各色九月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

0: 花朵铺展成绚烂花海，秋风拂过，花香漫溢，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景致。大片绿荫草坪舒展如画，多彩秋千点缀其间，游人席地而坐，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凉风过，硕果红，眼下在四川泸县的乡野林间，一束束红透的硕果挂满枝头，为深秋的巴蜀大地平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走进泸县的秋日山野，最惹眼的莫过于这满树的绯红。此时栾树枝头的绿叶尚未完全褪去，红透的硕果却已悄然染上枝头。这些果实形态奇异，三片薄纱般的果皮合抱在一起，仿佛精巧的三棱灯笼，在秋日阳光的透射下晶莹剔透，宛如一件件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国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3: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4: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2: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力。

0: 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农民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多个地区发生，并存在升级趋势。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西岸多地展开军事行动，造成多名民众受伤。
0: 目前正值当地橄榄采摘季，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13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以东，两名巴勒斯坦妇女在自家农田采摘橄榄时，遭到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武装团伙的暴力殴打，两人头部和腹部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接受治疗。目击者称，有乙方定居者试图阻拦家属营救伤者。报道称，此类冲突在西岸地区大范围升级。13号当天，在纳布卢斯，有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伪装成以色列士兵袭击当地民众。而在拉姆安拉、西伯伦等地，还有犹太人定居者通过强行驱逐、砸毁车辆和封锁道路等手段，阻止巴勒斯坦农民采摘橄榄，并大肆盗窃果实、砍伐和焚烧农作物。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拉姆安拉、杰宁等地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在行动期间向当地民众发射实弹、橡胶弹，并密集投掷催泪瓦斯。据当地卫生部门通报，行动导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另有数十人因吸入催泪瓦斯出现呼吸困难。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2: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围绕沙特机场遭袭，还有几段视频也被证实或是 AI 生成，或属于移花接木。一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导弹击中利雅得机场的瞬间。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是由人工智能生成。核查发现，视频中机场显示屏上的文字

0: 无法正常辨认，部分人物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穿过障碍物，行李箱的移动也存在明显异常。此外，画面中的监控日期显示为2026年2月28号，与网传所称的十月袭击时间不符。另一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指出，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核查发现，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经出现，当时用于报道迪拜机场遭袭后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还有一段网传视频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阿拉伯事实核查机构发现，这段视频实际拍摄于2017年5月，沙特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火灾现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镇，一名农机驾驶员在乡道上检修农机时，被途经的摩托车撞倒，腰部被农机卡住。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农机驾驶员腰部被农机卡住，头部有轻微出血，右手和脚部受伤。消防救援人员先为其做好安全防护，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剪进行破拆施救。经过20分钟的救援，农机驾驶员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消防部门提醒驾驶员，途经田间园区周边路段，请注意观察路况，减速慢行。
0: 重庆永川一名10岁男孩在捉迷藏时不慎坠入居民区室内通风井，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通风井深度超过10米，井下空间狭窄，被困男孩无法自主脱困。由于受伤情况不明且井下作业难度较大，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救生软梯将救援人员、医护人员悬吊下放至井底。抵达井底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检查男孩身体状态，为其做好安全防护固定，随后将男孩转移至安全区域，并转交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目前男孩无生命危险，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消防部门提醒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看护好孩子，教育孩子远离深井、基坑、井洞等危险区域，严防意外发生。
0: 昨天上午，河南信阳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猪环野化放归工作，6只经过人工繁育、系统野化训练的猪环顺利回归自然。
3: 此次放飞的6只猪环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个体，已完成为期3至6个月的野化训练。经专家全面检测，其发育良好，雌雄比例合理，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持续掌握野外生存动态，科研人员为其中3只猪环佩戴卫星追踪设备，实时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栖息范围和生存状态。一旦发现伤病、觅食困难等异常情况，将第一时间开展救护。据了解，猪环是全球珍稀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次放飞是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13年启动猪环野化放归以来的第8次放飞行动。截至目前，保护区已累计野化放飞猪环139只。
0: 近日，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到短尾猴在林间结伴活动的珍贵画面，场面生动有趣。画面中，10余只短尾猴来到树下空地，有的攀爬树干，有的追逐嬉戏，还有的刨土觅食。其中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幼猴跟随母猴出行，紧紧依偎在母猴的怀里，画面十分温馨。短尾猴属灵长目猴科猕猴属哺乳动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0: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 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 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 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是暴露无遗。
1: 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6月9号， 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 9月23号，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10月7号， 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日本近期呢，
2: 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呢，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在军事化。 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呢，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 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由于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稍早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 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去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0: 希腊大使。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1: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此外，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2: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3: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2: 今年9月。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4: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90年前， 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

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0: 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大会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未来我们看病就医会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详细了解。
3: 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4: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体系提供保障。所以这个六个能力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罗列的关系啊，它是实际上它是相互衔接的，它形成了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一个闭环。所以这六大能力体现呢，就是从要素投入要转向能力建设。
3: 对于主要的健康指标，三个月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五年一些主要的目标，比如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40%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4: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就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整个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3: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0: 2.3%。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2: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1: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持续升级。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目前以色列国

0: 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4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针对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

0: 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那为什么欧洲一边强硬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1: 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0: 当地时间13号凌晨，有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部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两艘船上共有20名船员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据悉，其中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的船只当天凌晨被3架无人机击中，船上15名船员全部获救。另一艘船只在相近时间段也被无人机击中并沉没。船上5名船员获救，另有11人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这一袭击行为绝对不可接受。拉德夫表示，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拉德夫当天还召见了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问题一，北约坚定正午核演习有何意图？
3: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
2: 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
3: 从现实的层面

0: 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啊，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啊，在波罗的海国家啊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
0: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1: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3: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

0: 22.3%。从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我国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零部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2.7%、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
1: 来关注秋收的最新进展。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又到一年丰收时，作为天津市重要的农产品，日前天津早熟品种小栈稻陆续成熟，部分地区率先开镰，为今年的水稻集中收割拉开序幕。
2: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稻的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稻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为确保抢收顺利，除本地合作社外，当地还从周边种植区调配农机前来支援。
3: 我们依托我们自己的智能平台来确定我们哪块地然后已经成熟了，进行一个精准收获的作业。我们收获之后呢，直接就送回我们中心进行烘干，保持水稻收获的品质。
2: 这两年，当地持续开展土地规模化种植试点改造，整合稻田，改造土壤酸碱度。今年水稻整体长势较好，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过1100斤。今年天津小栈稻种植面积83.4万亩，十月中旬进入收割高峰期。
4: 10月底、11月初全部收获完成，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1: 金秋十月，贵州省思南县5.29万亩红薯进入采收旺季。针对武陵山区坡地多、田块碎、大型农机作业受限等难题，当地采用山地小农机采收、无人机调运，破解采收运输瓶颈。
5: 在思南县的红薯种植基地，小型红薯收获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一垄垄红薯破土而出。由于基地田块小、坡度大，大型农机进不来、转不开，因此机身小巧、转弯灵活的小型收获机更适合山地作业。
6: 80%以上的种植基地都能实现小型拖拉机收获作业，按平均每天10小时工作时间计算，平均每天能采收30亩左右的双高红薯，20多分钟就能完成一亩红薯收获。
5: 此外，针对运输不便的难题，刚出土的红薯由无人机调运，直接送到田边运输车上。思南县推广种植的双高红薯品种，因产量高、淀粉含量高，是加工红薯淀粉、粉条和粉丝的优质原料。在当地一家红薯淀粉加工企业，一车车新鲜红薯被送进厂区。
7: 平均每天可以收购新红薯1000吨，开工半个多月，已经累计收购这个10万吨新红薯。
5: 为确保出粉率，企业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鲜红薯即收即加工。今年思南县共种植双高红薯5.29万亩，预计产量超10万吨。
1: 眼下

0: 那正是陕西苹果集中采摘上市的季节，长武县作为陕西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县，这里的苹果园迎来了采收高峰，红彤彤的果实挂满了黄土园。那这些苹果到底有多甜？果农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长武县的总台记者黄一玲。一玲，带我们去看看苹果长得怎么样吧。
1: 好的，一博，我现在就在陕西咸阳市的长武县的一处果园里，这里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大型的苹果的采收季。您看我的身后，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刚才果农告诉我，像这样的苹果园呢，它的苹果并不是一次性采摘完的，而是会分批采摘，采摘期大约为10天左右。他们会先挑选那些果个大、果面净、成熟比较品相比较好的成熟果进行采摘，那这样呢就能保证每天的优果率达到85%以上。刚才呢我也跟旁边的果农大姐学了一下，我也来摘一颗试试。刚才呢我学到的苹果的摘苹果的诀窍就是一托二扭三抬，先轻轻地托住果实底部，再轻轻一旋往上一抬，苹果就下来了。那如果硬拽的话，果面破了，果柄断了，那这个伤苹果就会降为次果。所以说摘苹果就也是一门技术活，那一名熟练的果农呢，一上午大约能摘600斤左右。这里位于渭北黄土高原，日照时间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那这个苹果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我现在就来尝一尝。您听到这个声音了吗？真的是非常清脆，而且汁水很足。我刚才品尝的就是这里的全红多汁的瑞阳，但其实啊，您来尝我还能品尝到不同类型的苹果。您往这边看，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长武的一些其他的晚熟品种，比如说这边有鲜红脆甜的芹脆，还有鲜黄色的比较酸甜的瑞雪，可以说每个口感都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苹果的品质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甜度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来现场测一下。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的这个就是苹果的无损测糖仪，我们把苹果不用切开，直接放上去就能够进行检测了。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苹果。刚才呀，我也了解到，普通苹果的糖度呢，一般会在12到13度左右，而一些比较甜的品种，它的糖度会达到17度左右。加上这里的苹果糖酸比也比较合适，所以吃起来又甜，风味又足。您看，现在我刚才尝的这个苹果的树脂已经出来了，它的糖度大概为14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甜了。那好果子还要经过严选关。您往这边看，这里呢就是我们果农每天都会用到的分级板，我们把刚摘的苹果往板里一卡，就能根据最大横径分出75、80、85等不同的等级。您看这个苹果现在就是85这个级别的。同时呢，果农在分拣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些有瑕疵或者是比较口感比较不好的，或者是样子比较不好有破损的苹果挑出来，那优选出来的金苹果呢会立即送往冷库进行锁鲜，再发往全国。而那些没有达到商苹果标准的二级果也不会被浪费，它们会被送往深加工生产线，制作成为您看到的苹果脆片、苹果干和苹果汁，实现多重的增值。那同时呢，我们的苹果园现在也是非常智能。您看我的头顶上方装有防包网，这是为了防止冰雹等极端天气对苹果造成伤害。两边呢配备有暖风防霜机，可以实现实时控温。同时我们的果园现在还用上了滴灌技术，可以实现精准的将土壤的水和水分呢和肥料一起输送到果树的根部。此外呢，这里呢还插有传感器，可以实时的将果园的温度、湿度、土壤状况和病虫害等相关的信息传到后台。长武还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共建了苹果实验站，推广矮化密植和智慧果园等新技术，让苹果的品质更加有保障。放眼整个长武县，苹果产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今年的长武县苹果种植面积为22.6万亩，预计产量会达到45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呢预计会达到35亿元。同时呢，这里呢还在不断的探索新的销售模式，比如说进行电商直播、线上旗舰店，去开设社区团购等新的销售途径，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增收致富。

0: 常务苹果现在已经实现了从鲜果到品牌，从产品到产业的转身，它连着数万户果农的生计，也让漫山遍野的红果子变成了乡村振兴路上的金果子。枝头红火，日子红火，这就是常务人用双手种出来的丰收答卷。主播，
1: 红果子变成了金果子哈，这个一颗苹果也变成了乡村振兴增收致富的加速器。谢谢依林。安徽利辛县慈怀新河沿岸的薄壳山核桃种植基地最近也迎来了采收季，经过10年的精心培育，7000多亩薄壳山核桃正式进入了盛果期，迎来首次大规模集中采收。
2: 薄壳山核桃又名碧根果，具有果壳薄、出仁率高、营养丰富等特点，市场认可度高。该树种生长周期长，经济效益持久，栽植后8至10年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可稳定持续50至80年，是典型的一次栽植、长期受益、长效特色林果产业。近年来，利辛县因地制宜，规模化连片发展薄壳山核桃种植产业。目前全县种植总面积达1.1万亩，其中7000余亩果树进入盛果丰产阶段，特色林果产业布局初具规模。为抢抓采收黄金期，提升采收效率，今年基地引入了机械化采收设备。
3: 这以前没这机械的时候，这个全人工打的话，那个树搞的地方人够不着，还要爬树，又不安全。一旦用机器的话，我们一天的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了。
2: 产业提质增效链条持续延伸，当地同步引入3家核桃深加工企业，构建起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产业化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通过低温冷藏保鲜、压榨山核桃油、加工多口味坚果零食等方式，持续挖掘产品价值，提升产业附加值。在规模化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周边群众纷纷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地零星种植薄壳山核桃，大力发展庭院特色经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另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凌晨以来已有近百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比利时驻俄罗斯大使，并发布通报说，某些比利时官员发表的挑衅性言论蓄意将俄罗斯描绘成敌人，只会加剧局势升级并增加冲突失控的风险。俄方坚决驳斥比利时军政领导层对俄频繁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即所谓俄罗斯对比利时和欧洲的混合威胁、破坏活动和直接军事威胁日益增长。通报说，此类言论正在加剧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要求比方评估此类言论后果。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5: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

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二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了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2: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叶红专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生活服务台，我们来关注洗衣凝珠。洗衣凝珠因小巧便捷，近年来很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时，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医院检查后发现，眼睛已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而在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被洗衣凝珠中的洗涤剂进入眼睛，经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所幸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专家介绍，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4: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

0: 被膜和保护不当，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瞳控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是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
1: 那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是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洗衣凝珠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损，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有小孩的家庭应该尽量存放在高处。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6: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5: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7: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具散了。

0: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1: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0: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2: 对今天服务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

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
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

0: 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经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

0: 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0: 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乙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农民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多个地区发生，并存在升级的趋势。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西岸多地展开军事行动，造成多名民众受伤。
0: 目前正值当地橄榄采摘季，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13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以东，两名巴勒斯坦妇女在自家农田采摘橄榄时，遭到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武装团伙的暴力殴打，两人头部和腹部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接受治疗。目击者称，有乙方定居者试图阻拦家属营救伤者。报道称，此类冲突在西岸地区大范围升级。13号当天，在纳布卢斯，有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伪装成以色列士兵袭击当地民众。而在拉姆安拉、西伯伦等地，还有犹太人定居者通过强行驱逐、砸毁车辆和封锁道路等手段，阻止巴勒斯坦农民采摘橄榄，并大肆盗窃果实、砍伐和焚烧农作物。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拉姆安拉、杰宁等地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在行动期间向当地民众发射实弹、橡胶弹，并密集投掷催泪瓦斯。据当地卫生部门通报，行动导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另有数十人因吸入催泪瓦斯出现呼吸困难。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另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凌晨以来已有近百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近日，俄乌双方数据中心持续遭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的数据中心一周内3次遭袭，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也多次遭到俄方打击。高科技目标正越来越多地遭到袭击，这意味着什么？对俄乌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2: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除了能源设施、军工体系之外，高科技目标也遭到更频繁打击。相互袭击数据中心表明，俄乌都想折断对方的科技树。首先，数据中心目标特征明显，所在的位置都是公开的，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迁。其次呢，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不会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

0: 对它进行保护是十分脆弱的高价值目标。
1: 数据中心的服务对象既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包括物流、能源、金融体系，甚至还会涉及到城市管理、信息安全、国防安全。一旦遭到袭击，不仅会导致数据服务中断，甚至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出现核心数据、敏感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数据中心当中那些储存处理敏感信息的服务器遭到彻底摧毁，那么所产生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数据中心遇袭之后啊，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数据中心已经被定义为有战略价值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目标。打击数据中心意味着在俄乌冲突当中，信息战已经不仅仅是在信息传播方面进行较量，而是升级为摧毁对方的核心数据载体。数据中心的安全问题会引发更多国家的重视。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针对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俄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为什么欧洲一边强硬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的分析。
3: 那么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4: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4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

0: 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0: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2: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3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3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

0: 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亮眼的数据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新闻发布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叶焕。叶焕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播。那么今天这场发布会持续了大概是1个多小时，大概是在二十分钟之前才刚刚结束的。那么根据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前三季度已经是达到了39.94万亿元，非常接近40万亿元大关了，同比增长是18.8%。那么我也是查了一下，去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在前11个月的时候突破的40万亿元大关，可以看出我国外贸进出口是跑出了加速度。那么关于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整体的运行情况，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是从外贸规模、经营主体、市场多元化、新动能的出口，还有对外贸易平衡协调发展这几个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之后呢，又回答了10几个记者的提问。这些提问的问题呢，主要是围绕着进出口增长的亮点有哪些，然后外贸经营主体的具体表现如何，以及我国和 APEC 经济体还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的情况表现怎样等等。那么我在现场提出的问题就是，我国外贸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和积极的变化，以及未来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如何。那么我想用4个关键字来分享一下现场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这4个字就是快、新、优、好。首先是快，就是增长速度快。那前三季度增速呢是近5年同期中是最快的。国际数据也显示，我国是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那从月度来看呢，9月当月进出口是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达到了5.16万亿元，增长是27.5%，连续6个月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第二个关键字呢，就是新，发展动能性。我国先进制造业是持续地为外贸的增长换新赋能。前三季度，中国制造的品牌影响力是在不断的提升，自主品牌的出口增速也是达到了26.7%，占出口总值的24.8%。装备制造业也非常的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了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那出口产品是相知相绿，集成电路出口是增长了99.1%，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鲜活农食产品的贸易规模也是在不断的扩大。那第三个关键字呢，就是优，贸易结构优。那各类外贸经营主体齐头并进，民营企业进出口前三季度是增长了19.1%，占到了我国外贸总值的56.9%，那继续保持了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外资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是增长了19%和17.8%，表现也都不错。同时呢，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通道的建设，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也是明显的加快。中部地区增长了20.5%，西部是增长了25.7%。最后一个关键字就是好，开放质效好。我国开放的大门是越开越大，为全球产业、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供给，也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那么今年以来呢，我国对全球是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在自贸协定的伙伴当中，是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了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是在持续的释放，惠及各方。那总的来讲呢，我国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的发

0: 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那关于全年外贸走势，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当前的国际环境虽然不够稳定，难预料的因素也比较多，但是呢，世界经济仍然是具有韧性的，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及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那么四季度的进出口持续增长是有基础和支撑的。以上就是我来自国新办发布会现场的观察。
1: 好的，谢谢叶焕。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日发表的抹黑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福祉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的关切。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3: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

0: 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那么，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又何去何从？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问题一：北约坚定政务核演习有何意图？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 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扩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核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 震慑俄罗斯。问题二，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 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问题三：核对抗加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何去何从？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 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解除劫机警报。 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3: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 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

0: 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1: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 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0: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0,000求解的七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2: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大美不言逍遥民权，第九届河南民权制冷装备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1日盛大开幕。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8: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么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够测出什么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9: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10: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能做检查，有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9: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8: 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医生同时指出，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11: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9: 也就是说， 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11: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

0: 出血，他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他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真实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3: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法律专家表示，此类短视频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学上属于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它不仅不科学，而且违法，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它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1: 医生提醒，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更应当重视规范筛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从九月份当月数据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继续保持上涨。
6: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
7: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服务价格比去年温和回升。一方面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举措，有效激发了行业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呢，居民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向服务体验消费转型升级，

0: 供需两端共同推动了服务价格有所改善。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冷空气，今早北方地区的朋友们出门一定感受到了初冬的寒意。今早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六摄氏度以上的降温。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16到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局地降温将达到八摄氏度以上。详细情况来看气象分析。
2: 今天像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等地气温是继续的下探，那明天的降温主要是集中在甘肃中南部还有青海东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兰州，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22度降到明天的只有14度。那么之后呢，降温的冷色调还会一路的向东扩展，波及到东北、华北、黄淮多地。那届时北方大部地区啊，气温将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像乌鲁木齐、银川、兰州还有长春，很多地方哈都会完成秋冬转换，正式入冬。
1: 随着气温逐步下降，西藏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已经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已经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
3: 西藏阿里地区供暖期从10月1号到次年5月1号，其中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达168万平方米，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4: 我们在这个供热过程中，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3: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娄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娄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5: 现在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
6: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止本月10日，26个区县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
1: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作为北京及周边地区工作气量最大、见效最快的区域性调控气源。截至昨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达23.06亿立方米，顺利完成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12.5%，为京东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加足底气。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始注气以来，库群90口注气井齐发力，最高日注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7: 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8: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

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0: 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
3: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边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6: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

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

0: 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来看天气，十月份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止到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将有新一轮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会出现局地80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1: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
0: 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2: 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
3: 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2: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打造听歌加逛吃的夜游新模式。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4: 胡杨林旁边也有湖水，在全国来看，这样的景色也是比较少见、比较独特的，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超过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截至昨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累计注气达23.06亿立方米，完成全年注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12.5%，确保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始注气以来，库群90口注气井齐发力，最高日注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0: 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
1: 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

0: 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方面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0: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3: 七至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最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了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部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共有20名船员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保加利亚总理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那其他有降水出现的区域呢，整体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影响之下，今天在重庆、湖北、湖南这一带有2到8度左右的降温，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降到20到25度左右。北京11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9度。银川7到24度，榆林7到22度，渭南15到25度，咸阳13到24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8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

0: 昭通13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1到23度，邯郸14到27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8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阴，东北风5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偏东风5到6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3: 红锡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呢。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绿色食品权威认定。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高端种质牛，珍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马术投资骗局。如果有人告诉您，有一家马术俱乐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体育赛事项目，投资年化收益20%以上，您会动心吗？如果对方还带着您去实地考察，连当地的负责人都出面接待了，您还会怀疑吗？在北京有500多人，其中90%是老年人，参与了项目投资，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
1: 咱们公司今年为止还在北京顺义区一共什么收购了265的果园，同时呢在上面就给咱们列举出来的位置、地理图，甚至于在卫星导购图上面同时种植了樱桃、苹果、桃子、梨一些什么果木果园都在那里。像樱桃咱们预计一年呢最低能达到360万，同时桃子能达到12万，这份土地的价值也可以上达到3000万以上。
2: 这是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的视频，台上讲话的是公司请来的讲师，而台下坐着的多是手里攥着养老金，希望能多赚点利息的老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冯某，他名下先后有21家公司，对外宣传的项目就有10几个，建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等。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也十分诱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就是投资人中的一位，几年前她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走进了这家公司。
3: 我们也都是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吧，当时就觉得说到公司来看看，就是公司在这边租的写字楼，大写字楼，公司的那些辉煌所有的项目贴那个大幅照片视频，就是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给你2斤挂面，给你点鸡蛋。
2: 在王女士眼里，这家公司有排场，待人又周到，怎么看都不像是骗人的。更让她心动的是公司接下来介绍的一些投资项目。
3: 这个公司是以马术新开辟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项目，但是呢他们贷款有困难，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的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2: 这个项目宣称年化收益20%以上，比银行利息高出10倍还多，这能有这样的好事吗？王女士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怀疑。紧接着这家公司提出要带大家实地考察，
3: 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一个省什么县，就是说去参观，10辆大巴车全部都是那个广告，坐到那个地方以后，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人什么接待，讲解我们这个项目要在这儿搞什么那个马术的俱乐部、马术基地、马术的什么那个教育基地，也不是多3个村子，也不是几个村子，全部都拆解，那项目简直就大得不得了了。
2: 这么大的项目还有当地负责人接待讲解，考察归来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已经深信不疑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冯某的一些举动让许多老人纷纷掏出了养老钱进行投资。
3: 他的身份证，他把他们家的房本都公布出来，他们家的地址公布出来，什么阿姨我不会骗你们，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啊，我都搁到后面，将来我要是什么骗你们的话告我，一告一准，我不会这么年轻轻八顶我去做监狱啊，什么那个换这个钱我绝不会，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说的特别逼真。
2: 身份证、房本都摆在了大家眼前，老人们的顾虑彻底打消了。接下来和许多老人一样签合同交钱，王女士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除了马术项目，许多老人还投资了一个林地项目，公司声称这个项目不仅有非常丰厚的回报，还有十分强大的担保。
1: 安全系数和咱们平时的输入安全

0: 见到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天津交易所正式挂牌的产品，他们也代表着政府，代表国家，为大家做着审查，可以拿到一个安全系数的报告，也就是可以说是100%安全的一个产品。
1: 当时他做了一个东北的一个项目叫林地，说开发了多少亩的林地以后呢，说这个项目那大宣传册子上告诉说那个能什么养木耳啦，养鸡啦，养猪啦什么的，大家都能受益。到最后什么呢，给大家发那个大红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证，可以在银行贷款，可以在银行抵押。
2: 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这个林地项目不仅年化收益达到20%，每年还有5%的林地作物利润分红，而且只要认购5亩以上，就能拿到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林地产权证。老人们又拿出几十万、上百万进行投资。
1: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说的，哎呀，就让你觉得是心动，大家就纷纷的就在那就回来以后就开始投钱，所以致使我们拿出了全部的家产。
2: 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或2年期。合同到期后，业务员就会找上门，劝投资人把钱转到下一个项目，再重新签一份合同。公司负责人冯某还经常录视频开会员大会，每次都声称公司在盈利，还把数据讲给老人听，让大家放心把钱继续投在项目上。
1: 他跟我们就定期的开会员去开会，每定期就是去把这一段的工作成绩跟大家做汇报，展前景。
3: 我们申报1月份做了1500万左右的相关的一个好的业绩，那么在2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幅增长，那么我们做到了2300万左右的一个好的业绩。既然有了非常好的销售，有了非常好的利润，那么我们在4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亿的业绩增长量。
2: 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
1: 我们是一年的合同，有的是2年的合同，然后投进去了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有的就没到期呢，有的到期了他也不给钱了，以各种理由，公司要上市，现在什么卡号冻结了，公司的账封了。
2: 老人们的合同到期却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终于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到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平台，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通过宣讲会、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募集资金共计1.6亿余元。这些钱并没有按承诺投入项目，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前期本息、个人消费和公司的其他开支。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与筹集的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最终造成投资人损失共计1.1亿余元。2024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4: 超过500名受害者，1亿多的资金，数字触目惊心。那这些骗子究竟是如何精心包装、层层设套，把这么多的老年人骗得团团转呢？
2: 诈骗手法一：包装虚假项目，编造高额回报。
5: 他们也准备了一些相关项目的传单，在这个街头巷尾发给老年人。著名的是这个马术俱乐部，是一个国家大力扶持的一项运动，一项新兴运动。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我这投资。这个只要市面上我们能够听到的项目，他都做。比如说这个投资果园、投资林地、林下经济投资股权，还有一些商贸的，比如说这个和牛的认养还有红酒的这个。高端红酒给这个大型商超的供货，都是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信任这个东西。
2: 经查，这些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是他花20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这类服务，实际上一直在亏损。 他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而公司也于2019年11月注销。诈骗手法二，假借招商名义冒用官方背书。被害人提到，他们跟着冯某去考察项目时，由所谓当地领导出面讲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他以一个这个企业家代表的形象，然后去和当地的政府去谈啊，诈骗这些投资人啊，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官方背书了。
2: 诈骗手法三，组织实地考察，伪造担保凭证。为了让老人们彻底信服，公司负责人冯某定期组织他们参观马场、果园等项目现场，还频繁召开宣讲会，大肆渲染项目前景，声称有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吃下定心丸。检察官梳理证据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5: 去考察这个马场，也会做相应的布置，然后确实呢也会租一些马匹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啊，是不是我这个项目确实已经在投入了，已经在经营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果园，他就会领到大家到了一片果园，打一个横幅挂在那儿，说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项目啊。但其实这个项目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谁也说不好。
2: 至于冯某口中的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还有投资人能拿到的那本产权证，彻头彻尾都是假的。
5: 他们拿到这个产权证，经过我们这个案件的审查，他整个证件就是假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官方的出具的一个凭证啊，全都是这个冯某他自己公司全方位的伪造的。他也跟这些投资人去说我们是可以跟你通过政府啊，通过公证处，通过银行，还有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一起去认证这个事情也都是非常之虚假的。
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冯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案件的细节于近日公布，检察官提示，投资理财要认准正规金融机构，凡是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的项目，都要多一份警惕。看似正规的政府背景、官方背书，也有可能是包装出来的。
5: 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这3万5万是他们的救命钱，是他们的看病钱，是他们小孩的上学的钱。这些小恩小惠也好，或者是高额返利也好，他都是冲着你手里的那些钱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北京警方近日连续接报多起境外留学生被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件，诈骗分子冒充出入境工作人员，拨打留学生电话，以电话卡、银行卡涉案为由进行诈骗，造成留学生被骗大额资金。在国外读研的小张，就是在刚刚开学后不久被诈骗分子盯上的。
1: 那会儿我刚到国外学校报到，为了方便就在当地买了一张手机卡。我记得特别清楚，卡片激活第三天，我就收到了一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提示我有个未接来电，短信里还附带了一个录音文件，就是运营商给我的语音留言。
2: 用户你好，你的电话因使用异常，将在今天停止本地数据。Hello, dear user. Your phone number will be out of service today.
1: 这段留言特别逼真，还有一中文、二英文这种交互环节。在我印象里，一般官方客服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按短信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3: 电话接通后，所谓的客服告知小张，他的名下有一张中国上海的手机卡，今年三月份向外发送了上千条骚扰短信。
1: 客服说，因为这个事情，我这张刚刚启用的境外手机卡会被停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人在国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弄错了。
3: 客服说，如果小张所说的情况属实，建议他向上海警方报案。随后，小张拨打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向所谓的上海警方报案。在电话里，一位自称夏警官的人让小张下载 Teams 软件，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做笔录。
1: 在视频里，我看见他穿着警服，坐在一个特别像公安局的房间里。他先给我出示了警官证、警号什么的，也跟我说了，然后就开始给我做笔录，大概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接到了上级通知，我这个名。

0: 子是一个什么重大嫌疑犯，大概过了一个来小时吧，他跟我说因为案情重大，这个案件已经被提及处理了。
1: 因为案情重大，小张随后又被陆续转接到了所谓的刑警队长和检察长。他们说，根据已有的线索，小张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近期接收了570多万元诈骗赃款，他们怀疑小张从中收取了50万元的好处费。
0: 他不是说我拿了500多万的赃款吗？这些钱涉及数十个受害者。他说其中一个受害者当天就跳楼自杀了，因此要立刻逮捕我，把我遣返回国。我当时害怕极了。
1: 小张反复解释自己一直在国外留学，从未办理过那张银行卡。对方说，鉴于他情况特殊，可以暂时让他在海外接受调查，但是在调查期间要每天定时汇报自己的行踪。
0: 他说给我架了一个红外监控系统，不管是家里还是任何地方，只要有电子设备就能监控我的一举一动，上网搜什么东西，打什么消息，他都能看见，并且让我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一天4次给他们汇报自己的位置，身边有几个人，安全情况，还有当时的时间等等，还要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们。
1: 同时，对方反复强调，案件重大，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和同学，否则会连累他们。
0: 他跟我说，这个案件特别复杂，涉及的人员特别多，银行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也都协助坏人，一旦我说了就会泄密，就是谁也不让我说，还警告我说，如果我跟别人说了，还要判我3到7年的有期徒刑。他当然让我卸载了B 站、小红书、知乎、微博，反正就是全都让我删了，相当于切断了我跟外界所有人的联系。
2: 小张告诉记者，在自己被监视的第二天，一名自称为专案组成员的男子来到了他租住的公寓楼下与他见面，当面向他出示了警官证，并要求他配合调查。
0: 我的身份证、护照、我的所有信息，他全都有。他还跟我确定了出行记录，你在几月几号，是不是飞到哪儿了，然后你是不是住在了哪个酒店。当他说出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自己确实是在被调查。
1: 小张说，对方除了用这些有意无意抛出的细节说服他之外，也很善于从情感上操控他。
0: 他不是说有受害人跳楼了吗？他说这个的时候还表现得特别自责，他说作为负责案件的警官，没有关心好受害人什么的，然后又开始担心我，跟我说你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你都要及时跟我说，千万别想不开。哎呀，就是表现得特别有责任心的那种感觉啊！他们用了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来陪我演这出戏，让我对这个剧本深信不疑。我当时认为自己就是嫌疑人，必须配合他们这些调查，一点都没往我被骗的方向想。
1: 小张说，在这半个月里，对方只是让他配合调查，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跟钱有关的要求，因此当后来对方提钱时，他也没有任何怀疑。
0: 后来那个检察长跟我说，说要帮我争取一下这个优先调查权，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漫长的等待。大概等了1周，他跟我说经过审查我不符合申请条件，因此要交保证金，这是第一次出现钱的情况。我到这会儿都没有任何怀疑了，我就跟他说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他说我帮你们想办法吧，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几天后，对方建议小张可以用参与某学校交换项目需要验资的理由向父母要钱交保证金。
0: 他还给我专门做了项目文件让我发给爸妈，他要求我跟爸妈视频通话，他就在一边监听着，就是单架一个设备监听我跟父母要钱的这个过程。钱要到后，他就开始教我买虚拟币。他给我的解释是，因为银行里全部都是坏人，你必须通过这种加密货币的方式才能不惊动别人。
1: 在小张按照对方的要求，把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大额资金全部购买了虚拟币后，对方还派人专程给他送来了一份资金封存证明，这让他更加相信警方正在为他争取优先调查。
0: 可能又过了半个月，他说这个案件已经证据收集清楚了，同时你也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现在我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替你申请了取保候审的名额，但是要再交一笔保证金。他就又帮我完善了一个新的话术，第一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为了准备签证，第二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面试通过了，但是签证迟迟下不来，原因就是签证需要2份存款证明，一笔存款这个银行只能打印1份证明，我必须还得再

0: 来存一笔钱，银行才能再开一个证明，就用这个借口糊弄我爸妈，我爸妈还真信了。
1: 就这样，小张的第二笔钱也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交纳了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之后，对方告诉小张，案件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他现在回国报案，就可以从嫌疑人转为受害人。但骗子万万没想到的是，急于洗脱自己嫌疑的小张，竟然真的连夜飞回了北京，直奔派出所报案。
0: 到派出所，民警跟我说没查到我名下有任何案子，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密度太高了，基层民警权限不够查怎么着的。我当时就一直给骗子打电话，电话他也不接，但是给我回消息，他们说没查到嘛，那你先回家吧，我通知相关单位，然后跟你联系。这时候我还得相信他，直到后边他都不理我了，还有好几个警察过来跟我说你这就是被骗了，我这会儿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了。
2: 啊，甭管说北京、上海还是湖南哪儿的公安机关都不会线上办。
3: 通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小张最终醒悟，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
0: 当时我完全就是被洗脑了，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了。
3: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发布的信息，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移民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被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被害人如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随后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被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安全账户，或者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场景，以骗取家属巨额资金。近期的电诈案件中还出现了参加境外学校组织的游学、访问、实习等活动需要验资的骗术。
4: 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如果接到了孩子发来的要求缴纳学习相关费用的这种请求或者需求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要来对方收款的对公账户，由境内的家长进行直接的缴费，这样避免中间出现疏漏。如果在国外求学的期间接到了自称国外或者是国内相关执法部门的电话，说我们的同学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件，需要配合调查，一定不要慌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我国驻外使领馆，核实相关信息。如果有任何的相关执法机构在电话里要求我们国外的学生缴纳相应费用的，都是诈骗。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

0: 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我国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零部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和22.4%。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各类外贸经营主体齐头并进。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长19.1%，占外贸总值的56.9%，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17.8%。市场多元化进一步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7.1%。
3: 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元，增长27.5%。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房屋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4: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谈避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 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 国庆假期期间

0: 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

0: 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对此，俄方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消息。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4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2: 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当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4: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

0: 柴油出口禁令。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2: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3: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三条管线遭到了破坏。事件发生之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到司法审理的阶段。
2: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三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1: 航运净零排放目标日益临近，绿氨正成为远洋航运脱碳的最优解之一。稍后请看全球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完成。

0: 金秋时节，胡杨林披上新装。稍后请看新疆图木舒克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男子独自爬山徒步，迷路被困深山，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利用热成像设备空中搜寻，男子最终安全脱险。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国首例氯氨船对船加注作业昨天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氯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2: 我现在位于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所搜专用液氨加注慎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氯氨加注。
3: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本次加注的氯氨全部来自位于吉林松原的全球最大绿色氨氢醇一体化项目“青青一号”松原项目。这批氯氨自松原起运后，先由低温液氨槽罐车经公路运输抵达南京港罐区，全程同步开展全链路碳足迹追溯，随后换装至盛航永乐号，由水路运抵舟山港，最终在秀山东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
4: 本次氯氨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氯氨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个环节，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氯氨、构建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实战经验。
0: 随着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航运净零排放目标日益临近，那么航运业对零碳替代燃料的需求正从政策驱动转向全球市场的刚需，氯氨正成为远洋航运脱碳的最优解之一。
3: 氯氨全称绿色合成氨，依托风、光、水和空气即可规模化制备，燃烧过程不释放二氧化碳，全生命周期实现近零碳排放，是远洋航运深度脱碳中商业化前景最好的零碳燃料之一。
4: 氯氨与传统氨的区别在于生产过程的无碳性质，氯氨本质上是把波动不易储存的风光电力转化成了性质稳定、储运体系成熟的绿色能源载体，它是连接可再生能源与难减排领域之间的关键桥梁，是远洋航运脱碳的主力燃料。
3: 在储运方面，与氯氢相比，氯氨无需依赖极低温环境，在常温加压或适度降温条件下即可液化，同时具备较高的体积能量密度，能够适配现有储运体系，更符合远洋航运的燃料补给需求。从应用场景看，氯氨既可直接作为船舶动力燃料，也可用于发电掺烧和绿色化肥生产。我国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绿电制氢、合成氯氨的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为氯氨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产业基础。目前，我国绿色合成氨产能已居全球首位，全球最大单体氯氨装置、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均已建成投产。据测算，到2040年，全球航运业对氯氨的年需求量有望达到1亿吨，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培育绿色燃料新增长点，产业取得阶段性进展，产能规模稳步提升，绿色合成氨供应能力位居全球首位。
3: 绿色燃料是以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可持续航空燃料等为代表，全生命周期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碳排放水平较低的燃料。我国风能

0: 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资源储量丰富，具备绿色燃料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基础。近年来，我国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提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离网电解水制氢、柔性绿色合成胺、纯氧硫化床生物质气化等工艺技术装备实现突破。绿色燃料在航运、航空、陆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的应用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绿色航空燃料掺混加注相关技术已经成熟，船用氨燃料低速发动机已开展多轮商业化验证，煤电掺氨、氨燃气轮机等热电应用也完成了工业化试点。我国绿色燃料产能规模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绿色燃料总产能约800万吨每年油当量，其中绿色合成氨建成产能达70万吨每年，全球占比 79.5%， 供应能力位居全球首位。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绿色燃料需求将达到约千万吨油当量，到2050年将超过亿吨油当量，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0: 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6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2: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
3: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1: 近年来，国内航空口岸持续探索前置货站模式，优化作业流程，减少出港货物二次驳运或重复安检。昨天，广东省内首个跨地市三前置货站在肇庆正式投用，也就是把机场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三个环节前移到货站，大幅提升物流效率。
4: 当天，一批服饰、鞋帽等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肇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完成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后，搭乘专用封闭车辆运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直接装机出口，货物无需再到机场排队安检阻板，大幅提升物流效率。
5: 以前在传统模式下，跨境电商货物从大望货站转关至白云机场后，需要等候安检、预留阻板作业时间，每逢节假日，企业至少需要提前5天的备货。现在无需重复办理其他手续，预计全链条综合物流效率提升30%以上。
6: 那么据测算，单票货物的流转时间可压缩至4到6个小时，企业的物流成本可下降15%到20%。
4: 近年来，肇庆构建起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交通网络，吸引跨境电商头部平台落地布局，建成超300万平方米的湾区仓库。目前每天约有560万件跨境电商包裹从这里发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8: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

0: 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2: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

0: 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之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之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来重蹈覆辙，将会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的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1: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了最佳观赏季，大片胡杨褪去了青绿，披上金装，河流大漠与金色林海交织。
4: 新疆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境内分布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今年树叶泛黄时间较去年推迟10至15天。眼下秋色渐浓，叶尔羌河在林海

0: 间蜿蜒流淌，成片胡杨由绿转黄，色彩深浅错落。鹅喉铃在胡杨林间自由穿行。据了解，当地持续开展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胡杨林长势繁茂，各地游客慕名寻秋而来，沉醉在大漠胡杨的秋日风光中。
1: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旅游呢，我们大家也拍一拍照片，玩的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0: 据了解，从现在起至11月上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的最佳观赏期。
2: 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滩涂停歇补给。灰鹤静立水中，身形优雅，倒影在水面清晰浮现。每年的10月呢，灰鹤陆续抵达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之后继续向南迁徙。桑干河湿地优良的水环境、充足的食物，成为灰鹤南迁路上的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湿地生态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此中转停歇。寒露时节过后呢，气温逐渐走低，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有囤秋菜的习惯。在黑龙江鹤岗，秋菜陆续上市，当地产的大白菜、土豆、大葱等秋菜销售较旺。
0: 这几天，在鹤岗市绥滨县，秋菜迎来上市旺季。不管是在农贸批发市场，还是在街边的早市，白菜、大葱、土豆等粤东常备蔬菜品类齐全，摆放规整。这些全部为本地产应季菜品。
3: 今年买了30斤，还得又挑一挑一捆呢，还得来一捆。
4: 每年秋天都囤点大白菜、大葱、土豆啥的，都是老习惯了。
0: 紧实饱满的大白菜，个头匀称的土豆，葱白粗壮的大葱，依旧是当地群众热衷采购的老三样。
5: 现在都买土豆子、白菜啥的，大葱到时候了都吃啊。
6: 今年的白菜、大葱产量比往年还要平稳一些，这几天销售特别快，一车白菜一天就能卖完，都是本地刚砍的，新鲜耐放。
2: 尽管现在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北方地区呢还是有很多人延续了囤秋菜的习惯。买回家的一车车秋菜呢，不仅载着田间丰收的喜悦，也载着大家热气腾腾的日子。当地市场部门也提前组织筹备，保障秋菜供应。
0: 囤秋菜是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过去漫长寒冬里，冬储蔬菜是家家户户过冬的保障。如今市场供应充足，四季鲜菜不断，囤秋菜成为本地很多人迎接冬天特有的仪式。
7: 以前总感觉囤秋菜是老一辈的习惯，现在我自己成家了，也理解了。
6: 虽然现在冬天吧，啥菜都能买到，这不是当东北人的老习惯吗？
8: 买秋菜还是就是年龄大一点，到岁数的多，到岁数现在还是需要腌酸菜，他要不腌酸菜，就像不过冬似的呗。
9: 啊，
8: 对，腌点酸菜再存几颗，最多的就是20-30斤，这100来斤是多。你看以前吧，哎呦，我们小时候1-2千斤买哈，现在你说一家都2口人，孩子都不在家，有的老人就是有姑娘儿子在也都在跟前，他就是又准备了。
0: 为保障秋菜稳产保供、顺畅流通，鹤岗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准备了充足的仓储空间、成熟的物流运力，保障本地市民冬储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也助力黑龙江优质寒地秋菜销往全国各地。
10: 我们提前推进秋储菜的采购工作，提前扩容仓储场地，对接全国各地菜农合作社，丰富供应品类，保证量足价稳。
2: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鄱阳湖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由花岗石构筑，全长2657米，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这座桥呢，曾经是沿湖两岸百姓往来通行的要道，是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在鄱阳湖风水区，古桥淹没于湖水之中，当鄱阳湖的水位降到10.5米以下，才会露出水面。几天前，在山西长治老顶山，一名男子独自爬山徒步时迷路，被困深山，无法自行下山，随后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立即进山救援。
0: 救援人员了解到，

0: 这名男子根据徒步软件规划的路线来到长治老顶山爬山，由于天色变暗，同时山区地形崎岖，分岔路多，男子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携带救援装备进山搜寻。由于夜间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利用热成像设备从空中搜寻，最终找到迷路男子。随后救援人员护送其下山，安全脱险。消防部门提示公众，户外徒步游玩不要轻信网络软件规划的陌生路线，进山前务必提前熟悉路况，查询天气情况，携带必要的装备，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进山、独行进山，一旦迷路遇险，及时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
1: 不久前，在湖南彰化高速湘西段老庄一号隧道内，一名驾驶人员因为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接连撞上了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和隧道外护栏。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当天下午肇事车辆在隧道内行驶时，先是突然向右变道，而后直接撞击到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被撞车辆发生旋转，撞上隧道外护栏才停下。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组织车上人员撤离至护栏外侧，做好安全防护，防止二次事故。事故造成两车均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仅一名乘车人轻微伤。经查，肇事车辆司机陈某因行车途中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引发此次事故，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交警依法对陈某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交警提醒驾驶员，长途出行应合理规划行程，一旦感觉困倦、反应变慢，应就近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之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了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解除了劫机警报。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文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3: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4: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3: 今年九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5: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1: 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12号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联合展台第23次亮相戛纳电视节。
3: 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以精彩。

0: 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机器人，在推介会开场线上舞蹈与中国武术表演，于戛纳街头开展快闪互动，以中国视听文化特使身份亮相戛纳红毯。中国联合展台在电视节期间举办了中国新作品推介会和上海视听精品推介会活动。今年展台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人工智能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其中非 AI 作品89部， AIGC 作品27部，形成传统内容固本、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突围的全新内容格局，以内容与科技双向融合为核心，向全球行业伙伴展现中国视听产业的全新面貌。自2003年以来，中国联合展台已连续23年组织中国视听机构参加戛纳电视节，助力国产视听精品国际化传播规模不断扩大。
1: 感谢收看，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的浪区减弱消散，预计17号渤海、黄海还有新的大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海域有中浪，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轻浪，菊花岛、长岛、圣斯列岛有中浪，连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永兴岛有中浪。
3: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5: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4: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6: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4: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7: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5: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4: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5: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

0: 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而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又妄图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岛内舆论认为这实属贻笑大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与危害性。
3: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同时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
3: 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保护条例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商权益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商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处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商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位名义 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

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

0: 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第二天，开设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专业分论坛，围绕无人智能催生的新型恐怖风险，交流反恐实战对策。
3: 专业论坛汇聚军地科研院所、外军反恐机构、国际人道组织及智库专家，发言内容兼顾理论研判与经验分享，直观展示无人智能条件下反恐建设最新成果。
4: The forum has made a positive impression on me.
5: 作为嘉宾，首次参加此类高级别论坛，我把它当作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3: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无人智能技术发展催生的反恐全新挑战深入对话，聚焦前沿安全风险、实战应对对策，充分碰撞观点，推动理论研究、实战运用、跨国合作有机融合。
6: 当前，无人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持续重塑恐怖活动形态，给全球反恐体系带来深刻考验。本次专题研讨搭建起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研判新型恐怖活动发展趋势，探索无人智能时代反恐能力建设路径，为深化国际反恐务实合作，提升智能化条件下反恐实战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届论坛上，多型反恐无人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立体呈现无人侦察、集群防控、精准处置等装备性能。
3: 装备展示现场，中外嘉宾围绕无人装备战法运用、人机协同处置、装备实战效能等装备发展趋势交流探讨。
7: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集群化和低成本化。那么通过多个低成本、简单个体的集群化协同，可以实现对于高价值目标的这种很大规模的精确的打击。那么这个呢是趋势之一。那么第二个呢是低附带损伤的打击。那么现代作战，我们是在规定的法理的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去进行的作战，不可能实现大面积的毁伤。因此，如何实现低附带损伤的精确打击，就成为了我们未来要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就是呢，人和机，也就是我们的无人装备和我们的特战队员，如何形成这种高效的人机耦合和人机协同，执行战场任务。这个呢，也是我们未来重点要关注的发展趋势之一。
3: 在装备迭代之外，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带来的决策模式变革同样影响反恐处置全过程。参展代表赵春玉从智能决策维度向记者介绍了 AI 技术给反恐行动带来的新变化。
8: 它可以更加的智能化，就是可能以前呢，会需要用人来判断我到底下一步进行什么，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决策。但是呢，可能随着现在的 AI 智能化之后啊，可能以前的很多数据逐渐的成为了它的数据来源，所以呢会依据以前的数据让 AI 来判断我们下一步的决策，可以给我们仅仅以人做决策的这一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
2: 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 AI 已经贯穿反恐行动感知处置评估全链条。论坛现场，军事智能与装备专家吴明熙深入解读智能化技术给反恐领域带来的变革。
9: 它的主题就是在我们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大量发展、快速发展时代，我们面临的反恐的一种趋势和我们的一种应对手段。智能化反恐装备啊，这些年它取得了很多的发展啊，但是呢，尤其是我们应该看到 AI 和无人系统技术的发展，它带来一个体系化的全方位的变革啊。比如说 AI 呢，我可以赋能它的感知，我的目标在哪儿，我手段在哪儿啊，然后还有那个是行动。

0: 动啊，那行动单一装备，你比如说机器人呐、无人机，它怎么去执行？最后评估 AI， 它已经赋予这个整个反恐的作战那个全流程了。
1: 大模型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网络攻防、深度伪造等新型非传统安全风险，为反恐治理带来全新挑战。
0: 从我们装备制造这个过程来讲，需求那、全球的全域的这种反恐啊，也不仅仅是说看得见的了，是网络攻防啊，什么大模型开始出来以后，还可能第一个，它可能是有些恐怖分子用它来学习你怎么去防，你要把那个大模型调优；第二个呢，它用它来那个进行研究制造新装备，然后还有一些愚人的深度伪造，视频生成啊，一些假的，我们怎么来处理？
2: 从装备发展形态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机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机群作战已经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0: 另外，我们从反恐装备，我们从技术的开发，从单装的它都是有人操控的啊，未来还是无人化的，又加了 AI 的自主的，而且这个自主是单一装备的，比如无人机，它加了 AI， 它就自主全自主，它还有个蜂群，甚至还有体系化的攻击，啊，这是我们看到热点冲突，它已经是天空地海的一体化的异构的机群都在战场实施了。一个是我们武器装备去反恐，另外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恐怖带来的，他利用技术带来威胁，我们要进行反制，要加快就是我们反恐智能装备的 AI 的全面体系化的运用，加快它无人智能化的这些步伐。
1: 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
0: 单一装备到集群的到体系的啊，到异构的啊，这些东西都开始已经具备了。我感觉这次论坛大家都在谈论 AI 怎么样赋能，我们无人系统怎么来用于反恐。随着互联网和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以后，它开始这个全球来看它没有国界了。而且如果我们不全球进行的一些数据合作，反恐的情报合作，还有我们包括一些技术开发的合作，还有一些我们在实战应用方面的经验积累啊，因为恐怖主义是咱们全人类的公敌啊，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的取长补短，要形成一个全球的新的这种力量，维护我们每个国家的那个安全和维护全球的和平发展，可能都离不开国际的多国方面的合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上20:30到14号早上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

0: 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近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而欧盟对俄制裁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措施可能会阻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柴油协议的实施。日前，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3: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的164万多亩的棉花正值采收季，白花花的棉田里，大型采棉机穿梭作业，一派丰收景象。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新疆沙湾市棉田里的总台记者高鹏飞。鹏飞，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周丽，我现在就是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大泉乡东泉村。

0: 的一处棉花地里。通过我们现场的直播镜头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台大型的采棉机正在进行采棉作业。那么它的所到之处呢，这些白花花的棉花呀，都被它一口口的吞进去，之后呢，再被它打包成一个个圆滚滚的这个大棉团。那么在我旁边呢，就是一个刚刚落地的大棉团，给大家来看一看。可以看到它这个高度呀，比我的身高还要高，重量呢大概在2吨左右，也就是4-5亩地棉花的一个产量。那么这样一台大型的采棉机呢，一天可以采收棉花400-500亩。现在正是沙湾市160多万亩棉花的采收集中期，那么当地现在的机械化采收率呢，已经达到了99.7%，可以说几乎每一朵棉花都是通过机械采收上来的，又快又干净。那么当地的机械化采收不只是棉花，在我左手边呢，有几台机械也正在进行作业。那么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其实啊，他们是回收棉花秸秆的。一直以来呢，棉花秸秆的回收处理都是农民头疼的问题。传统呢方式是把棉花秸秆打碎以后啊，再填埋到地里。那么现在有了这种国产的棉花秸秆回收和打捆机以后啊，棉花秸秆呢都会被打包成像我旁边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棉花秸秆包，摸上去呢也是非常的瓷实。这样一个包呢大概有300公斤，一台打捆机呢一个小时啊可以回收50个这样的包。那么现在沙湾市今年也率先在新疆引进了60多台这样的打捆机，那么也是计划把当地的100万亩的棉花秸秆进行回收。回收以后的棉花秸秆有什么样的用途？答案就在我面前的这个桌子上。这个桌子上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用棉花秸秆加工以后做成的。你像这个是做成的动物饲料，因为它的棉花蛋白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营养很丰富。而这个呢是有机肥，像这个长条状的呢是生物质的燃料，可以给发电厂或者供暖厂来使用。这个呢是棉花秸秆的皮纤维，然后呢它也可以用来做纺织。你像这件衣服呢就是用棉花皮纤维做成的，摸上去呢有点像亚麻，手感呢还是比较舒服的。那么最让我意外的呢是这一小瓶航空煤油，它也是由棉花纤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转化制备而成的。过去棉花秸秆这种不起眼的田间废品呢，也变成了越来越多样的宝贝，那么从天上到地上都各有用途。今年沙湾也在5个乡镇建成了6个棉花秸秆的收储和加工站，将棉花秸秆加工成颗粒再卖给下游企业，产业链长了，产值自然也就上来了，也能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棉花秸秆回收完以后呢，还要处理地上的残留的地膜。那么现在沙湾的地膜呢，也都是通过机械化的方式来回收的。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呢，就是专门用于地膜回收的一个设备。它回收完的地膜啊，又干净又快速。现在沙湾的地膜回收率呢，已经达到了87%，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那么现在在我面前呢，就是一个刚刚回收回来的地膜，可以看到个头不小。之后呢，这个地膜啊会运送到专门的加工厂进行清理加工，再制作成塑料制品来循环利用。当地人说棉花浑身都是宝，过去呢他们只是把棉朵做成纺织产品，现在呢棉花的秸秆呢也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呢种植棉花的地膜啊也被循环来利用了。那么从一朵棉花到一滴航空煤油，从一根秸秆到一块生物质的燃料，我们国家的农业呢，正在不断朝着高质量、绿色循环的方向前进。好的，周丽。
1: 好的，谢谢高鹏飞带来的报道。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全省将迎来降水过程。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当前天气晴好的有利窗口期，全力推进秋粮抢收作业。
2: 眼下，安庆市望江县的水稻已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这两天，在当地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
3: 我们请来了多台收割机，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请来了打捆机，还有这个油菜播种机。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我们有序地展开秋收秋种。
2: 望江县是安徽省粮食生产大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约60万亩，预计今年水稻总产量会达到40万吨。今年秋收期间，望江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200台，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0: 在1.8%以下。另外，当地300台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运转，帮助农户烘干归仓，减损增效。在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连片玉米植株挺拔，苞叶由绿转黄，轻轻剥开，一排排金黄籽粒饱满谷实。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刚完成脱粒精选的玉米粒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
1: 左拨挽手技术，达到这个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1万亩，进度72.2%。
2: 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粮食收获的关键期。这两天，在广西河池的东兰县，当地种植的20000多亩东兰磨米迎来丰收。
3: 东兰磨米是一种黑糯米，糯性比较强，米粒表面是一种紫黑色，属于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一般种植在高海拔喀斯特山区冷水梯田。当地人会用它制作磨米粽、磨米糍粑、糕点等。在东兰县五转镇中河村国龙屯，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当地种植的80多亩磨米已经收割大半。农技专家也针对正在翻田的村民提出指导意见。
4: 我建议他呢，晒田2到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春季来临的时候啊，我们施入这个钙镁磷肥和生石灰，这两个都是碱性的。我们东兰磨米呢，它喜欢这个弱酸性到弱碱性的这个环境条件，这样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磨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3: 而针对部分农户依赖传统粗放型种植模式，导致磨米产量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东兰县依托粤桂协作机制，组织开展了2期磨米产业实用技术专题培训班，结合当地的气候与土壤条件，系统讲授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实用技术。此外，广东、广西两地还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磨米等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帮助农户从会种向会卖转变。
5: 我们依托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做好产品的展销，持续推进，把我们的磨米茶、磨米酒、磨米粽子等特色产品呢，推向更广阔的大湾区市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秋收农忙时节，在河北邢台信都区的浅山丘陵地带，19.6万多亩的酸枣喜获丰收。
6: 酸枣种植基地内，红彤彤的酸枣缀满枝头，工作人员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运。
7: 抗击性象的品种，丰产的一段能达到2000斤左右，啊，收入在20000块钱左右啊。
6: 当地的野酸枣曾经品种混杂，品质参差不齐，山地采收运输成本也高。为破解难题，当地选育新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把零散野生酸枣资源管护起来。如今，全区酸枣总面积19.6万亩，其中野生抚育面积17万亩，建成10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6个，1.57万户农户靠酸枣产业增收。在当地的一家酸枣加工生产车间内，生产线不停运转，各类产品持续下线。
8: 我们现在，我们把果肉做成了酸枣汁，把果壳做成了枕头，做成了活性炭，我们把仁做成了口服液，我们把整个酸枣吃干榨净。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以及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经被正式逮捕。OpenAI 旗下的安全团队于9月30号在对公司会议室进行例行排查时，发现了该录音设备。该设备被插在房间的一台电视背面的 USB 接口上，并

0: 包裹了卫生纸。据媒体报道，嫌疑人自2025年7月开始在 OpenAI 工作，此前还曾在元宇宙平台公司和微软公司工作。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耶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耶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耶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目前全球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 1.08 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或将进一步下降，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七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 48.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随着秋意渐浓，最近在福建福安的无锡村，月季次第盛放，数十亩的百年柿子林硕果挂满了枝头，斑斓秋景吸引游客错峰出游。
3: 走进福安市无锡村的树状月季园，40多亩月季花开正盛，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成片铺展，构成一幅秋日盛景。游客们徜徉花海间，闻花香，赏美景，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
4: 整片花海看得很治愈啊，感觉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适合度假、周末放松的地方。
3: 无锡村依山傍水，生态资源丰富，除了月季园，村里还有200多亩百年柿子林和约3公里长的原始松林。每到这个季节，柿子盈满枝头，松林间数百米的栈道蜿蜒向前，游客们支起茶桌和帐篷，孩子们在林间玩耍，大人们围炉煮茶，享受秋日时光。
5: 带孩子出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孩子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跑一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3: 趁着秋色正美，当地的秋日游持续升温，无锡村的特色农产品也销售火热。 村民们抓紧制作柿饼，带动增收。此外，当地还打造了特色咖啡店、观光步道等消费打卡场景，吸引游客观光游玩。
6: 牛溪村现在是周末的时候游客会比较多，平均都在1000多人到2000左右。我们将持续优化村农村貌，丰富文旅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0: 金秋十月，山西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的观赏期，漫山彩林飞瀑溪流相映成趣。
1: 走进山西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层峦起伏的山林里，枫叶艳红，桦树金黄，松柏苍翠，各色林木交错生长，层层叠叠铺满山谷。园内奇峰、彩林、苔石等独具特色，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林间，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
7: 山里的空气很清新，漫山有五颜六色的树叶，还有溪水瀑布，走在栈道上特别舒服，感觉到特别惬意。
1: 近年来，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资源，深挖山林秋色特色资源，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眼下，山东青岛胶州湾洋河入海口的剪蓬草迎来最佳观赏期。
3: 在青岛胶州湾洋河入海口，连绵的红色剪蓬草在滩涂上延绵十多公里，不少水鸟在此觅食休憩，螃蟹、跳跳鱼等生物活跃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秋日画卷，
8: 就是给人心旷神怡，特别幸福。
3: 而在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
9: 前些年，这些整个的这一片这个入海口吧，是以个人养殖的养殖池为主，环境也比较乱，杂草比较多，垃圾也比较多。
3: 2016年，当地对四大乱建、养殖池侵占岸线等问题展开整治，共清理养殖池270余亩，拆除地面附着物1000余平方米，清理垃圾2000余立方米，并同步开展污染防治工作。
10: 它对环境要求很高，它好之后的环境说明就好了，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就比较丰富。再就是鸟类的种类增多了，原来不足50种，现在观测到的已经有120多种。
9: 在自己家门口有这样一处好地方，我们可以来溜溜弯、拍拍照、打打卡，心情非常好。其次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边来欣赏风景，也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1到9月，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1: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0: 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中国标准正加快走出去，以标准相通促发展共赢。
1: 记者近日在江苏的一家机车企业看到，五台崭新的内燃机车已经完成出厂前的最后整备，即将发往肯尼亚。目前，肯尼亚蒙内铁路线上行驶的56台内燃机车都来自这家企业。从2017年开始运行至今，机车总体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保证机车不趴窝的关键是中国企业

0: 不仅仅卖产品，还要把维修保养的标准翻译成当地人看得懂的手册。中方技术人员将中国的相关标准整合后，搭建了试验方法标准、维修技术标准等11个子体系，共156个适用于海外内燃机车维保的技术标准，并新制定标准59项。填补了东非轨道交通维保标准空白，也为当地铁路稳定运行提供了标准支撑。
1: 这是给肯尼亚专门编制的欠电机的检修作业指导书，包含具体的这个详细的要求，中英文的包括人员的资质要求，包括故障工具的要求，还有就是需要更换的零部件。
0: 通过中国标准属地转化，中国造实现了由卖产品向建体系的转变。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网智能巡视系统首次落地中东，推动沙特电网从传统被动抢修转型为预测性维护。系统可以精准识别电力设备发热、绝缘破裂等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分类告警。
2: 针对沙特50度以上的高温、沙尘、极端气候，我们将这一系列中国标准进行本地化的适配，编制了中东地区变电站智能化改造技术指南，运维效率提升30%左右，人力成本减少了约30%。
0: 中方技术人员把9项中国国家标准、企业标准转化为沙特电力公司官方技术指导文件，还协助当地新编3项本土技术标准，覆盖系统从设计、施工到验收、运维全链条。
3: 掌握了标准的话语权，我们的核心产业链就卡不住，冲得出。这就是从跟跑向领跑最硬核的底气。这10年来，我国标准化工作系统性重塑。过去，标准多聚焦于工农业产品的尺寸规格与基础指标，而现在，标准已全面融入高质量发展的各个维度。
4: 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的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的气温将持续偏高。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多地有较强的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新一轮冷空气即将影响我国，带来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公众要关注雨雪天气可能引发的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路面结冰等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4: 前几天，云南昆明西山区的一道路突发塌方，一度造成多车受困，交通中断。
6: 10月11号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附近一道路突发塌方，塌方路段有车辆被土石掩埋。所幸当时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中并无驾乘人员，行驶车辆上的驾乘人员也已脱困。
7: 啥情况当时？
8: 当时我买菜回家煮饭吃。行到那个位置，我的前面有张红旗，骨头冲过了，我也想冲，调转身来，我直接丢车跑。
6: 事故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4: 近日，在京港澳高速湖南郴州段，一辆重型半挂车在行驶途中轮胎掉落，砸中后方小车后滞留在路面上，造成道路车辆通行受阻。
0: 公共场所视频中，行驶中的半挂车左后侧轮胎突然脱落，砸向它左后方的白色汽车，导致白色汽车失控撞向左侧护栏，车上一名乘客肋骨骨折，随后送医救治。而掉落的轮胎横在道路中央，后方车辆纷纷避让，随时可能发生连环追尾。幸亏一名路过的驾驶员见状主动停车，在

0: 观察来车，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滞留在行车道上的轮胎推至应急车道，为后续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而当民警找到涉事半挂车时，驾驶员楚某正在推移另一个刚刚掉落的轮胎。
1: 你的车上路的时候你要进行车辆检查，你驾驶的是不符合安全规范的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你不全责谁全责？
0: 经认定，货车驾驶人楚某因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带病车辆上路，被依法处罚，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5: 这里是鱼都河，
6: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7: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8: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

0: 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民进党当局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 深

0: 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扶持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而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应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扶持，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障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禁限，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三季度我国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他表示，我国出口能保持这样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同时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能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从生产端来看，前三季度我国船舶出口超3500亿元，增长24.6%，其中30万吨级的油轮、大型液化石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均实现成倍增长，甲醇、氨等绿色燃料船型持续迭代升级，为全球能源运输加油打气。工业机器人产业加快数字赋能，出口近100亿元，增长16.9%，助力贸易伙伴制造业转型升级。电子元件出口增长70%，电线电缆等电工器材增长25.3%，为全球 AI 算力和电力基建发展强心通脉。从消费端来看，我们走量更走心，不仅重视大订单，也心系小需求。比如近年来沉浸式的第一视角短视频作品日益火爆，国内企业量体裁衣开发了具备人物跟随

语音手势控制、 AI 自动剪辑等功能的便携式拍摄设备，深受全球短视频创作者的青睐。类似的产品还有不少，从完美适配野外露营等场景需求的迷你制冰机，到即装即用的便携

0: 技术跨洋出海。
1: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还介绍了进口情况，特别是自三月起，进口同比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两成，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我国进口和出口发展更趋平衡。
0: 前三季度进口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1: 第140届广交会明天正式开幕。今天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作为全球客商来华洽谈合作的重要门户，白云机场口岸已经进入了广交会时刻。本届广交会都有哪些新变化？口岸通关体验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武兵现在就在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大厅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武兵你好，你在现场都有哪些观察？
2: 好的，主播，大家顺着我的镜头看我身后啊，现在呢，白云机场口岸的入境大厅可以说是客流不息，不少海外的客商拖着行李，携带着样品，正在办理边检的入境手续。那么进入十月以来呢，白云机场口岸的外籍客商的入境量啊持续攀升，口岸客流始终是高位运行。那截至到今天的凌晨呢，口岸的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了历史的同期记录。那据白云边展站的预测呢，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将突破120万人次，同比呢上涨13.6%。那出入境航班就超过了6500架次，同比增长呢也超过了17.6%，外籍旅客占比就达到了45%。那么航空公司的数据的显示呢，广交会相关的国际航班的机票预订量呀也上涨到5%到20%。很多的航线都接近满座，那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海外客商来参加广交会的热情。那从客源结构上也可以看到啊，一带一路、东盟等国家的采购商呢，增长量最为突出，占入境客商总量的60%以上。同时呢，还有大批的拉美的、非洲的客商也都来到广交会洽谈合作。那么也有一些临时啊来决定参加广交会来不及提前办签证的这样的一些境外采购商，这个时候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就派上了用场。目前呢一共有57个国家的公民可以享受该项政策。那么就在刚才呢，我们就亲眼看到一名外籍采购商啊在窗口2分钟就办完了免签凭证，从落地到离开航站楼全程仅用了20多分钟。那此外呢，白云机场口岸还专门设置了过境免签的窗口，符合条件可以即到即办。那么在此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免签时长是自入境次日起算的，持有效护照、联程客票就能申请。 那么除了入境客商啊，大批的广交会的展品样品也正在坐着国际的货运航班源源不断的呢运到这个广州口岸。那

0: 口岸呢就专门针对货机和机组人员呢推出了先办、免办等等这样的保障机制。比如一架货机落地之后呢，边检部门就为机组人员实施直接往返免办手续和24小时集中办理手续等等这些便利措施，加快货机出入境的频次，降低企业的经济成本。我们再来看看为此次广交会增加的一些设施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查验通道，就是口岸专门在 T2、T3 航站楼专门设置的广交会专用通道，客流高峰时段呢就全部开放，现场呢可以灵活的调配警力，哪个航站楼旅客扎堆，警力就立刻支援到哪边，动态分流。另外呢，境外旅客需要填的入境卡现在也支持手机线上填报，节省在窗口的排队时间。此外呢，还有一些人可以秒速通关，就是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这些符合条件的外籍客商啊，可以在入境后申请信息备案采集，事后呢就可以使用边检的快捷通道，使用可以体验秒速通关了。那么全国的口岸也是都通用的啊，除了入境口岸呢，目前白云机场航站楼呢也布置了一整套的广交会专属的配套服务，在 T2、T3 的入境区域，有中英文、西语、阿拉伯语等多语种的志愿者呢在提供这个翻译服务，在行李提取区啊也增开了大件行李的通道，方便呢入境客商提取样品、领取箱包。那入境大厅的综合有一个服务二维码，扫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交通啊，还有退税等等的相关信息。那么交通方面呢，机场目前还开通了直达琶洲广交会掌管的专线大巴，出航站楼就能上车，不用辗转的换乘地铁了。那么介绍了这么多措施啊，也来说说我们这几天在白云口岸现场采访的感受啊，就是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等这些政策啊，不仅是推高了通关客流，更改变了海外客商来华的模式，充裕的停留时间重塑了他们的出行习惯，他们不再是签完订单匆匆就离境的短期访客，不少客商就专门预留了时间要走访国内的工厂、考察供应链，还有呢想在大湾区参观游览等等，等于说可以说是会展牵引了商贸，联动了文旅，那这也正是大湾区对外开放活力最直观的一种体现了。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1: 而且我观察你身后通关的人流哈，进展是很快的，并没有形成一个特别长的队伍。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广交会能够取得更亮眼的成绩单。谢谢武兵发回的报道。好，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产业运行稳健，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去年一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量达全球的73%。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在我国装机结构中占比达16.88%，在我国发电结构中占比达10.83%。记者注意到一个新趋势，今年我国风电行业多家主机生产企业纷纷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把风机运营寿命由传统的20年延长至25年，仅此一项就可使风机运营期发电利润总额增加约56%以上，度电成本降低约6%至7%，体现出更长运营周期的潜在价值。
4: 今年1到8月份，我国规上工业发电量总量超过了6.6万亿千瓦时，其中规上的工业风力发电量达到了7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0%。预计呢，到15末，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3亿千瓦，风力发电量占比将达到15%左右。
1: 风力发电不仅对天气有着较高的要求，还存在部分

0: 时段，富余电力难以并网消纳等难题，而常规储能设备更多适用于短时条峰和难实现大容量长周期存储电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相关企业正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大风刮来的电力变成各地可以随取随用的能源。
1: 风就像大自然送来的免费快递，从这个沙盘上，我们可以看到吹来的风先由风机转化成清洁的电能。这份绿电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直接通过这些铁塔架设的输电线路送进千家万户，点亮灯光，供给工厂。这是风送给我们最直接的礼物。而多余的风电也不会浪费，就像把富余的粮食酿成美酒一样，可以用它来电解水。 造出绿氢，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用处。那么有了绿氢之后，整个风能产业链就被盘活了。绿氢可以合成较为稳定的氯氨绿色甲醇，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富余的风电转化成能长期储存、方便运输、随取随用的零碳燃料。这就相当于为风能打造了一个液态储能库。而这些绿色能源载体一路延伸下去， 能变成飞机、轮船、汽车的燃料，能做成衣服、塑料、日化用品这些化工原料。不仅如此，还能生产化肥滋养农田，甚至用来炼钢、合成可食用蛋白。也就是说，一缕风从发电起步，一路变身，从天上的能源落地，变成我们出行的燃料、身上的衣物、田里的肥料。
2: 渗透到衣食住行和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过去风一吹就消散，今天我们把风留住，把大自然馈赠的清洁能源变成支撑整个社会运转的绿色动力。
3: 通过风光发电制取绿色氢氨醇，能够将间歇性的风光资源转化为稳定可流通的绿色产品，是扩大新能源非电消纳的重要途径。 绿色氢氨醇既是清洁燃料，也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推动可再生能源价值从电力产品向绿色化工、绿色颜料延伸。随着风电装机规模的不断增加，如何让看天吃饭的风电变得更稳定可靠，也是行业持续攻关的方向。
4: 在内蒙古赤峰集发电储电于一体的风储一体机就有效解决了看天吃饭的难题。我现在就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风电场，身后就是风储一体机。从外观上看，和普通的风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在它的脚下多了两个白色的机柜，这就是一整套储能系统。 普通的风机呢，只管发电，不能存电；而风储一体机相当于给风机配了一块备用电源，风大的时候多余的电先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呢再平稳的发出去。一台风机就成了集发电、储电和供电于一身的小型发电站。 我们来到塔筒的内部，像变频器控制器这些呢，普通的风机都有，但不同的是呢，风储一体机多了一个变压器，风机发的电要经过它才能变成给储能发电的电压。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控制器还升级了风储协同运行的控制单元，就是这个黑色的小盒子。那多出来的这些装置到底能干什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啊，目前这台风机没有连接电网，但是呢，我们看到塔筒内部所有的设备都在正常的运转，也就是 说它能在完全离网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供电。我们看这里，这个呢是运维人员的调试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储能的状态。现在呢，储能里还剩82%的电量，在这里可以设定一个阈值，当电量低于这个阈值，风机就会自己启动，自己发电，反过来给储能充电。我们听。 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机头正在转动对准风向，专业上呢叫偏航，而偏航是需要耗电的。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到储能输出的电流呢，一下子就升到了30多安培，说明储能正在给风机提供更大功率的电。那依靠这套系统呢，今年5月起，这台风机就在完全脱离电网的情况下，连续稳定运行了好几个月。 那这解决了什么问题？在风场建设期呢，电网还没接通，风机就先立起来了。那没有电，风机就不能主动调整叶片，那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塔筒和叶片呢就容易发抖，专业上叫涡机振动，长期下去呢，设备就容易损坏。而有了储能，风机自己能供电，根据风向调整状态，资产就保住了。那并网之后呢，风大

0: 存电，风小放电，削峰填谷，最大限度地捕捉风能，收益还能更高。更关键的是，普通风机不用大改，加个背包就能升级了。这意味着未来呢可以大规模推广。那在边远的边疆，在海上，在电网薄弱的地区，风储一体机就像一座座独立的发电站，为周边持续供电。而为了让这套系统更聪明呢，未来它还会接入两套大模型，一个是天机，负责预测天气，提前预判风况变化；天枢呢，负责做决策，综合电价和电网需求，让风机和储能能够实现毫秒级的配合。一个看天，一个管电，风机就像有了会思考的大脑。
1: 过去风电是靠天吃饭，现在有了 AR 智慧发电，电价低的时候把电存起来，电价高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样的一度电，卖的时候不一样，价格可能差好几倍，能让全生命周期综合收益率增加20%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接下来来关注一起马术投资骗局。投资马术俱乐部承接大型体育赛事，投资年化收益20%以上，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呢？在北京就有500多人参与投资了这个所谓的项目，其中90%是老年人，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4: 咱们公司今年为止还在北京市一区一共什么收购了265个果园，同时呢在上面就给咱们列举出来的位置、地理图，甚至于在卫星导购图上面同时种植了樱桃、苹果、桃子、梨，一些什么果木果园都在那里。像樱桃咱们预计一年呢最低能达到360万，同时桃子能达到12万，这份土地的价值也可以上达到3000万以上。
5: 这是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的视频，台上讲话的是公司请来的讲师，而台下坐着的都是手里攥着养老金，希望能多赚点利息的老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冯某，他名下先后有21家公司，对外宣传的项目就有10几个，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也十分诱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就是投资人中的一位，几年前他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走进了这家公司。
6: 当时就觉得说到公司来看看，就是公司在这边租的写字楼，大写字楼，公司的那些辉煌所有的项目贴那个大幅照片视频，就是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给你2斤挂面，给你点鸡蛋。
5: 在王女士眼里，这家公司有排场，待人又周到，怎么看都不像是骗人的。更让他心动的是公司接下来介绍的一些投资项目。
6: 这个公司是一马术新开辟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项目，但是呢他们贷款有困难，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的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3: 年化收益20%以上，比银行利息高出10倍还多，那真有这样的好事吗？王女士虽然心动，但是还是有些怀疑。紧接着，这家公司就提出要带大家实地考察，
6: 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一个什么县，就是说去参观10辆大巴车，全部都是那个广告。坐到那个地方以后，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人什么接待。讲解我们这个项目要在这儿搞什么，那个马术的俱乐部、马术基地、马术的什么那个教育基地，也不是多3个村子，也不是几个村子，全部都拆迁，那项目简直就大得不得了了。
5: 考察归来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已经深信不疑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冯某的一些举动，让许多老人纷纷掏出了养老钱进行投资。
6: 他的身份证，他把他们家的房本都公布出来，他们家的地址公布出来，什么阿姨我不会骗你们，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啊，我都搁到后面，将来我要是什么骗你们的话告我，一告一准，我不会这么年轻轻八经我去做监狱啊，什么那个

0: 换这个钱，我绝不会，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说的特别逼真。
1: 身份证、房本都摆在了大家眼前，老人们的顾虑彻底打消了。接下来和许多老人一样，签合同交钱。王女士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除了马术项目，许多老人还投资了一个林地项目。
2: 安全系数和咱们平时叔叔阿姨们见到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天津交易所正式挂牌的产品。他们代表着政府，代表国家，为大家做着审查，可以拿到一个安全系数的报告，也就是可以说是100%安全的一个产品。
0: 当时他做了一个东北的一个项目叫林地，说开发了多少亩的林地以后呢，说这个项目那大宣传册子上告诉说那个能什么养木耳啦，养鸡啦，养猪啦什么的，大家都能受益。到最后什么呢，给大家发那个大红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证，可以在银行贷款，可以在银行抵押。
1: 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这个林地项目不仅年化收益达到20%，每年还有5%的林地作物利润分红，而且只要认购5亩以上，就能拿到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林地产权证。老人们又拿出几十万、上百万进行投资。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或2年期，合同到期后，业务员就会找上门，劝投资人把钱转到下一个项目，再重新签一份合同。公司负责人冯某还经常录视频开会员大会，每次都声称公司在盈利，让大家放心把钱继续投在项目上。
3: 我们商贸1月份做了1500万左右的相关的一个好的业绩，那么在2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幅增长，那么我们做到了2300万左右的一个好的业绩。既然有了非常好的销售，有了非常好的利润，那么我们在4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亿的业绩增长量。
1: 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
0: 投进去了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有的就没到期呢，有的到期了他也不给钱了，以各种理由，公司要上市，现在什么卡号冻结了，公司的账封了。
1: 老人们的合同到期却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终于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到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平台，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通过宣讲会、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经审计共计1.6亿余元。这些钱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前期本息、个人消费和公司的其他开支，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与筹集的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最终造成投资人损失共计1.1亿余元。2024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4: 1亿多的资金，超500人受骗，冯某通过精心包装、层层设套，进行了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5: 只要市面上我们能够听到的项目他都做，比如说这个投资果园、投资林地、林下经济投资股权，还有一些商贸的，都是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信任这个东西。
1: 经查，这些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是他花20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这类服务，实际上一直在亏损。他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而公司也于2019年11月注销。被害人提到，他们跟着冯某去考察项目时，有所谓当地领导出面讲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他以一个这个企业家代表的形象，然后去和当地的政府去谈诈骗这些投资人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官方背书了。
1: 为了让老人们彻底信服，公司负责人冯某定期组织他们参观马场、果园等项目现场，还频繁召开宣讲会，大肆渲染项目前景，声称有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吃下定心丸。检察官梳理证据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5: 去考察这个马场，也会做相应的布置，然后确实呢也会租一些马匹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啊，是不是我这个项目确实已经在投入了，已经在经营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果园，他就会领到大家到了一片果园，打一个横幅挂在那儿，说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项目啊。但其实这个项目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谁也说不好。
1: 至于冯某口中的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还有投资人能拿到的那本产权证，彻头彻尾都是假的。
5: 经过我们这个案件的审查，它整个证件就是假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官方的出具的一个凭证啊，全都是这个冯某他自己公司啊全方位的伪造的。他也跟这些投资人去说我们是可以跟你通过政府啊，通过公证处，通过银行，还有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一起去认证这个事情啊，也都是非常之虚假的。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冯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案件的细节于近日公布。检察官提示，投资理财要认准正规金融机构，凡是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的项目，都要多一份警惕。看似正规的政府背景、官方背书，也有可能是包装出来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有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7: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4: 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而相比美国，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则非常有限。那么美国此前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国际热评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8: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9: 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或将进一步下降，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美国司法部13号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OpenAI 旗下的安全团队于9月30号在对公司会议室进行例行排查时发现了该录音设备。报道称，嫌疑人自去年7月开始在 OpenAI 工作，此前还曾在元宇宙平台公司和微软公司工作。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 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巴基斯坦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

0: 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
1: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督总局获悉，今年以来，传统产业领域紧扣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要求，已发布国家标准613项，覆盖建材、冶金、轻工、纺织、汽车、船舶等重点领域。从能耗限额、污染物排放到再生材料使用、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价，标准覆盖链条持续延伸。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约80%，是稳住经济基本盘、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撑。在轻工制造领域，新实施的家用电器产品再生材料使用规范补齐了家电再生材料应用的标准短板。再生材料应用从简单的价格替代转向品质、溯源、可靠性综合比拼，助力家电产业构建设计、制造、回收、再利用的绿色链条。
3: 家用电器产品再生材料使用规范国家标准统一了再生材料使用率计算方法，明确再生材料的强度、性能、安全均需满足使用需求，严禁企业以次充好，用低品质再生材料简单替换原生材料。在山东青岛一家空调生产企业，一阶能效除菌空调正加紧下线，消费者通过送新收旧一站式服务即可享受置换补贴，换下的旧家电同步进入规范化回收体系，废旧冰箱、空调、洗衣机经过自动化产线精细分拣，塑料、铜、铝等物料重回制造链条，实现资源高值化利用。
4: 在双碳战略加速落地背景下，我们与行业机构积极加快家用电器产品再生材料使用规范标准体系的建设，推动设计、制造、使用、回收、再利用的闭环体系加速形成。像现在我们打造的绿色循环工厂，每年可以再生循环材料3万吨，减碳约1.7万吨。
1: 钢铁是典型传统高耗能产业，在河北迁安，当地钢铁企业对标国家能耗限额、超低排放等国家标准，开展全流程绿色化改造，实现能耗、碳排放精细化管控，推动产品向高端化升级。
3: 在迁安一家钢铁企业的能碳管理中心，大屏实时展示全生产链条动态数据，烧结、炼铁、炼钢等核心工序的能耗、碳排放指标一目了然。国家标准正在重塑传统钢铁产业的生产模式。
5: 过去能耗、碳排放数据都靠人工来统计，不仅滞后性大，精度也难保证。现在每个环节的能耗、碳排放数据都能实时采集、自动核算，一旦指标偏离国家这个标准区间，系统就会预警提示，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联动生产端调整工艺参数，确保各工序始终按照标准规范运行。通过绿色低碳体系建设实施，我们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5万吨以上，各项排放指标稳定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
3: 据了解，河北省迁安市是国内重要钢铁工业基地，现有全流程钢铁企业6家，钢�铁深加工企业24家。当地推动老牌钢铁企业对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开展全流程升级改造，淘汰高能耗落后装备，优化冶炼工艺，标准化改造，不仅提升能效，改善环保水平，也推动迁安钢铁产业向产业链高端跃升。目前，当地管线钢、集装箱用钢等高附加值钢材占比持续提升，产品供应工程机械、汽车制造、高端家电等领域。老工业基地依靠标准化转型，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好，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

0: 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

0: 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广交会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0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3: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

0: 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1: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0: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在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4: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

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

0: 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每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相袭击，那后续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0: 随着冲突的延续，尽管一些国家，包括伊朗，已经提出了愿意进行一定的斡旋，但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未来冲突恐怕还是会延续。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主要还是源于也门战场局势的迅速变化，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也门境内政府军所控制的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斯的这个包围和攻击不断的收紧。那么，沙特希望能够逐渐帮助，或者说迅速的帮助也门政府军扭转在战场上的态势，因此也必然会加大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以及前线的也门胡塞武装作战人员的空袭和打击，那么也会必然累积双方的仇恨，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的相互袭击会增多。另外一个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明确对于沙特的打击，也会对沙特国内舆论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沙特也必然会重新增强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目标的打击，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冲突尽管会迎来一些斡旋的机遇，但是从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的这种敌视和不信任感来看，未来恐怕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攻击仍然会持续，而且会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形势以及相关的航运通道的安全造成非常严峻的挑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多次遇袭。在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举办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为期5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总台记者13号在能源大会现场探访时发现，参会的外国嘉宾并不多。
3: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那从现场来看，秩序显得依旧是井井有条。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4: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2: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

0: 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1: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像这样子的旅游项目、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等等，共同构成了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的一周内，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接连遭受到了袭击，让安全因素重新成为了外界关注沙特经济转型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2: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3: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3季度，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
5: 前三季度，我国同近80%的贡献国家进出口实现增长，贡献国家。

0: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51%，对同期我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47.1%。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测算，前7个月，我国是134个共建国家的前3大贸易伙伴，74个共建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从出口来看，我国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前3季度对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出口近1000亿元，持续助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共建国家出口手术机器人增长2.9倍，支持共建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从进口来看，我国自埃及、塞内加尔、肯尼亚等国进口农产品均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就在上个月，中国海关还准入了塔吉克斯坦的锂和杏、土耳其的月桂叶、南非的樱桃等。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不断拓展我国与共建国家的互利合作空间。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前3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昨天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据拱北海关统计，截至昨天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车辆由运行初期的5000辆次已攀升至超1.2万辆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车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目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报道，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

0: 美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三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十三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 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三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
0: 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据共同社十二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 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 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 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日本东京多摩地区有机氟化合物污染问题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关注，由于该地区自来水受到具有致癌风险的有机氟化合物污染。
2: 今年9月，日本市民团体向东京都政府提交了超过15000人的联名签名和请愿书，要求由日本政府承担费用，为居民开展血液检测。该市民团体曾于2022年和2023年与京都大学合作开展血液检测，对多摩地区791名居民血液中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进行分析。
3: 结果显示，血液中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过学术机构提出的参考指标，可能存在健康受损的风险。该市民团体在向东京都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指出，以多摩地区为中心，不断扩大的有机氟化合物污染问题必须受到关注。现在は国の基準は水質基準っていうのは去年ですね、去年の。 決めて、1リットル当たり50ナノっていうのを、まあ、推奨,

0: 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七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1: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2: 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3.4万名用户断电。智利中部和南部多地也发布雷暴预警，提醒民众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北京警方连续接报多起境外留学生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案件。诈骗分子冒充运营商客服和警察，拨打留学生电话，以电话卡、银行卡涉案为由进行诈骗，造成留学生大额资金被骗。在国外读研的留学生小张，就是在刚刚开学后不久被盯上的。
4: 那会儿我刚到国外学校报到，为了方便就在当地买了一张手机卡。我记得特别清楚，卡片激活第3天，我就收到了一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提示我有个未接来电，短信里还附带了一个录音文件，就是运营商给我的语音留言。
5: 用户你好，你的电话因使用异常，将在今天停止本地数据。Hello, dear user. Your phone number will be out of service today.
4: 这段留言特别逼真，还有一中文、二英文这种交互环节。在我印象里，一般官方客服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按短信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0: 电话接通后，所谓的客服告知小张，他的名下有一张中国上海的手机卡，今年3月份向外发送了上千条骚扰短信。
4: 客服说，因为这个事情，我这张刚刚启用的境外手机卡会被停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人在国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弄错了。
0: 客服说，如果小张所说的情况属实，建议他向上海警方报案。随后，小张拨打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向所谓的上海警方报案。在电话里，一位自称夏警官的人让小张下载 Teams 软件，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做笔录。
4: 在视频里，我看见他穿着警服，坐在一个特别像公安局的房间里。他先给我出示了警官证、警号什么的，也跟我说了，然后就开始给我做笔录，大概持续了3-4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接到了上级通知，我这个名字是一个什么重大嫌疑犯。大概过了1个来小时吧，他跟我说，因为案情重大，这个案件已经被提及处理了。
0: 因为案情重大，小张随后又被陆续转接到了所谓的刑警队长和检察长。他们说，根据已有的线索，小张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近期接收了570多万元诈骗赃款，他们怀疑小张从中收取了50万元的好处费。
4: 他不是说我拿了500多万的赃款吗？这些钱涉及数十个受害者。他说，其中一个受害者当天就跳楼自杀了，因此要立刻逮捕我，把我遣返回国。我当时害怕极了。
0: 小张反复解释自己一直在国外留学，从未办理过那张银行卡。对方说，鉴于他情况特殊，可以暂时让他在海外接受调查，但是在调查期间要每天定时汇报自己的行踪。
4: 他说，给我架了一个红外监控系统，不管是家里还是任何地方，只要有电子设备就能监控我的一举一动，上网搜什么东西、打什么消息，他都能看见，并且让我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一天4次给他们汇报自己的位置、身边有几个人、安全情况，还有当时的时间等等，还要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们。
0: 同时，对方反复强调案件重大，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和同学，否则会连累他们。
4: 他跟我说，这个案件特别复杂，涉及的人员特别多，银行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也都协助坏人，一旦我说

0: 说了就会泄密，就是谁也不让我说，还警告我说，如果我跟别人说了，还要判我3到7年的有期徒刑。他当时让我卸载了，B 站、小红书、知乎、微博，反正就是全都让我删了，相当于切断了我跟外界所有人的联系。
1: 小张告诉记者，在自己被监视的第二天，一名自称为专案组成员的男子来到了他租住的公寓楼下与他见面，当面向他出示了警官证，要求他配合调查。
0: 我的身份证、护照、我的所有信息，他全都有。他还跟我确定了出行记录，你在几月几号，是不是飞到哪儿了？然后你是不是住在了哪个酒店？当他说出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自己确实是在被调查。
2: 小张说，对方除了用这些有意无意抛出的细节说服他之外，也很善于从情感上操控他。
0: 他不是说有受害人跳楼了吗？他说这个的时候还表现得特别自责。他说作为负责案件的警官，没有关心好受害人什么的，然后又开始担心我，跟我说你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你都要及时跟我说，千万别想不开，就是表现得特别有责任心的那种感觉。
2: 小张说，在这半个月里，对方只是让他配合调查，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跟钱有关的要求。因此，当后来对方提钱时，他也没有任何怀疑。
0: 后来那个检察长跟我说要帮我争取一下这个优先调查权，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漫长的等待。大概等了1周，他跟我说，经过审查，我不符合申请条件，因此要交保证金。这是第一次出现钱的情况。我到这会儿都没有任何回应啊，我就跟他说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他说我帮你们想办法吧，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几天后，对方建议小张可以用参与某学校交换项目需要验资的理由向父母要钱交保证金。
0: 他还给我专门做了项目文件，让我发给爸妈。他要求我跟爸妈视频通话，他就在一边监听着，就是单架一个设备监听我跟父母要钱的这个过程。钱要到后，他就开始教我买虚拟币。他给我的解释是，因为银行里全部都是坏人，你必须通过这种加密货币的方式才能不惊动别人。
2: 在小张按照对方的要求，把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大额资金全部购买了虚拟币后，对方还派人专程给他送来了一份资金封存证明，这让他更加相信警方正在为他争取优先调查。
0: 可能又过了半个月，他说这个案件已经证据收集清楚了，同时你也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现在我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替你申请了取保候审的名额，但是要再交一笔保证金。他就又帮我完善了一个新的话术：第一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为了准备签证。第二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面试通过了，但是签证迟迟下不来，原因就是签证需要2份存款证明，一笔存款这个银行只能打印1份证明，我必须还得再存一笔钱，银行才能再开一个证明，就用这个借口糊弄我爸妈，我爸妈还真信了。
1: 就这样，小张的第二笔钱也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交纳了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之后，对方告诉小张，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他现在回国报案，就可以从嫌疑人转为受害人。但是诈骗分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急于洗脱自己嫌疑的小张，竟然真的连夜飞回了北京，直奔派出所报案。通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小张最终醒悟，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据北京市反诈中心发布的信息，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那这类诈骗有哪些特点？又该如何避免被骗呢？我们继续来看。
2: 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移民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被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被害人如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随后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被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安全账户，或者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场景，以骗取家属巨额资金。近期的电诈案件中，还出现了参加境外学校组织的游学、访问、实习等活动需要验资的骗术。
3: 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如果接到了孩子发来的要求缴纳学习相关费用的这种请求或者需求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要来对方收款的对公账户，由境内的家长进行直接的缴费， 这样避免中间出现疏漏。如果在国外求学的期间

0: 接到了自称国外或者是国内相关执法部门的电话，说我们的同学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件，需要配合调查，一定不要慌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我国驻外使领馆核实相关信息啊。如果有任何的相关执法机构在电话里要求我们国外的学生缴纳相应费用的，都是诈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北京环路沿线的月季景观带再度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京城秋景的一抹亮丽风景线。
3: 在北京的国贸桥、四惠立交桥等地，粉色月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早在今年五月，绵延盛放在道路两侧的月季就曾刷屏网络，成为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如今，这条粉色花带再次绚烂绽放，与往来车流相映成趣。超长待机的月季花品种持续为市民的通勤路途增添自然之美。
4: 我觉得有这个花带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开车经过的话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城市绿化包括各方面来说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3: 月季虽有月月开花的说法，但并非总能像春天那般开得绚烂繁茂。北京市园林部门密切观测花期，及时剪除夏秋时节凋谢的残花，让有限的养分集中用于花芽生长，搭配合适的水肥管理，才能精准把握月季的每一个盛花期，让环路月季实现一年两报。
5: 国贸桥呢，采用的这个月季品种呢叫约定，这个花的品种是从五月份开花一直能开到十一月底，五一的时候和十一的时候有两个爆花的节点，从这个修剪到开花一共是45天的时间，精准把握这个两个时间点，在四月初和八月底两个节点，通过统一的一个修剪来造成它这个两次爆花的效果。
3: 月季花盛开在车流密集的环路两侧，如何及时给花朵浇水施肥，令其健康生长？北京园林部门使用了智慧灌溉系统，对植株进行科学养护。
5: 水源进来以后，通过泵站来加压，通过支管，到达桥体的每一个位置。这里面呢，咱们还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灌溉系统，在成段落的部分花箱里有多个传感器，这样呢能实时采集一个气象的一个数据和土壤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逐段精细化的给水给肥。
3: 据了解，今年十一月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预计四环路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
2: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0: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2: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

0: 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0: 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 18.8%，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22.3%。 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 27.5%。 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 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 5.9 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4: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5: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5: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6: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6: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

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的气温将持续偏高。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多地有较强的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新一轮冷空气即将影响我国，带来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公众要关注雨雪天气可能引发的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路面结冰等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0: 从13号夜间开始，新疆喀什的塔县出现了降雪，红旗拉甫国门景区道路、观景平台等区域积雪明显，道路通行受到一定影响。今天清晨，景区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路面清雪、除冰防滑、安全巡查等作业，同时发布天气和路况提示公告，提醒游客留意气候变化，合理调整出行计划。目前的清雪工作已经完成，景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近日，吉林延吉迎来了寒潮降温，气温降幅显著。今天当地的最低气温降至-20摄氏度。为了应对骤冷天气，保障群众居家取暖，延吉市供热企业启动提前开栓供热。
1: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气温骤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当地法定供热时间是从10月20号开始。为回应群众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起炉开栓。
2: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我们单位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热网的检修，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期的用煤。
0: 随着气温逐步下降，陕西榆林府谷县将于明天开启2026年冬季集中供热，供热持续至次年的3月31号。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迁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关停退出。集中供热覆盖新旧城区，供热总面积940万平方米，汇集20多万群众。9月以来，供热单位已经完成管网检修、打压试水、设备调试以及管网互联互通等各项准备工作，保障清洁热源稳定输送到户。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1: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3: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1: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和

0: 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断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1: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着问题去，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0: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4: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3: 乌克兰表示已经连续2晚没有收到西方伙伴国的情报支持。那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5: 乌克兰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的情报预警，与特朗普不满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啊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那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一系列的表态啊，也表明美乌的情报合作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当然，这并非永久的、彻底的中断美国与乌克兰的情报联系，这可能属于美国外交威慑的一种手段。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啊，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同时，这个行动也说明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这也让欧洲担忧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将情报援助信息分享作为美欧之间这个施压的一种筹码，会动摇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信心。
3: 那么此前美国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现在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国际热评再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6: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 包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党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重要要求、违规决策造成重大金融风险、政绩官错位搞政绩工程、对抗组织审查、罔顾中

0: 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贪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商业银行改制、获取建设用地、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包括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包会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武浩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贪欲膨胀，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投资项目审批、上市项目审核、重点企业资质评审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五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五号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三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2: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十三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三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

0: 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当地时间今天11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7点左右，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将因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出庭受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2: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3: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3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
2: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3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 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沙特东部载荷兰的设施、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实施打击，并对这些目标造成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个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
4: 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近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12号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特别关注跨境烟霾，东盟应对自然灾害的现有机制尚未把跨境烟霾列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东南亚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烧荒开垦，为发展油棕等种植业，人们开挖沟渠排干泥炭地积水，增加了林火和火势蔓延风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导致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双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报道，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巴基斯坦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耶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 吉尔夫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夫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即任之期。

0: 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美国司法部13号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OpenAI 旗下的安全团队于9月30号在对公司会议室进行例行排查时发现了该录音设备。报道称，嫌疑人自去年7月开始在 OpenAI 工作，此前还曾在元宇宙平台公司和微软公司工作。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通用高铁正式启动全线铺轨，这也标志着通用高铁建设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3: 今天上午10:18，在江苏南通段施工现场，作业人员通过牵引车将首对500米长钢轨缓缓牵出，精准落位，通用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据了解，通用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新建线路长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1座车站。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标志着通用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用高铁建成后，将与多条铁路干线互联互通，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昨天，京津冀首趟经新疆喀什出境的铁工多式联运班列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在石家庄国际陆港首发，主要运载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京津冀出口货品。班列经铁路运抵新疆喀什后，转由公路分拨出境，货物发往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覆盖中亚南部市场。此外，石家庄至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同步实现了常态化图定运行，为京津冀外贸企业对接中亚市场搭建全新国际物流通道。截至目前，今年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超1000列，为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稳增长提供有力运力支撑。昨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闭幕，本届论坛中参会嘉宾从开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到参观考察、城市治理沙龙等环节，交流分享城市治理的真知灼见。
0: 在开幕式和主论坛上，国内外政要和重量级专家学者轮番登台，探讨城市更新发展新路径。国际嘉宾在参访过程中被北京古今交融的城市魅力感染，对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的创新实践给予积极评价。据了解，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论坛发布了关于城市治理的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将为全球各大城市的建设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2: 在12号到13号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上，举行了多场沙龙活动，国际城市管理者、国内外专家、在京外籍居民代表、基层工作者等嘉宾聚在一起，立足北京本土实践，融汇全球城市治理经验，全方位多视角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
0: 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国际风。

0: 清水岸举办的沙龙活动中，嘉宾们围绕外籍居民在北京社区的真实体验、公共空间、商圈与多元群体如何共生、学者视野与社区实践三大子话题展开深度研讨。
1: It's my pleasure to be at this forum. It's actually my second time. I was here in 2024 as well. Just learn a bit more about the Jesu Jiban system and only a city like Beijing can pull off and like really collect so many resources and put them together. And I think now Beijing people also expect a lot from the system.
0: 在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区，有16位嘉宾聚在这里，立足城市更新鲜活样本，开展本土实践与全球经验的深度对话，共同研讨基层民主协商的案例、方法与路径。
2: I've learned a lot and I'm still learning an enormous data science capability from the citizen engagement. And I think that's the really important link with urban governance. The other thing that I'm impressed by with the 12345 is more than the suggestion, response afterwards, that there's follow up. That's a good mechanism.
0: 把治理延伸到街头巷尾。2026北京接宿籍办改革论坛中的各类沙龙，围绕基层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搭建起中外专家互学互鉴的对话平台，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识，持续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街巷社区落地生根。
3: 日前，广西北海海警局联合驻地执法部门连续破获四起涉嫌走私案件，现场查获走私香烟、牛杂冻品、大马力快艇等，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案值约500万元。
0: 9月30号21时许，执法人员在铁山港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大马力快艇，盘话市警后，该快艇仍拒检逃窜。执法人员联合其他执法部门，最终抓获两名嫌疑人，查获约8吨无合法来源与检验检疫证明的涉嫌走私牛杂冻品。9月28号22时许，执法人员在辖区海域巡逻时，发现一艘装载大量货物的大马力快艇，喊话市警，责令停船检查后，快艇拒检逃窜。执法员最终登临检查，查获约7吨无合法来源与检验检疫证明的涉嫌走私盐渍牛百叶。9月26号、27号，广西北海海警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海域存在走私活动。广西北海海警局联合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开展行动，先后在两个辖区海域查获涉嫌走私香烟5000余条与涉案车辆1辆。目前，这四起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昨天下午，山东日照海域一艘作业渔船上的船员突发身体不适，无法言语。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接到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救助信息后，立即调派救助直升机开展救援。机组人员密切协同，缓慢靠近渔船，叫车手与救生员把握钢索，成功登船，迅速将患病渔民转运至直升机后舱。随后，救助直升机降落蓬莱卧龙机场，患病渔民被移交至在机场等候的120急救车，经医生判断，患病渔民为突发面瘫，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大美不言逍遥民权，第9届河南民权制冷装备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1日盛大开幕。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0: 这里是鱼都河，
1: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2: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3: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4: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6: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8: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7: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9: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7: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0: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11: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7: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11: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十二号至十三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二零三五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

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0: 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我们来关注相关数据。数据一，同比增长18.8%。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数据二，60.3%，我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进出口总值的60.3%。数据三，同比增长17.1%。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前三季度，我国同近80%的共建国家进出口实现增长，共建国家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51%，对同期我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47.1%。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3: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

0: 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而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又妄图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岛内舆论认为这实属贻笑大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1: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1: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讨论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

0: 期选举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与伊朗在核

0: 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乙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以色列传出美以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消息，有何意图？特朗普一面要求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一面又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和领域的所谓的新举措，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在是否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呢，美国的态度看似矛盾，实际是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旨在保留回旋空间，保持决策主动，控制政治风险。那么特朗普他明确地表示选前不会攻击伊朗，主要是为了稳定选民信心，避免因为战争升级导致油价波动，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同时呢，美国也在推进备战，把军事选项做实。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强化威慑。这种灵活的姿态有助于特朗普保留最终的裁量权，既能安抚以色列，回应以色列的诉求，又能避免被内塔尼亚胡带节奏，确保美国始终掌握了决策主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副外长警告，再次侵略的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再来听专家分析。
0: 伊朗的表态呢，一是要警告美国不要误判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争外溢的风险，核心意图是对美进行威慑，提高美对伊开战的预期成本。第二呢，是要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这个传闻升温的敏感节点，去向国内的强硬派以及向地区盟友表明不屈服的立场，展示伊朗政府呢，既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妥协让步，也不会主动去放弃外交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外威慑，也是对内的一种政治动员。伊朗的表态和美国的模糊态度呢，形成了呼应，双方都试图利用战争的可能性去向对手施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进入10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现在接种流感疫苗还来得及吗？去年得过流感，今年还需要再打吗？今年都中招过了，还要不要打呢？接种都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流感形势如何？先来了解。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 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

0: 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1: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0: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2: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3种流感疫苗组分均有更新。
3: 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怎么选呢？另外，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
4: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0: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2: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眼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苌。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苌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3: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们，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一起来了解。
0: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场不少老人前来咨询接种疫苗。多位老年居民告诉记者，接种流感疫苗后防护效果显著，已经养成每年按时接种的习惯。
5: 去年就打了，所以今年我就自动的来了。我怕感冒，有时候感冒容易转成肺炎之类的，那就麻烦了。
6: 每年都打，冬天基本上不感冒，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一直坚持打。
0: 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1: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高血压控制的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0: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1: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2: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

0: 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接种黄金期到了，不少人也关心流感疫苗能不能用医保卡支付呢？答案是能，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同。拿北京来讲，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经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过，各地落地进度可能有差异，建议您接种前可咨询当地医保经办机构。很多网友关心，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仍然需要。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到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进行重新接种。专家表示，如果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也不要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您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基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3: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

0: 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美国此前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现在如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啊，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啊，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1: 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交辞呈。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次联谊会上表示，已大幅削减当地两个地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媒体说法，他这样做是因为此前众议院选举时，这两个地区的长官均未支持他，此举引发广泛批评。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是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0: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

0: 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的普通人有没有权益保障？又暗藏哪些风险？今天的关注观察，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4: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因为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他的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3: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1: 人脸授权是否真像一些人说的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靠它赚钱真的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3: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6: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于明星或短剧网红，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6: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3: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6: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图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我们看到所谓卖脸，就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那么在卖脸交易的背后，管脸的监管方面做得如何呢？
7: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
3: 黄允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 专家介绍，从长远机制来看，应建立平台示范的授权机制，安全管理人脸数据，对于可能出的高风险情况，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并结合技术手段事前防范，保障安全使用相关信息。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在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天气。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最新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至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即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的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体感寒冷。从昨天夜间开始，新疆喀什塔县出现了降雪，红旗拉甫国门景区道路观景平台等区域积雪明显， 道路通行受到了一定影响。今天清晨，景区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路面清雪、除冰防滑、安全巡查等作业，同时发布天气和路况提示公告，提醒游客留意气候变化，合理调整出行计划。目前清雪工作已经完成，景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近日，吉林延吉遇寒潮降温，气温降幅显著。今天最低气温降至-20摄氏度。为应对寒潮天气，延吉市提前开栓供热。
1: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气温骤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当地法定供热时间是从10月20号开始。为回应群众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起炉开栓。
2: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我们单位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热网的检修，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期的用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继续共同关注，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北京环路沿线的月季景观带再度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京城秋景的一抹亮丽风景线。
9: 在北京的国贸桥、四惠立交桥等地，粉色月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早在今年5月，绵延盛放在道路两侧的月季就曾刷屏网络，成为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如今这条粉色花带再次绚烂绽放，与往来车流相映成趣。超长待机的月季花品种持续为市民的通勤路途增添自然之美。
10: 我觉得有这个花带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开车经过的话，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城市绿化包括各方面来说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9: 月季虽有月月开花的说法，但并非总能像春天那般开得绚烂繁茂。北京市园林部门密切观测花期，及时剪除夏秋时节凋谢的残花，让有限的养分集中用于花芽生长，搭配合适的水肥管理，才能精准把握月季的每一个盛花期，让环路月季实现一年两报。
11: 国贸桥呢，采用的这个月季品种呢叫约定，这个花的品种是从5月份 开花一直能开到十一月底，五一的时候和十一的时候有两个爆花的节点，从这个修剪到开花一共是45天的时间，精准把握这个两个时间点，在四月初和八月底两个节点，通过统一的一个修剪来造成它这个两次爆花的效果。
9: 据了解，今年十一月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预计四环路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五
10: 路。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9: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

0: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

0: 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

0: 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

0: 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

0: 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22.3%。 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 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

0: 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 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7: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通常到了10月中旬，副热带高压就已经退守海上，而今年副高依然坚守在我国南方上空，尤其是从后天开始，它还将向北扩张，这不仅会给南方带来迟迟不退的炎热，还将给长江沿线甚至北方的不少地方带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长江沿线雨最大的时段，其中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聚集大暴雨，也就是说这一场雨要比常年整个十月中旬的平均降雨量还要多，雨下了这么大在同期是非常少见的，一定要警惕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后天长江沿线的强降雨将开始收敛，而北方的降雨将拉开序幕，这一轮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

0: 覆盖北方的大部地区，而且雨势较强，有大雨甚至是暴雨。对于甘肃东部一带、山东东部以及辽宁东南部等地来说，这一轮降雨之强将会是同期极为少见的。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未来七天北方的气温将整体下一个台阶，并且大面积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这也将会推动秋冬转换的进程。最后来关注内蒙古东部，这里草原活线气象等级仍将居高不下，需多加防范。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度到11度，长春阴转多云，3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4到15度，银川晴转阴，7到20度，西宁阴转小雨，2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6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多云，19到26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5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济南晴，17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南京阴，17到24度，上海阴，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晴，24到31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29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3: 我这个
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
2: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3: 我们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
1: 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4: 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5: 老百姓对于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0月12号到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对15、15时期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内涵？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热烈反响？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0: 这是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充分肯定了党的18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
11: 从2016年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卫生健康事业的各个方面成效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具体的主要的健康指标方面，我们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了79.25岁，这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要快速发展，才能有资源投入到健康领域。
12: 过去10年，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变化，应该说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而越是基层老百姓的感受越真切。
10: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13: 我们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大幅的提升，说这和人均期望寿命的增长健康水平的提升是直接相关的。
10: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10年来，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我感触很深，信心十足。这些年基层卫生工作实现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2: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说到了我们基层心坎上。健康中国呢，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我们有信心用更普惠、更优质、更接地气的中医服务守好群众的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基层根基。
10: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13: 要呢贯彻呢健康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呢健康优先发展作为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的目标，而且呢要把呢这个居民的健康水平、传染病的防控、医疗服务和呢医疗保障啊这些呢就是指标都纳入到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14: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健全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合理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卫生与健康的比重。
10: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4: 习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对我们做健康管理与健康预防的医务人员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中心从北京到新区两年多来，已经为当地4万名居民提供了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努力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教会大家健康管理，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15: 我们要把医疗工作的关口迁移，用最好的健康防控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彻底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传统模式。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
10: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如今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 我们要做的 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来提高他的健康获得感。哎，同时老百姓对于我们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那永远是我们这个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动力。

0: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离不开中医药这把金钥匙。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还需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以及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这也给卫生与健康领域提出了新要求。
1: 我们要紧紧围绕实施一系列的国家科技计划，充分发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标志性成果为牵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通过5年、10年的实施，力争产生一批具有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惠及老百姓。
2: 十五期间，我觉得在一些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重大疾病上要有所突破，不只是诊疗方案上的突破，而且有新药物、新技术、新疗法，让老百姓能切身地感受到发展有了作用。
0: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地处福建山区的小城三明，多年来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三明的药费降了下来，群众得到了实惠，合理确定诊疗服务价格，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医保支付变得更科学、更可持续。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明成熟的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3: 我是老梗啊，心梗啊，老病号了，我是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在这里啊，现在医院很好，有病的话就马上住院，哦，拉药很方便呀，直接。
0: 在这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4: 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惠有人民健康的大医生，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希望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少了，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呢，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老百姓的健康账单。
5: 要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的运行，加强部门的协调，抓紧制定出台务实管用、能落地见效的政策措施，使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尽快地落到实处。
0: 十五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回望成就、锚定航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在化作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前行的力量，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扎实迈进。
2: 有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我们有1600多万的非常好的医务人员，我们社会现在也在营造一个尊重医生、尊重医护人员的这么一个氛围。我对我们实现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充满信心。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们不变的理念和坚守，那就是怀救苦之心，做长生大医。我们要把最温暖的爱和最精湛的医疗技术奉献给人民，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医院，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6: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如期建成健康中国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0: 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全民健康托举全面小康，以全民行动筑牢健康根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共享健康。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将一步步成为14亿多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广东一脉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小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天天来吗？
4: 习惯了。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吹了
1: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眼呢，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
6: 这这么大，
1: 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嘛，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海关总署发布数据，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增势强劲，如何做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席卷全球，有何影响？时空观察一一聚焦。平台宣称，只要上传照片签授权，就能够靠卖脸挣钱。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暗藏哪些风险？实施人脸授权的普通人有没有权益保障？国庆假期过后，错峰出游持续升温，各地创新产品优化供给，激活消费新空间。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

0: 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而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又妄图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岛内舆论认为这实属贻笑大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职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席卷全球，对于我国的外贸有何影响？出口方面，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了一半，意味着什么？那总体来看，2025年我国突破了40万亿元大关，用时11个月。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外贸进出口跑出了加速度，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如何做到？时空观察一一聚焦。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99.1%，增长近一倍，这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的增长幅度。全球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对我国外贸有何影响？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针对我国算力、电力等设备的出口情况，以详实的数据做出了解答。
5: 在算力方面，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增长99.1%，电脑零附件增长2.1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增长1.3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出口服务器等数据处理设备增长7.2%，助力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我国的 AI 眼镜、智能仿生机器人等终端产品持续走向国际市场，不断丰富着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在电力方面，前三季度产品出口多点发力，从制、输、储三个领域来看，智能领域出口光伏产品增长10.3%，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增长22.4%，持续填补全球清洁能源的供给缺口。输能领域出口电线电缆增长28.1%，变压器增长22.5%，储能领域出口各类蓄电池增长34.8%，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前三季度，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规模占到了外贸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海关

0: 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分别从重点行业和优势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我进出口总值的60.3%，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5个百分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50.3%，规模达到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部分高端化、绿色化产品贸易快速扩容。前三季度，我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电子元件增长了56%，出口新三样产品增长37.1%。我们加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食品进出口标准、检验检疫等合作。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近8000亿元，占全国食品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0: 近年来，作为新的外贸业态，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蓬勃发展。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公布了前三季度初步测算的数据，并介绍了海关在支持跨境电商发展方面的创新举措。
1: 我国跨境电商统计调查是每半年开展一次，分别核算当年上半年和上年全年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据海关初步测算，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约2.18万亿元，增长4.4%，其中出口约1.75万亿元，增长4.6%，进口约4340.5亿元，增长3.3%。从上半年的跨境电商统计调查看，我国跨境电商主要的出口商品是服饰、鞋包、首饰、家居、家纺、厨卫用具等，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具、美妆及洗护用品、服饰、鞋包、首饰等。近期呢，我们全面复制推广了先查验后装印监管模式，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支持企业通过国际公路运输、铁路国际联运等方式开展跨境电商的出口业务。
0: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公布的出口数据中，前三季度我国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什么是中间品？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2: 中间品呢，主要是指的是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中间所需要的产品。比如说我们以汽车为例，中间产品呢，可能是汽车的轮轴，也可能是它的各个零件，包括它的一些部件。这些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它是扮演着一种充填和配合的角色。也就是说，你要想最终生产出产品，你可能自身不需要去生产所有的中间品，你可以依靠进口实现自身的优势的提升和专注。而中间品为什么占比这么高啊？我想也跟中国的自身的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产业结构中，各个细分的品类都有企业在做，而且他们往往也都形成了自身的规模优势和产业的集聚。所以很多国家他们依靠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来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基本的支持，实现了他们的工业化。当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中国也在大量的进口别的国家生产的中间品。中间品的贸易呢，体现了各国之间贸易的紧密的程度，也为未来大家寻求共同但有差别的发展方式，并且从发展中获得共同的利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月度来看，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连续六个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首先，从产品的供需的角度来讲，

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出口的能力是基于我们的强大的制造能力的，所以我们产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还有它的科技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能够给各国满

0: 未来的发展。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国际经贸面临着非常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而中国以我们市场的开放性为各方创造了稳定的环境，这样的一种信心传递下来，就会形成一个叠加效应，越做生意他们就越愿意跟我们做生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最新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至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了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即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体感寒冷。从13号的夜间开始，新疆喀什塔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出现了降雪，红旗拉甫国门景区道路、观景平台等区域积雪明显，道路的通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清晨，景区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了路面清雪、除冰防滑、安全巡查等作业，同时发布了天气和路况提示公告，提醒游客留意天气的变化，合理调整出行计划。目前清雪工作已经完成，景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近日，吉林延吉迎来了寒潮降温，气温降幅显著。今天当地的最低气温降到了0下2摄氏度。为了应对骤冷的天气，保障群众居家取暖，延吉市供热企业启动了提前的供热。
3: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气温骤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当地法定供热时间是从10月20号开始。为回应群众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起炉开栓。
4: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我们单位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热网的检修，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期的用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的情况。
5: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

0: 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到14号的早上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克今天称，基辅市的多处能源设施遭到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表示，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了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的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吉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的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2: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0: 乌克兰表示已经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伙伴国的情报支持，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乌克兰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的情报预警，与特朗普不满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啊，不断的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啊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那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一系列的表态啊，也表明美乌的情报合作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当然，这并非永久的、彻底的中断美国与乌克兰的情报联系，这可能属于美国外交威慑的一种手段。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啊，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

0: 措施啊，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啊，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同时这个行动也说明呢啊，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啊，这也让欧洲啊担忧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将情报援助信息分享作为美欧之间啊这个施压的一种筹码，会动摇啊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信心。
1: 今天乌克兰方面称新链线速致乌军的多个任务中断，那么此前美国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现在如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啊，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啊，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为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的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
4: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 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5: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3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是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了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到了司法审理阶段。
4: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3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北京时间2026年10月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的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6: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针对本次任务不同卫星在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上的差异，研制团队优化了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实现多颗卫星有序分离。
7: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那这样的系统工作呢，更加体现出一家民营运载火箭公司我们如何去协调多客户的任务组织、排期确定。
6: 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次任务仅间隔29天，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研制团队通过完善星舰测试设施，并采用滚动作业、标准化流程等方式，提升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7: 朱雀二号呢，它是一个稳定的中型运载火箭，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说一个更快的响应、更高的一个客户的可靠性和保障。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够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所谓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类似的宣传，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看了以后就心动了。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的普通人有没有权益的保障？又暗藏了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3: 人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因为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他的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0: 人脸授权是否真的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靠它赚钱真的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1: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4: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业内人士介绍说，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然集中于明星或者是短剧网红，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4: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

0: 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的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政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我们看到，所谓的卖脸，就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记者在调查当中也了解到，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那么，在卖脸交易的背后，管脸的监管方面又做得怎样呢？
2: 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
3: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国庆假期过后，错峰出游持续升温，慢火车、文旅专线、城市商圈促消费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各地通过产品创新、政策配套，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5: 在山东，齐鲁一号旅游专列成为游客热门选择。专列串联起山东11座城市、24个站点，车厢内戏曲、快板轮番展演。旅客还可以在旅途中参与文物研学，多重的体验让旅途丰富多彩。
6: 在火车上可以给家长去下下棋，看看后面的飞机表演，吃一些当地特色美食，可以选择呢更远的城市，性价比比较高，就整体感觉挺好的。
5: 依托票根平台，专列火车票变身城市消费通行证，沿线完善公交接驳配套。联动景区、民宿、商户推出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将铁路客流转化为地方消费增量。截止到目前，齐鲁一号累计输送游客140多万人次，县域景区、乡村农家乐接待量显著上升。山东同步推出海上文旅项目半岛一号，陆海双线联动，将节假日消费热度延续至节后，推动淡季市场释放更大活力。
1: 在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到了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延长文旅消费周期。
5: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连云港月牙岛湿地公园内连片的粉黛层层起伏，婆娑摇曳。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贯穿整个深秋时节，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行，避开假期人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漫步花海步道，赏景拍照，独享这份静谧浪漫。
7: 今天天气挺好的，风景也很好，粉黛刚好红了，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5: 除赏秋之外，连云港月牙岛湿地公园的露营、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临湖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帐篷错落铺开，游客们与亲友围坐闲谈，在秋日暖阳里享受休闲时光。平整宽阔的环湖道路旁，不少家庭沿湖岸缓缓前行，秋风拂面，湖光相伴，边走边看，自在惬意，一动一静之间感受着湿地独有的秋日风光。
1: 在湖南张家界，多姿多彩的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
5: 走进72骑楼文旅街区，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瞬间将游客带入浓郁的湘西秘境。土家阿哥阿妹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俗巡游、街头情景剧

0: 互动精彩纷呈，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更是震撼全场，吸引众多游客。
1: 各国的人聚在一起，没有语言的上面的一个，然后大家一起蹦一起嗨。
0: 丰富的沉浸式民俗体验让游客慢下来深度游玩，不少外国游客也穿梭街巷品尝地道湘西美食，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烟火气息。
2: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国庆假期结束，72骑楼夜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正是赏秋的好时节。新疆、山西、贵州等地凭借美丽迷人的秋日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感受秋天的魅力。
0: 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 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轻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在山西吕梁，秋日的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尽染，景致宜人。广袤林海植被繁茂错落，历经秋风浸染，漫山落叶松、五角枫、白桦树次第换装，金黄、烟红、墨绿等色彩层层交织，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秋日山水油画，成为人们赏秋、休闲、康养、采风的绝佳去处。在贵州麻江耀谷江村菊花园，鲜花竞相绽放，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欣赏秋日花海美景。
3: 金秋十月，风光正好，从贺兰山东麓的如火红叶，到爱河之畔的绚烂花海，再到巴蜀山野，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激活秋日文旅市场的活力。
0: 这两天，宁夏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道路两侧火炬树红叶如火，路面红叶图案与漫山红林相映成趣，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随着秋季旅游持续升温，除了欣赏美景，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从生态观光到文化体验，从全民健身到惠民消费，让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时节，凤城市爱河风景区秋色如画，游人如织。走进爱河风景区，各色九月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朵铺展成绚烂花海，秋风拂过，花香漫溢，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景致。大片绿荫草坪舒展如画，多彩秋千点缀其间，游人席地而坐，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凉风过，硕果红。眼下在四川泸县的乡野林间，一束束红透的硕果挂满枝头，为深秋的巴蜀大地平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走进泸县的秋日山野，最惹眼的莫过于这满树的绯红。此时栾树枝头的绿叶尚未完全褪去，红透的硕果却已悄然染上枝头。这些果实形态奇异，三片薄纱般的果皮合抱在一起，仿佛精巧的三棱灯笼，在秋日阳光的透射下晶莹剔透，宛如一件件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浩普 S600 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小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愿意天天来吗？
2: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不花钱。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敖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

0: 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 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12: 15-50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

0: 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

0: 市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
1: 确诊慢粒白血病24年后，《我不是药神》电影原型陆勇即将停药。
2: 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从买不起药到可以停药，从几乎等同于绝症走向慢病管理。
3: 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从陆勇即将停药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从一份基因检测的报告单说起。我们来看一看这份基因检测报告单，它的主人名字叫陆勇。陆勇是谁呢？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主人公程勇的原型，就是陆勇。在2002年，24年前，陆勇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当年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绝症。那么从一开始面对价格高昂的原研药，一个月一盒，那么这个一盒呢就要20000多，吃不起。到后来四处去寻找替代药、仿制药，然后这24年，他稳定地服下了3.5万多片药。然后到今天，他准备开始停药。那停药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份检测报告。我们再回到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上面的表述都很专业。我们重点看这一行字，检测结论是什么？未检测到融合基因转录本，中间这一串字母和数字代表的就是这次的基因检测的项目。翻译一下，直白的说，这个检测结论就代表着陆勇具备了停药的基本条件。那么陆勇从一开始吃不起药，到后来稳定的吃得起药，再到现在准备停药，这背后的变化是什么？怎么样让更多的患有重大疾病的患者从活下去到有期待能够活得更好？而刚才我们提到的他患的这种叫慢粒白血病，从曾经的绝症为什么可以逐步纳入到慢病管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首先我们还是从陆勇的故事开始说起。
1: 我受了这么久的要停药了，今天呢我真的来医院的，我不是来宣布来停药的，是来检查我有没有资格能停药了。
2: 我不是药神原型即将停药，这两天这条消息的出现也让大家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陆勇。正如他在短视频中透露的，从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到今年10月，陆勇已经吃下 3.5 万多片药，如今即将在医生指导下尝试停药。
1: 今天我可能要开一个报告，就要做一个融合基因，如果阴性的话，那我就减量吧，减量以后呢，我将去学校开始停药了。
2: 停药这两个字对于一个白血病患者来说分量有多重，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
3: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敢想有一天我还能坐在医院里认真考虑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吃了。听着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这一天我是等了24年了。
4: 去年停药以前呢，也要做一些准备啊，包括我加强自己锻炼。你看我每周都会去做有氧运动，去游泳也好，去走快走也好，每天都要坚持一个小时。然后呢，还有两天呢是用来做抗阻训练的，给自己身体增加一些肌肉。要准备停药的话，肯定要你的身体机能也要跟上。
2: 时间拨回2002年，34岁的陆勇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推荐的治疗药物格列卫一盒2.35万，每月一盒，不进医保，算下来每天药费800块。2年时间，陆勇吃下近60万元。2004年，陆勇了解到印度有药效相近的仿制药，价格便宜得多。经济所迫，他转而寻求印度仿制药渠道，并帮助其他患者买药，但这条路踩在了规则的边缘。后来的故事，很多人也通过电影《我不是药神》都有了解，而此案成为中国法治进程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2017年，格列卫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报销比例达

0: 70以上。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进口未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照假药论处。此后抗癌药陆续纳入医保，药价谈判一轮接一轮。
1: 我也接触到很多病友啊，他们现在那个吃的是国产药，效果其实也挺好的，也是做了药品医生评价。同时呢，我们现在国内的有很多药企啊，也在做了那个二代药，三代也已经上市了，它比我们这个一代控制病情的时间更加短，效果可能是更加好。
0: 从买不起药到吃得起药，再到如今有望停药，从医保覆盖再到药品迭代，陆勇这些年跟疾病的抗争之路也被媒体看作是我国三医协同改革不断向前的现实注脚。就在近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1: 从我们这个群体来讲，我们是没有这个力量去跟药企去博弈这个价格问题的，所以只有国家医保出面，才能把更多好的药、更多新的药纳入到医保当中，这样的话患者才能负担得起。
0: 今天傍晚，陆勇给记者发来最新检测报告，融合基因结果显示为阴性。明天开始，他将减半服药，顺利的话，明年1月14号可以停药。
1: 07年的时候还在默默的祈祷，我说再来往度过10年，我的目标是2017年。接下来的目标呢，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2: 接下来的愿望是什么呢？
1: 再实现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简直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3: 重生，这就是停药对于陆勇包括跟他患有相同疾病的病友们重大的生命的意义。那陆勇的一路走来的治疗过程该怎么来看待，又该怎么来看待对于白血病这样一个疾病现在的这种诊疗的现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血液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陈苏宁。那陈医生呢，也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陈主任您好，刚才你听到陆勇自己也感慨说，这个24年前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恐怕24年前您也不一定想到会有今天。那对于陆勇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您是怎么样一个评估？另外，怎么走到了这样一步尝试停药的目前的这个阶段？
4: 好的，主持人好。那么陆勇呢，其实是在2002年起病的，用伊马替尼，直到现在，到2004年的三月份，其实他的融合基因第一次转阴之后呢，一直持续至今，所以整体的疗效是不错的。那么长期的用药呢？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比较轻的不良反应，包括轻度的肾功能异常、微量的蛋白尿，包括面部的轻微浮肿，也包括皮肤、头发的部分的发白。所以整体虽然疗效很好，但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就像您讲的，其实在二十几年之前，从病人到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看法跟现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二十几年之前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第一的选择还是推荐去做移植，因为每年20几万的费用对绝大部分20几年的家庭都是难以负担的。但现在呢，情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陆勇目前的疗效应该是非常好，我想他已经具备了尝试停药的基本条件，在规律的监测基础上和医生的严密的监测下，我觉得他的停药应该是安全的，也是有一定机会达到停药成功可能性的。
3: 那和陆勇相似的这个群体，以你们医院来说，现在接收的诊疗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数量规模有多大呢？现在整体的一个诊疗的现状是什么？
4: 目前在我们医院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应该在300例左右，目前我们数据库在随访的慢粒病人应该在4000人左右，预计我们国内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可能接近1万人，目前在整个社会上存活在用药的慢粒病人，它的数目应该不是很精确我想应该在10万剂规模这个样子。
3: 那从你们
4: 治疗上目前来看，我们接触的慢粒病人，
3: 您说
4: 啊，那么治疗上我们目前接触的慢粒病人应该都能接受规范的诊断

0: 和一个 TKI 的治疗，不管是用国产或者原研的一代药或者二代药，也有部分选用三代药。整体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个病人都能接受规范的和诊断和治疗，疗效大部分都还是非常好的。
1: 现在处于一个监测停药状况的这类患者，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吧？不小，我自己临床的体会当中，已经有十几二十例病人在停药。同时，最近由武汉协和医院李伟民教授牵头，国内11个中心参加，698例慢粒病人停药的数据，也最近刚刚发布。两年的停药成功率是55%。
0: 停药失败的病人重新用药，很快又都恢复到了理想的疗效。
1: 停药未来有可能走向一个常态。另外，刚才提到了原研药一开始非常的贵，一个月用药1盒2万多，然后价格大幅的下降。大家很关心一个点，价格下降，大家用得起了，那它的疗效怎么样？目前来看，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看，从一代药到二代药到三代药。 整体的疗效啊，对控制病情的一个速度疗效应该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国内的医药产业发展也很快，原研的一代或者二代药物，包括三代药物，也包括比如说伊马替尼国产的伊马替尼，国产的尼洛替尼，其实跟原研药的疗效，差距也都非常非常小，甚至可以认为是等效的。
0: 另外，陈医生，你刚才也提到了，可能20多年前，不光是患者没想到有今天，有这种可以停药，然后长期的监测和这种疾病共存，可能连大夫自己都没有想到。那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是病变了，还是我们的这个诊疗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疾病并没有变，造成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病人可以使用越来越新、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安全的药物，所以从一代的伊马替尼到二代的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到三代的伯纳替尼，已经国产原研的奥利巴替尼，到最新的阿斯尼布，药物的发展非常快。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药物可及性非常好，就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 我们基本上每个公民都能够被我们的医保体系来覆盖，那同时这些原研药也好，也包括我们国产的药物也好，药物价格在逐渐的降低，所以在医保的支持下，目前几乎每一个公民如果不幸得了慢粒以后，都有机会使用有效的药物。那么即使最低的价格，比如说国产的伊马替尼医保报销以后，每个月负担一两百块钱就可以。 我想对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都可以，所以我想医疗保障体系让我们的药物可及性越来越好。第三个是治疗理念的变化，得益于药物的进展，得益于医疗保障的提升，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控制的目标也在变化。20几年前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那么现在是希望病人活得更久，生活质量更好，甚至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部分病人摆脱药物。 那么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的医疗理念实际上也在变化。我想主要这三个原因。
1: 陈主任，最后一点时间，简短的说，对于也想停药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
0: 我想对慢粒病人想说的话，第一个要有信心，但又不要掉以轻心。慢粒的病人治疗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监测，我们要监测疗效。 监测不良反应，第二条腿呢，合适的药物使用，这个呢需要我们病人跟主诊医生一起共同的协作，通过医疗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相互的配合，我觉得可以达到理想疗效。同时，就像我们陆勇先生一样，达到一定标准的病人，其实可以在跟我们医生的共同协作下，可能能让其中相当部分的患者摆脱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限制。 那么更加好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同时对于不能停药的病人，也不要气馁。目前我们这个病确实是一个慢性可控的疾病，在我们规范的监测和医生的指导下，我觉得长期的生存跟普通人群没有太大差异。
1: 好的，
0: 要有信心。
1: 谢谢陈主任，谢谢。就像陈主任所说，疾病。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治疗的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

0: 引导以健康为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对这样的重疾，原来我们都希望要把它治好所谓的，但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把它保持一定稳定的程度，要跟它长期的共存和相处。那接下来面对像白血病包括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我们现在的这种转变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促成转变的因素又有哪些呢？继续来看。
1: 昨天刚刚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六大能力。大会还明确，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当慢粒白血病已经走向了慢病管理，陆勇的故事也正是一个切面，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这类重大疾病防治领域持续的实践推进。
2: 欣喜地告诉大家，白血病不是直至症，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所以目前来说，如果遇到难治的病人，那么我们可以综合上述的几个治疗的手段，包括精准的化疗，我们细胞治疗以 CAR-T 为代表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以及最后的重疾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五项技术的综合的运用和治疗，能使患者达到了一个康复。我们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而除了慢粒白血病，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罕见病目录的血友病，如今也在成为可防可控的慢性病。血友病患者冯刚在童年时期反复关节出血，逐步造成关节畸形，2012年起只能依靠轮椅出行。两年前，他完成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现在他不仅能够重新行走，还经营起了自己的营地。
3: 我们的最低的需求就是不死，那么后面随着药物相对来说市场的供应充足以后，那我们想要追求的就是不疼不残。
1: 资料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血液病领域专利授权量增长六倍，28种创新药上市，866项临床试验项目落地，形成基础研究、专利保护、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模式。除了血液病，越来越多的罕见病甚至部分癌症也正在被逐步纳入慢性病化管理的范畴，这背后既是医药创新持续突破的成果，也是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有力支撑。昨天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还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4: 面对十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0: 那当防治康管这样一体化全链条的服务逐渐改变过去以治病为中心的模式，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未来慢病的综合管理怎么样继续提升它的能力？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体系研究部副处长苗艳青。你好，苗处长。首先还是这个陆勇的故事，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一类慢粒白血病这个病的在防治方面我们发生的变化。
5: 我觉得我通过陆勇的故事，我们就能深刻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实施健康中国到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对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呢，都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根本遵循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想呢，这个对于我们全面落实贯彻新时期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以及我们从以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来提升我们卫生健康体系的一个

0: 变化，首先从理念来看的话，我们从以病为中心、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我们不仅仅是去治疗我们的病人，而更多是管护我们的健康的人群，这样子使得我们就更加的重视预防，更加的重视我们的筛查以及和管理。第二个转变呢，就是我们从服务人群的转变，我们的这个服务更多是对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我们的人群来进行提供全面的这样一个服务，从我们的怀孕到出生，以及到我们的有了慢病，我们的治疗等等方面全链条的服务来提供我们的服务方式和服务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满足服务的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服务模式来说，我们从碎片的被动式的这样一个服务提供，到整合的一体化的，我们说全链条的这样子一个服务模式转变，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的享受到防治康管的这样一个服务，是连续的，是不动声色的就能享受到的。我想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卫生健康的体系的一个变化。
1: 我们知道这个停药并不意味着治愈，接下来的监测需要连续性，需要准确性、便利性，怎么样提供支撑？
0: 我想这个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说停药之后呢，更加的去关注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自我的健康管理。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所以要提高自我的健康管理能力。我们也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大会上也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因素60%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运动以及饮食和睡眠等等，而这些都跟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说自我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一直持续以来加强我们的健康的教育和健康科普，提升全民的健康素养的水平，以及呢，我们通过医护人员我们录制和我们宣传正确的健康的这样子一些方式和提升健康的知识，让老百姓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医疗机构来说，要提供定期的随访。因为停药之后呢，可能我们的患者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轨道上来，那么可能会影响他的后面的疾病的这个康复和管理，因此呢，使得对健康体系来说更加要去定期跟踪和帮助他监测他的健康的状况，更好的做好定期随访，维护他的健康，带病生存的时间会更加的增加更长。
1: 那对于慢病要转向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您最看重哪个环节？
0: 我想这几个环节，防治康管呢，这几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这恰恰体现了我们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和我们接续性的服务的这样子一些增加这个形成。我对于预防来说，我们更多是要做好我们的健康科普和健康教育以及相应的健康咨询。对于我们的这个治来说呢，更好的通过早筛来发现我们的疾病处在比如说我们的早期，更好的给他进行我们的治疗和用药。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他的这个康复和相应的管理服务，而这些呢，都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我们的功能互补和我们的连续的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才能形成的。所以不是看重哪个环节，是哪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只有我们这样子，每个环节在它应有的这样子一个体系和定位当中发挥作用，使得我们的更好的能形成一个连续的无缝衔接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链条，来更好的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受益。
1: 当慢病的管理变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的服务，最简短的来说，怎么去提供保障对基层的这种医疗机构？
0: 我想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非常重要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道路的 重要的一个体现。我们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提出了。

0: 城际工程，2026年我们又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些都对我们强基层的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呢，非常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样子一个人才培养，也是要加强它的医
1: 防。好的，谢谢苗处长。
0: 记住管理。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北约举行年度核演习，俄罗斯表态密切关注欧洲大陆的核风险是否正在上升，从提出所谓胜利理论构想到加速强化东翼军事部署，北约的防御边界是否更加模糊，欧盟峰会酝酿打出援乌组合拳，美欧防务关系渐行渐远，欧洲自身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境？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也门冲突持续，沙特联军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时讯关注沙特向盟友求援，各国能否提供有效支持？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失言等丑闻辞职，首相高市被指用人不当。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首次在德国开庭，记者从现场发回一线报道。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战火蔓延黎巴嫩。国际时讯系列报道战火之外，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一座最不像体育场的体育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近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不断袭击对方目标。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在荷兰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石油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声明警告说，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联军13号发表声明证实，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联军当天对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0: 空袭前，沙特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
3: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l-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 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0: 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也门胡塞武装13号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沙特能源部14号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在13号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民防部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
4: 双方互打能源设施呢，本质上还是经济战。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那么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

0: 提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那么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近几周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今天表示，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系统面临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那么，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地区国家的支持真的能够奏效吗？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2: 问题一：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
0: 特朗普拉土耳其入局的盘算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一是让盟友来扛住前线的压力，降低美国自身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成本。第二呢，是借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无人机和常规战力，来补充沙特联军的防空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制造所谓多国联合的叙事，也给后续美军的可能的参与来铺路。但是美国认为土耳其肯定会照做，这显然是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
2: 问题二，土耳其能起怎样的作用？
0: 土耳其的角色呢，其实比较的矛盾，而且又比较的微妙。外交层面呢，埃尔多安姿态可以说是拉满，但是土耳其外长费丹也是划清了土方的底线，也就是协议是防御性的，并不会派兵到别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换言之，土耳其能够提供情报、防空和技术支持，但是呢，不会当进攻的先锋，所以走的是声援但不参战的这条钢丝。
2: 问题三，地区国家的支持能否奏效？
0: 10月5号呢，我们看到就已经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巴基斯坦是已经向沙特来部署了兵力，也包含有战斗机中队、无人机中队。

0: 和防空系统。土耳其呢是计划派遣军用飞机，但是三方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突出。沙特还是聚焦海湾防御，特别是针对当前来自于也门的军事压力。土耳其呢是想要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基斯坦的战略重心则是在南亚和印巴方向。所以三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呢未见得完全统一，更关键的约束呢是协议目前仍未获得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并且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也是距离也门较远，远程的兵力投射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政治成本。三国的互补优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从政治承诺到有效的威慑仍然需要磨合，能否转为切实的安全保障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视线转向日本，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杨和生今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九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3: 梁和生当天与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会面并提交辞呈，他在会面后向媒体透露了此事。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2: 日本自民党丑闻不断，牵涉多名成员。日本媒体分析，梁和生辞职成为高市政权上台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此时距离高市内阁改组还不到一个月，便进行人事更迭。这对于高市内阁将会产生影响。
3: 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14号批评称，梁和生辞职来得太晚了，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非常重大。此外，自民党多名其他成员近来也深陷丑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对此道歉。今年七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爆出进贡丑闻，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上任前曾被迫向该团体提交大额资金，用于支付高尔夫球费、餐饮费等。事发后，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
4: 梁和生的辞职实质上是高市被迫弃车保帅。
2: 宣布辞职其实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此前高市在改组内阁的时候，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就曾经备受争议。此后大家当然关注到梁和生本人深陷黑金丑闻和不当言论危机。高市试图为其辩解，试图以拖延处理来平息事态，但最终的结果是在自民党内部已然认为辞职难以避免，维新会在施加压力，所以梁和生的辞职其实是高市被迫做出弃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即使现在进行了辞职，是试图止损，但已然对于高市本人以及日本内阁造成了反噬。首先，此前我们看到对于内阁改组，高市一直强调自己的人事任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首先看到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今天，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震动欧洲的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举行公开庭审。案件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爆炸事件背后的责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最新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庭审法院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置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了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森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的条件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森还表示，此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弗兰森表示，目前尚无法预测审判将持续多久，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此案不可能在几天的庭审后结案，庭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还无法预见明确的结束日期。截至目前已安排了16次庭审日期。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的庭审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开庭对于德国的乌克兰政策是个挑战，如果审判结果显示乌克兰参与其中，那么德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今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3: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6: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3: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 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战火之外》。在贝鲁特，总台记者进入一座最不像体育场的体育场，入口处停满了军车，看台下搭满了简陋帐篷。本该承办比赛和观赛的场所，在冲突最激烈时一度安置了2500多名流离失所者。如今体育场正逐步恢复日常运营，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依然不知道何处能够安身。
1: 我之前去过大概100-200个体育场，但是没见过像这样的。
2: 这是我的搭档姚书博，以前做体育记者那会儿，他跑过世界各地100-100个体育场，但在黎巴嫩，我们遇上了一个连他都没见过的体育场。
3: 你好。
4: Thank you。这是足球场的部分，今年3月份开始呢，有大批的这种流离失所者从南部来到这里，临时的安置在这里。
2: 冲突最激烈的几个月，这里一度安置了2500多名流离失所者，是黎巴嫩最大的安置点之一。新一轮停火生效后，大多数人陆续离开，有人返回南部，也有人投奔亲友，但直到现在还有大约50个人留在这里。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开？
5: أهلا وسهلا، هاي دا مطبخي أنا، وهاي طولت اللي أنا بقعد عليها.
4: Your kitchen?
5: Yes.
4: 这他们的临时的这个小厨房，有一些简单的食物，这也都是临时搭的一个小餐桌，里面还放着一点面包。这个餐桌也没有腿儿，都是找的一些废弃的，可能一些凳子呀、塑料制品搭成了这样的一个餐桌。
5: عم تقلي هيدي الكارت اللي حاطينا اي ولد بقرب علي او نحن ما نقرب لانه في دولة جرادين لانه بارح كان في عنا جردون بالليل هون.
4: 你看好多的这个帐篷门口都设置了一个临时的一个遮挡物，挺高的，但他们其实并不是门，而是为了防止野猫、蟑螂或者是老鼠进入到他们的帐篷中去。
2: 住处是临时的，里面的东西也是临时的，但拉宁一家还是不愿搬走。
5: هيدي الحرب لما نحنا كنا نسيت بناي كله على الأرض ما ضلبت ولا غير كله كله كله نحنا ثلاث طوابق ثلاث طوابق تحت نحنا وبالنص بيت عمي وفوق أخته لجوزي كله نسيت صار على الأرض هبطة واحدة ما بقى في بيت وهلا أي دقيقة بيقولوا لنا فلوا من هون نحنا على جسر الكولا معمرين بيت عملتها أخدي معي هول الخشب راحوا معمرتهم بيت قاعدة تحت ما عندي ما تروح روح ما عندي.
2: 拉宁的邻居坐着轮椅主动走进了我们的镜头。
4: 这个家非常非常的简单，基本上一进来就是一张床，然后几个简单的行李。
2: 走近了才发现，所谓的床其实只是别人不要的旧沙发。
6: What are the stuffs that you brought from your home?
7: I don't bring anything. Some people they give me this for dress. You understand? These people they give me shirt.
2: 巴西勒今年72岁，年轻时他当过远洋海员，跟着货轮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但现在他只能在这个体育场里找到容身之所。他曾经在黎巴嫩南部的老家盖了一栋2层小楼，然而一场空袭不仅毁了他的家，还伤到了他的眼睛。
7: When I see the bomb come, the bomb is a light for bombing take my eyes.
6: So you can't see?
7: No. I can see. Not exactly. 90% I cannot see. 10% only. Now I see you, but who are you? I don't know.
6: Now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has been in effect. Why you don't want to go back?
7: No. I don't like to go. Some people return again. But this is spoiled. This burn it. This no have home. This no have work. There is no hope now again.If I stay 1 month or 2 months, they're fighting again, so what I can do?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1: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北约举行年度核演习，俄罗斯表态密切关注欧洲大陆的核风险是否正在上升，从提出所谓胜利理论构想到加速强化东翼军事部署，北约的防御边界是否更加模糊，欧盟峰会酝酿打出援乌组合拳。

0: 美欧防务关系渐行渐远，欧洲自身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境？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北约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正在举行，俄方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前沿对峙正在走向怎样的危险边缘呢？北约在东翼动作频频，会将地区局势推向何方？欧盟峰会计划重点围绕原乌组合拳之际，乌方指出美国的星链限速导致了乌军多个任务中断。在未来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俄乌冲突的走向还将会如何演化？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和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北约的最新军事动向。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据报道，德国已确定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演习。这3架战机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歇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德国军官的话指出，北约坚定正午演习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提出的北约东翼防御新概念胜利理论高度吻合。按照格林克维奇的设想，北约东翼防御新概念的核心是3阶段作战思路，即防范袭击、击退进攻、击败敌人。《华尔街日报》指出，格林克维奇没有给出北约加强防御的时间表，而当前局势的背景是北约多国面临弹药短缺。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而对于胜利理论，俄罗斯报11号评论，提出这一概念的并不是北约最高官员，而是美国将领。这意味着，如果北约成员国想要维持北约的运作，就必须遵守美国有关未来战争的指导意见，购买美国技术，并与五角大楼分享自己的研发成果。评论指出，胜利理论就像一则广告，只要你付了钱，一切都会变好。与此同时，北约在东翼加紧部署的步伐仍未停止。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说，北约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拉脱维亚议会副议长卢卡舍维查日前称，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和北欧国家不能仅充当欧洲的第一道防线，更要成为欧洲安全战略的制定者。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强调，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与俄对抗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从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北约正在举行的是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一共有17个国家参与到这次的演习当中。虽然说北约说呢，这是一个例行的安排啊，但是我们结合最近北约的东翼还有北翼的部分国家呢，正在推进核部署。崔先生，您认为这次演习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寻常的地方？北约在这个时候举行演习，您觉得它意欲何为呢？
2: 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北约的这个代号关键正午的这个坚定正午的这个核演习啊，它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年度的例行，但是呢，每年什么时机在什么地方举行，这后面呢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它的规模，包括它的这个区域啊，实际上针对俄罗斯的这个目标的这个针对性越来越强。这次这个坚定正午演习呢，我们看到几乎啊是北约现有的能够摆上台面的啊，几乎所有的能够投入到这个核战斗中的这些装备呢都亮相了。比如说能够挂载黑弹头的核弹头的这个 F-35A， 包括 B-52， 包括这个德国方面出动的这个狂风

0: 战斗机啊，可以挂在战术核弹头等等。实际上这个背景呢，我们知道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一方面啊，这个包括像芬兰啊、立陶宛这些国家，纷纷通过这个修改法律，实际上进一步对北约在这些国家部署核武器呢是敞开了大门。还有一个呢，就在前不久啊，这个法国，继他之前提出了这个前沿核威慑的理论之后呢，又拉拢更多的国家加入一个似乎要以法国的核武器作为保护伞的啊这样一个新的核集团。这样一来，实际上短期内啊，应该说在整个的欧洲范围内，这个核方面的这种相互威胁的态势在不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看到现在在面对北约的整体的压力下，现在对俄罗斯来说呢，他为了和北约整体形成一个相对对称的一个态势，俄罗斯方面呢也不得不不断的强调啊，这个使用他如果未来啊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北约的这次坚定政府演习呢，显然有非常强烈的要对当前的俄乌冲突的态势要进一步去增强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信心，似乎坐实了说乌克兰啊这个在正面，然后北约在后方啊，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啊，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围堵和对抗的这样一个布局。同时呢，我们知道最近啊，围绕着这个俄乌冲突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想在这个时候搞这个坚定政府演习，显然北约方面呢也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能够给到乌克兰的可能的支持。这样的话，应该说从短期的支持乌克兰到长期的和俄罗斯啊进行这样一个对抗，其实通过这次的核演习呢，已经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1: 我们看到呢，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已经梳理过了，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格林科维奇呢，提出了一个胜利理论哈、这个理论呢分成三个阶段。《华尔街日报》呢评论北约的这一次坚定政府的核演习啊，是和这个胜利理论其实是高度吻合的。所以对此呢，俄罗斯媒体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媒体表示，所谓的胜利理论，意在让各国要付钱来遵守美国的指导意见。东旭，您觉得这场演习和这个理论到底有哪些共通点啊？这套所谓的新概念距离真正落地，您觉得还有多远？
2: 北约抛出胜利理论，其实呢还是要强化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准备，因为按照这套理论呢，北约还是给俄罗斯贴上了危险和威胁的标签，把俄罗斯作为头号的假想敌，要进行全方位的军事准备。那么在北约演习的构想过程当中啊，认定俄罗斯会主动的发起进攻，所以呢在北约实施作战的过程当中，在它的第一阶段还是要动用大量的地面常规的作战兵力，针对俄方的进攻的作战部队进行全面的防御。那这里面美国方面可能就要向欧洲的盟友提出要求啊，比如说这个北欧的国家、东欧的国家要引进更多的主战坦克、更多的武装直升机，包括步战车。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就要提出啊，要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话，那么装备的标准和装备的作战能力要统一，那么可能要为美国的军火商争取到更多的订单。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要利用更多的无人化、智能化的作战装备，针对俄军的有生的作战力量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现在呢，美国也在发展各种各样廉价的制导武器，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不排除美国也会要求欧洲的盟友在无人机的领域，在低成本的制导武器方面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要采购更多的美制武器。那么第三阶段呢，其实它是针对俄罗斯要进行全方位的瘫痪作战。那么打击的目标不仅包括俄罗斯的这种作战力量和相关的部队，可能也要针对俄罗斯本土纵深区域内的一些基础设施，甚至和军事行动保障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和坚定政府可能就存在呼应关系了。如果想要针对俄罗斯进行瘫痪作战，北约可能不排除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1: 在核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俄罗斯方面一直是比较敏感的。在这之前呢，其实俄罗斯也围绕着加里宁格勒的问题发出过核警告哈。那现在呢，北约又在搞起了核演习哈。崔先生，您觉得这会如何继续的来触动俄罗斯的这个敏感的神经？您觉得会不会把局势推向一个真正失控的一个危险边缘去？
0: 现在在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僵局之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风险实际上是在外溢，外溢的一个表现形式呢，就是在这个场外。

0: 外呀、啊，现在实际上，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呢，正在形成一种所谓的相互威慑的态势，尤其是我们知道，相互威慑呢，它主要是通过核能力来体现。所以，无论是从此前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就加里宁格勒的问题发出核警告，还是这次北约坚定政务啊，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反应的话，就表明现在双方的这个核威慑态势呢，正在逐渐的形成。而且这个后面呢，它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俄乌冲突呢，很可能由于啊双方关系的这种紧绷和高度对抗，可能会朝向一个欧俄冲突的方向去变化。尤其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关键的点位，像加里宁格勒啊，像波罗的海国家呀、啊、等等，它很可能就会成为未来啊双方真的擦枪走火的一个风险来源。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既然是一种威慑，我们知道威慑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并不真正出手，而是摆出架势让对方呢来屈服于你的这种压力。所以现在从目前情况看呢，尽管双方的情绪啊都比较高，而且形势比较紧张，但是我们看这次北约坚定政务演习的他选择的地点很有意思，他并没有靠近啊这在俄罗斯看来比较敏感的比如说这个东欧啊波罗的海地区，甚至是加里宁格勒附近，而是相对远离，是在南欧的意大利为主来举行的。所以这样一来也可以看出北约方面呢认为说我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但是呢北约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真的和俄罗斯出现一种擦枪走火的情况。那对俄罗斯来说呢，我觉得威慑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真的要面对，不仅要面对这个在俄乌冲突战场上的压力，还要面对来自整个北约的压力。而且我们知道北约啊，它这么多成员国，它很可能在某个局部，比如说加里宁格勒，就能够形成对俄罗斯相对的一个兵力上的优势。所以这样一来我想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利的。所以现在双方啊实际上是进行一种相对比较默契的，但是呢也仍然充满风险的这样一个游戏。
1: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威慑哈、啊、针对最近在黑海出现的袭击事件呢，北约秘书长吕特是这么说的。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呢，北约将根据需要来调整威慑和防御的态势。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还有一些北约的指挥官呢日前就透露说，北约此前例行的空中巡逻正在转为主动的防御。那东旭，在您看来哈、啊、北约口中的这个防御的边界是不是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2: 确实是这样。北约之所以提出要进行主动防御，其实呢就是想把它的海空兵力进行前置，那么也就是说呢要把进攻性的作战部队推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因为现在呢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确实冲突有外溢的风险，比如说针对黑海区域，针对波罗的海区域，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风险确实是在加剧。所以呢波罗的海沿岸的北约成员国，包括黑海周边的北约成员国，就提出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北约仅仅是派出有限的巡逻兵力那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把它的海空作战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力量前推到更为靠近俄罗斯的区域。我认为呢北约可能会划设两个全新的任务区域，一个是在黑海对应的空域，另外一个呢是在波罗的海对应的空域。那么北约在前沿部署的这些进行这种巡逻的或者说进行值班的这个战斗机，后续呢可能会挂装空空导弹进行飞行，甚至不排除会挂装制导的弹药进行飞行。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进行这种所谓的空中武装巡逻，那么这些北约的战斗机还具备针对海上目标甚至是地面目标的直接攻击能力。那么一旦北约把这些机动的空中兵力，尤其是先进的战斗机，比如说台风、阵风，甚至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前推到了靠近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那么双方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俄罗斯针对北约那么把兵力进行前置的这样的一种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肯定也会进行反制。那么他的战斗机、他的战舰也会向前进行部署。那么双方在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出现这个冲突和摩擦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1: 所以不只是北约，俄罗斯包括北约双方都可能会增加在接触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欧盟峰会将于15号召开，乌克兰问题预计将成为中心议题。那么欧盟峰会酝酿打出这个援乌组合拳，又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按计划，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将于15号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已经表示，乌克兰问题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根据冯德莱恩发布的信息，欧盟领导人将在峰会上讨论乌克兰明年的财政需求以及获得额外国际支持的可能性。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方面，欧盟主张再开设两个谈判小组。就在14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向乌克兰拨付 28.6 亿欧元，用于采购无人机、防空系统、导弹、弹药等。另一方面，美乌之间却就情报支持问题再起波澜。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对于目前的形势，美国政治新闻网12号刊文指出，美俄日前就俄罗斯柴油出口达成一致后，欧美在如何推进俄乌谈判的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与此同时，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表示，考虑到未来北约东翼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北约必须对军事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以便将部队和装备从西欧转移到东欧。他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继续加强武装力量。不过，据德国基尔研究所此前估算，要替换美国的战略军事资产，欧洲可能需要花费高达5000亿欧元。如美国调动甚至撤回在北约的军事支持，欧洲可能需要额外增派30万兵力。另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领导人预计在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上讨论欧盟年度防务准备报告。该报告指出，强化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对于欧洲实现防务准备目标十分重要。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欧盟援乌的最新的动作。在今天，欧盟委员会宣布要向乌克兰拨付28.6亿欧元。另外呢，在即将召开的这个欧盟峰会上呢，乌克兰问题很有可能会代替原本的能源问题，成为一个中心的问题。崔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欧洲这些最新的变化？
0: 我们看到，在过去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应该说每次欧盟方面要强调说要加紧援乌，要加大对俄制裁，它往往是三个背景因素。一个呢，要么就是乌克兰在前线啊暂时吃紧，急需这个援助；还有一个呢，就是欧盟内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它需要通过不断的强化这样一些政策和行动呢来坚定共识。近一年多来呢，又加了一个因素，就是要不断的应对来自美国方面的这样一种非常不确定的政策变化。我们看到眼前呢，应该说这三个因素呢几乎是同时出现了。现在一方面呢，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啊，除了在应对俄罗斯的压力以外，现在美国方面和俄罗斯达成的这个所谓能源停火的一致呢，现在给乌克兰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而且短期内美乌关系呢可能会恶化。还有一个呢，现在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国内的尤其是一些反对派的力量呢，不断的去这个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在民意层面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啊，本来这个欧盟峰会呢是不会以讨论援乌为主要目的的，但是现在呢，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就把这个援乌的问题呢摆到了桌面。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尽管欧盟方面一再强调说，他现在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他要实现一个长期援乌，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对欧洲来说啊，现在面临着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选择。不断的投入援乌呢，不仅会进一步加剧欧盟本身的财政紧张的形势，而且对欧盟来说，它自身的安全有可能会不断的由于它支持乌克兰、援助乌克兰而被不断的拖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欧盟方面啊，现在应该说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它短期内要想转圜的很困难，但是呢，这样走下去呢，我觉得对欧洲的消耗、对欧洲的损害呢，会越来越大。
1: 所以像您刚才提到了美国的不确定哈，很明显美国的不确定就来了。现在呢，乌克兰官员在今天说呢，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当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 实施了限速，导致乌军的多个任务出现了中断。东旭，在您看来哈，前一天我们看到双方还在强调情报合作没有断，但是转头我们看到美国就用星链掐了乌克兰的脖子。你觉得美国是不是真的考虑要放弃援助乌克兰呢？您觉得如果真的

0: 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欧洲有没有能力能够接上呢？
1: 星链它的服务功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说它在信息的交互层面出现了被限速的情况，这确实很有可能是美国在敲打乌克兰。因为此前的美国提出了能源停火，但是呢，乌克兰并没有积极回应，俄罗斯也没有直接回应，美国可能会非常的恼火。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办法直接向俄罗斯去施加压力，那只能是针对乌克兰进行拿捏。因为呢，乌克兰它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 FPV 无人机，那么是严重依赖星链卫星提供的通信功能和信息以及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回传的能力。如果在几天的时间范围内，美国方面啊针对星链卫星的这个通信进行了限速，那很多的无人机可能就会出现信号延迟或者是信息回传中断的情况。那么此前呢，乌克兰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那啊，这种状态下呢，星链它的这个服务功能受限，那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打击这种高价值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会直接受到限制。另外一方面的限制呢，就是在黑海，因为呢，自杀式无人艇它的攻击啊，那么是严重依赖于星链卫星的。如果这个技术层面保障不到位啊，或者说信号不稳定，那很多自杀式无人艇它确实是没有办法执行任务。那不排除美国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呢不是啊这个表面上啊去承认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可能是暗中的使了一些技术手段，那可能就要让这个乌克兰方面这个承担更大的压力，也是要提醒这个乌克兰，那美国啊针对他在情报层面啊和一些技术层面他是有限制能力的。
0: 确实就像您提到的啊，现在在援乌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裂痕在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来看看美国方面的一个表态。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说呢，在华盛顿的安全清单当中，欧洲只排到了第四。而且另外一方面，他还表态说，北约必须要实现军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要能够呢把兵力和装备从西欧转移到东欧。那从这两个表态来看哈，东西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又要当这个甩手掌柜，同时呢又在卷欧洲，要给欧洲加任务？
1: 美国在欧洲所驻派的部队一定会进行比较大的调整，那么可能会减少他在德国包括其他一些欧洲纵深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力，然后呢会把一些机动部队快速反应部队针对这个北欧方向、波罗的海方向和东欧方向进行靠前部署啊，所以呢整体的作战部队它可能会出现规模减少的情况。但是不排除啊，美国它会进行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的升级，比如说大量老旧的 F-16 战斗机被F-35隐身战斗机替代了，那这样的话呢，它战斗机所部署的总数肯定会减少，包括呢美国大量的常规的地面作战部队，像坦克、装甲车辆的数量也会减少。但是呢，后续啊，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或者是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欧洲啊，强化它的远程的这种火力打击能力。当然了，美国减少这个驻军也是向欧洲要施加压力，要让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经费，要让欧洲组建更多的这个作战部队。但是呢，我个人认为，那么随着美军它的这种兵力部署的调整，包括武器装备的升级，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威慑的这种态势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甚至这个威慑能力反而会有所提升和强化。
0: 您提到了装备要升级要改变哈，明显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们来算个账，我们来看看欧洲自己的这个安全账本哈。现在有数据显示说呢，替换美国的战略资产很可能需要欧洲花费巨大的兵力以及巨额的花费来实现。但是这次呢，欧盟峰会要讨论的防务报告又在大篇幅的强调要和美国、要和北约要深度的绑定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欧洲的不少的国家最近这个经济都比较的紧巴哈，那么要持续的砸钱建国防，持续的寻求战略自主，在这个问题上崔先生您觉得瓶颈究竟在哪里？
2: 应该说现在尽管欧洲方面摆出一个姿态，就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转和政策转型，但是它面临的瓶颈呢应该说很多啊。首先呢，长期的财政支撑啊怎么来维持。我们知道这些年呢，多数欧洲国家呢经济都不太景气，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然后如果没有这个持续的财政供给的话，你加强军事能力，但是短期内又不能兑现为具体的利益， 这样一来的话，这个财政的形势会越来越紧张。再一个，这种情况下呢，来自民意的、来自社会的支持会逐渐的消退。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啊，尽管他提出要战略自主，但是在美国看来，你欧洲搞的战略自主只能是一种服从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可控的战略自主。
0: 嗯，
2: 所以只要他往前走啊，无论是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俄罗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反应呢，都会让欧洲啊，应该说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投军费也好，加兵力也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姿态，因为他们实际上希望外交姿态呢也能够成为威慑的一部分。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从高调举行的核演习到难以割舍的北约依赖，欧洲在安全博弈当中既承受着对峙推高的风险，又面临着战略自主的现实阵痛。大国博弈之下的安全迷局究竟该如何破解？这无疑是欧洲必须直面的长期考验。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头条，关注中国经济。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7: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月度上看，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连续六个月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8: 首先从产品的供需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出口的能力是基于我们的强大的制造能力的，所以我们产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还有它的科技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能够给各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创造条件。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不断的扩大，也给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和出口创造了条件。 那么在进出口本身的需求和供给之外呢，还来自于我们贸易环境的持续的优化，这些措施使得各国跟中国做生意更加容易。除此以外呢，当各个国家之间建立了贸易联系之后，他们的信任关系就会进一步的去作用于双方的未来的发展。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国际经贸面临着非常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而中国以我们市场的开放性为各方创造了稳定的环境，这样的一种信心传递下来，就会形成一个叠加效应，越做生意他们就越愿意跟我们做生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二十四小时声音。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而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又妄图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岛内舆论认为这实属贻笑大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9: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9: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义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9: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0: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北京时间今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报名规模初步计划400人，其中运动员240人左右。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舰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今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素质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师训。
3: 从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目前，各地接种工作已陆续启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
6: 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7: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6: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8: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

0: 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2: 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2: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我们继续来追踪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到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
5: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4: 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的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
5: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6: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4: 那么美国此前是如

0: 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啊，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啊，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上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够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类似这样的宣传，还有像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就此心动。
3: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的普通人有没有权益保障？又暗藏哪些风险？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因为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他的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2: 那么人脸授权是不是真的像一些人说的是这种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靠的赚钱靠谱吗？咱们继续来看。
4: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 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

0: 用期限等表述不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2: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于明星或短剧网红，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试样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图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3: 从刚才的报道呢，咱们能看到这个所谓的卖脸啊，其实就是在约定的范围内去许可他人使用我们的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当中也了解到，对于人脸授权这种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这些环节，都可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还有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那么在卖脸交易的背后，管脸的监管方面做得又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看。
4: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
0: 黄颖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专家介绍，从长远机制来看，应建立平台示范的授权机制，安全管理人脸数据。对于可能出的高风险情况，平台也要做好相应提醒，并结合技术手段事前防范，保障安全使用相关信息。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刚才咱们看到的，这是10月10号，几天之前在于超的赛场上，来自重庆市云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银河计划乐队和来自西藏拉萨的小伙伴们共同为球迷们献上的精彩的表演。而在一年之前，也是在这个赛场，银河计划初登舞台崭露头角。这支由听障、视障还有其他身心障碍的孩子们组成的乐队，在那个时候开始被很多人关注到了。今年孩子们再次登台，这个时候你看他们已经是游刃有余，而且开始享受这场表演了。
1: 在今年年初，我们二十四小时遇见你曾经报道过他们的故事。大半年过去了，银河计划从最初4个孩子发展到现在10几个孩子，还分成了 AB 两队，走上了更多更大的舞台。我们的镜头也一路追随着。今天我们就再次走进这支乐队，看看音乐给他们带来的成长和蜕变。
2: 杯子怎么吃啊？
3: 炒的吃。
2: 吃什么？吃片还是吃丝丝？
3: 吃。大部分没听过。
4: 张轩瑞是银河计划乐队的鼓手，今年16岁。现在帮妈妈做饭是他除了打鼓另一件喜欢的事情。这个患有孤独症的男孩正在慢慢探索他周围的世界。
5: 之前的话，他是不管是在外面也好，还是在家里也好，都不和一起这些交流。
4: 改变是从2025年5月开始的。
6: 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要组一支乐队，因为当时有同学找到我们说想学习吉他，然后其实我当时感觉也很惊讶，就是这群孩子就自己能不能教，能不能把他们教好，就是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
4: 学生对音乐的热情点亮了银河计划最初的微光。面对孩子们不同的身心障碍类型，教学方法都是老师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7: 听力障碍孩子，一个选择吉他，一个选择贝斯，因为低音区的这个振动频率它会比较大一点，更能让他感受得到这个振动。自闭症的孩子，给他选择的是这个架子鼓，是因为本身他对架子鼓，第一个是喜欢，第二个是，他也有很强的一个专注力，一个点他都能非常精准的把它抓住。
4: 一段时间的训练后，4个兴趣浓厚的孩子脱颖而出。银河计划乐队正式成立了。
8: 第一次演奏的时候，还记得我上台好像是唱的《我想当风》，然后我现在听感觉有点害羞了，因为那个唱黄了，它不在调上，有时候跑调，有时候又在调上。
4: 倪婉欣是银河计划 A 队的主唱，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青涩腼腆到自信大方。一个个舞台见证着这个视障女孩的成长。

0: 一年多的训练和表演，让孩子们的演奏能力稳步提升。两个听障孩子已经不再需要老师专门为他们打拍子了。
1: 因为每首歌的难度都在不断调整嘛，稍微难一点嘛，走嘛。反正之前可能一个月左右能拍才能拍一首歌，现在快的话可能一周左右吧。
0: 乐队组建之初，教学时处处都是难点，老师和孩子都不免沮丧。而现在，为了让孩子们更上一层楼，老师们甚至会特意制造困难，引导他们突破自己。
2: 这个花要打快一点，要在一个小节内把它打完。那我给你数一、
3: 二、三、四。
2: 我数一、二、三、四、四。我数了四的时候，这个花就要开始要接过来，就最后那一下了。
4: 就让他知道，其实困难是可以面对，是可以挑战的。让他去找到这种自信，让他觉得他自己行。以前嘛，经常就会听到孩子们讲，我不行，我都这样了，我以后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你就不要管我了。但现在这些孩子就玩乐队以后，其实就挺开朗的。

0: 包括那个学习啊，包括生活呀、啊，他的独立性也有增强。
1: 把那个键盘弹错了，然后就下来哭了一场。然后后面的话，我就越来越不爱哭了，上台也不怕了。
2: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掌声，然后还有欢呼声。
3: 我们看到了音乐带给孩子们的这种变化，当然一方面呢得归功于音乐本身的这种力量，另一方面呢是我们从刚才这段采访大家都能感受到孩子们内心当中迸发出的这种力量，还有他们身上这种韧劲儿。其实呢要说的是，乐队最初的这几位指导老师啊，他们也都不是音乐专业出身的。乐队创始人刚才咱们看到那个邓涵，他原来是教英语的，带着几位老师跟孩子们也是属于一边摸索一边成长。
4: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并不专业的老师带着身心障碍的孩子竟然真的把音乐玩得飞起。今年呢，队伍还有了新的变化，今年原阳县特殊教育学校有了专业音乐老师的加入，开始了 B 队的组建。那 B 队的八个孩子均为智力障碍，他们能像 A 队那样体验音乐的乐趣，登上舞台表演吗？我们接着来看银河计划的故事。
0: A 队的孩子因为程度要稍稍好一点嘛，所以说 A 队的教学任务相对要轻松一点，但是 B 队的孩子可能他的示范次数会很多次，今天刚刚完成这一个小节的教学，那明天来的时候又回到了起点。
5: 一周可能就是这一个小节让他重复的训练，重复的训练，但是我们合在一起又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是每个孩子他只能在自己的节奏里边弹，就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听不到周队友的那个声音的。
6: 训练过程中孩子们常有畏难懈怠的情绪，但每当看到 A 队表演的视频，他们就又有了力量。
5: 他的手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血泡，所有老师我说天哪，然后都很心疼嘛，我就说这两天先不弹了，虽然我是这样说嘛哈，我说不弹了，他点头，但是我让周子涵弹的时候，他用这个手指弹，所以说刚刚就是想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虽然他慢吧，但是他很努力。
7: 累了就用脚跟。
8: 1、2、3、4。
6: 经过大半年持续不断的训练，今年7月1号 ，B 队迎来了挑战，参加乐队中国重庆站初赛。
9: 感觉我就是兴奋不起来，我怕搞不好。
5: 本来我们成立 B 队嘛，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个康教结合的一点，康复是第一的，然后开心，孩子们开心是第二的。我现在担心的是，就是突然一下就是参加这么大的一个活动，他们会不知所措。他的比赛的成绩的话，并不是我们真的担心的，担心减少他们的自信心。
10: 加油！加油！
6: 比赛当天 ，B 队的主唱因故无法到场 ，A 队主唱倪婉欣紧急赶来助阵。

0: B 队的校外首秀顺利落幕，紧绷着的队员们终于放松了下来，每个人都很兴奋。
1: B 队是刚成立的，他们也是第一回上舞台，然后那个周华，也就是架子鼓手那个男生，他一下来就哭了，然后听老师说他是欢喜的哭，我说你这么大了还哭，你看我10岁我现在都没哭了，我说你怎么了。

0: 我开心哭的。我说你骗人吧，你开心不应该像我一样笑吗？
1: 虽然倪婉欣在安慰别人哈、但她其实自己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也哭了。但是你看一年之后，她陪着 B 队的哥哥姐姐们再来比赛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歌手的模样了。老师们都相信说 B 队的孩子们在历练之后，很快呢也能像 A 队一样享受舞台，享受音乐。
2: 有了老师的耐心指导，家长的鼓励陪伴，孩子们就这样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一点点进步当中自信起来。那今年乐队创始人邓涵老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尝试，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专属原创音乐。
3: 这首原创歌曲名叫《普通》，邓涵说，普通二字就是他的学生们和家长内心最深的期许。

之前我们孩子经常就对外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嘛，就说虽然我们有点特殊，然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当时我们的孩子和那个董丽娜老师一起同台，当时我们孩子也是说出了虽然我们有点特殊，当时董丽娜老师就马上制止了，就说哎，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特殊，我们就很普通啊。这句话其实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其实当时写这个题材也是当时和李婉欣沟通了一下，就是他也是很赞同，就希望大家用更普通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0: 普通，表达的是孩子们对自我的真切诉求。
1: 走过无人的长街，风掠过肩头。
0: 而另一首原创作品《迎着光的方向》则寄托了老师对孩子未来的美好祝愿。
2: 我们叫做银河计划，其实每个孩子我们希望他就是像那个萤火虫一样，虽然光亮可能会微弱，但是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坚定自己的理想，一直去努力，一直去加油。
1: 迎着光的方向，勇敢去眺望，山有迷茫彷徨中会被照亮。
0: 今年八月，两支少年乐队贵州海嘎乐队、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来到了云阳，与银河计划相聚在青山绿水间，共同完成了一场公益音乐会。这是一场专属于孩子们自己的音乐会，除了能够在舞台上尽情歌唱，他们也都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音乐会落幕不久，银河计划便收到了贵州海嘎小学的邀请，参加对方的毕业音乐会。大胆走出去，放声唱出来，这就是银河计划最初的梦想。
2: 现在他们能走出去和别的乐队合唱团一起唱歌，这比多一个舞台更重要，是多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我们做这件事不是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专业的音乐人，只要孩子们能够通过音乐找到自信，生活变得更加阳光，更加勇敢地去表达自己，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有意义。

0: 我们只是普通的孩童，一样热爱春风，一样期待晴空，也想做命运的主人公。这是银河计划的孩子们在舞台上大声地向世界唱出的他们的心声。当然，这也是云阳特教学校老师们的心愿，一个对于普通的不普通的追求，一份对于生活的活生生的信心。
1: 台上尽情地唱，台下欢喜地哭。跟着银河计划的孩子们一起走出去的，还有将音乐与特殊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方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在于超赛场上一同表演的西藏孩子们，就是银河计划拉萨特教学校分队。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敢问光在哪里，就在他们的歌唱里。每段平凡日常都藏着希望，我们终会抵达想去的地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要一张身份证。
2: 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吗？今天的新闻所以然和您唠唠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3: 退休后第一个月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呢？首先得看这件事儿。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这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显然不是啊。最起码的，申请公积金提取，银行卡总得要吧，涉及档案认定的关键页和原始证明材料总得有吧。所以啊，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不是说除了身份证其他所有的退休审核材料就都不要了，而是说呢，把身份证作为一个便捷入口，大幅缩短办事时间，优化服务流程。以往办退休麻烦在哪儿？得交好多材料，盖一堆章，原单位、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等，这些部门都得自己去跑。一旦涉及像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或者异地参保这种问题，经常免不了要拿出跑马拉松的精神，来来回回的倒腾，反反复复的沟通。15、17社保服务提质增效，这肯定得改进呢。怎么改进？存在问题，政府替你核查，相关数据系统为你共享，具体事项部门帮你办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一个中心是让群众少交材料少跑腿，两个抓手呢是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凡事预则立，所谓预服务精髓在于提前，把办退休这件事儿啊，从到龄以后再启动变成到龄前就准备。举个例子吧，我的同事老王预计明年8月份退休，之前一共在3个单位干过，还有一段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待核实。如果他明年到龄了才开始办退休，很有可能发现，哎呦，缺档案，或者上一家公司已经不在了，参保记录找不着啊。有了退休预服务呢，老王就可以从距离原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时间，也就是现在开始申请档案预审和信息预认定，把那些最耗时间的问题提前发现提前处理，而且不怕忘。去年底，人社部就明确提出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参保人员，提供预先指导和提前受理服务。在此基础上，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窗口的事项集中起来，通过身份信息将已有数据关联起来，减少重复填表重复申报。等到正式一退休，就跑一趟，一个窗口一张表格，所有事情办妥，这就是退休一件事。最重要的来了，哪些人哪些地方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呢？只要是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临近退休人员，不管是企业职工还是以个人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享受啊。退休一键式已经实现了全国全覆盖，退休预服务呢，国家已经做出了全面部署，各地正在结合实际情况逐步的落地。目前像江苏常熟、浙江舟山、内蒙古包头、新疆昌吉等多地已经全面开展退休预服务，接下来一证办退休全国都能办，还会远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焦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日本外务省今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4: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5: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4: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6: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0: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2: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十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绘就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国务院新闻办1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平。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4: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在这其中，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总值超60%。在14号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分别从重点行业和优势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我进出口总值的60.3%，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5个百分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50.3%，规模达到 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部分高端化绿色化产品贸易快速扩容。前三季度，我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电子元件增长了56%，出口新三样产品增长37.1%。我们加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食品进出口标准、检验检疫等合作。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近8000亿元，占全国食品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了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

0: 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2: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中东局势。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不断袭击对方目标。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石油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联军13号发表声明证实，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支持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联军当天对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4: 空袭前，沙特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
5: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s-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4: 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也门胡塞武装13号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沙特能源部14号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在13号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民防部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

0: 双方互打能源设施呢，本质上还是经济战。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那么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那么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那么，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地区国家的支持真的能奏效吗？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问题一：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
0: 特朗普拉土耳其入局的盘算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一是让盟友来扛住前线的压力，降低美国自身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成本。第二呢，是借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无人机和常规战力，来补充沙特联军的防空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制造所谓多国联合的叙事，也给后续美军的可能的参与来铺路。但是美国认为土耳其肯定会照做，这显然是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
2: 问题二，土耳其能起怎样的作用？
0: 土耳其的角色呢，其实比较的矛盾，而且又比较的微妙。外交层面呢，埃尔多安姿态可以说是拉满，但是土耳其外长费丹也是划清了土方的底线，也就是协议是防御性的，并不会派兵到别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换言之，土耳其能够提供情报、防空和技术支持，但是呢，不会当进攻的先锋，所以走的是声援但不参战的这条钢丝。
2: 问题三，地区国家的支持能否奏效？
0: 10月5号呢，我们看到就已经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巴基斯坦是已经向

0: 沙特来部署的兵力，也包含有战斗机中队、无人机中队和防空系统。土耳其呢是计划派遣军用飞机，但是三方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突出。沙特还是聚焦海湾防御，特别是针对当前来自于也门的军事压力。土耳其呢是想要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基斯坦的战略重心则是在南亚和印巴方向，所以三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呢，未见得完全统一。更关键的约束呢，是协议目前仍未获得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并且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也是距离也门较远，远程的兵力投射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政治成本。三国的互补优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从政治承诺到有效的威慑，仍然需要磨合。能否转为切实的安全保障，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1: 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多次遇袭。在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举办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为期五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总台记者13号在能源大会现场探访时发现，参会的外国嘉宾并不多。
3: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那从现场来看，秩序显得依旧是井井有条，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4: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2: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5: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像这样子的旅游项目、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等等，共同构成了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的一周内，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接连遭受到了袭击，让安全因素重新成为了外界关注沙特经济转型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1: 近几周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系统面临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五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20: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

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号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0: 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3: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4: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3: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5: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

0: 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1: 14号，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前军官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被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震动欧洲的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举行公开庭审。案件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爆炸事件背后的责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在庭审法院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认为，他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嫌疑人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以攻击民用目标的方式实施犯罪、引发爆炸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等。在联邦检察长宣读完起诉书后，谢尔盖拒绝质评。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发表了声明，称被告是替罪羊，并表示有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企图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闹剧。汉堡法院发言人弗兰森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在德国的终点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于梅前州与汉堡州相邻，且汉堡州更具审理的条件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因此汉堡州与梅前州签署了一项协议，审判在汉堡举行。弗兰茨还表示，此次审判吸引了远超平均水平的媒体关注，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媒体代表登记，其中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的媒体。弗兰森表示，目前尚无法预测审判将持续多久，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此案不可能在几天的庭审后结案，庭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还无法预见明确的结束日期。截至目前已安排了16次庭审日期，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的庭审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开庭对于德国的乌克兰政策是个挑战，如果审判结果显示乌克兰参与其中，那么德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地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3: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自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3: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2: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糯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万亩东兰糯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于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9月，于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4: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的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2: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1: 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5: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针对本次任务，不同卫星在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上的差异，研制团队优化了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实现多颗卫星有序分离。
6: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那这样的系统工作呢，更加体现出一家民营运载火箭公司，我们如何去协调多客户的任务组织、排期确定。
5: 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次任务仅间隔29天，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研制团队通过完善星舰测试设施，并采用滚动作业、标准化流程等方式，提升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6: 朱雀二号呢，它是一个稳定的中型运载火箭，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说一个更快的响应、更高的一个客户的可靠性和保障。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1: 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报名规模初步计划400人，其中运动员240人左右。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7: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

0: 就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14号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1到9月，我国已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6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2: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3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
3: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1: 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13号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4: 我现在位于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所搜专用液氨加注慎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氯氨加注。
1: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本次加注的绿氨全部来自位于吉林松原的全球最大绿色氨氢醇一体化项目“青青一号”松原项目。这批绿氨自松原起运后，先由低温液氨槽罐车经公路运输，抵达南京。

0: 港灌区，全程同步开展全链路碳足迹追溯，随后换装至盛航永乐号，由水路运抵舟山港，最终在秀山东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
1: 本次六安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六安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个环节，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六安、构建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实战经验。
0: 14号上午，通甬高铁正式启动全线铺轨，这也标志着通甬高铁建设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2: 下午10:18，在江苏南通段施工现场，作业人员通过牵引车将首对500米长钢轨缓缓牵出，精准落位，通甬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据了解，通甬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新建线路长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1座车站。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标志着通甬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甬高铁建成后，将与多条铁路干线互联互通，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即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新疆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本轮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4: 未来5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在明后2天，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啊，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明天，像是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 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

0: 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善盖，确保不要霉变。
1: 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暖。
2: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3: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2: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4: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2: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5: 拿帐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2: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1: 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
2: 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6: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2: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7: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2: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8: 其中呢，3价烈碱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2: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8: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1: 秋意渐深，山川草木次第换上秋装，正是出游赏秋的好时节。

0: 位于宁夏西吉的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褪去夏日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从山脚到峰顶，因海拔温差不同，林木变色节奏各异，造就了一山藏百态，十里不同秋的独特景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峰进入最佳观赏期。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峰群落，连片峰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1: 满山遍野的五角峰，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
0: 进入十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营造出秋日秦岭的限定浪漫。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眼下，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渐入最佳赏秋季，有的河流蜿蜒于林海间，秀丽壮美；有的生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更显风骨。鹅喉羚等野生动物在胡杨林中自由奔跑，给来这里赏秋的游客带来美丽邂逅。
2: 玩的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
3: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4度。卡拉奇晴，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开罗晴，19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纽约晴，14到24度。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
0: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了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0: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自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3: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2: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糯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万亩东兰糯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于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9月，于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4: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到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2: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1: 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报名规模初步计划400人，其中运动员240人左右。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6: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7: 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6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8: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

0: 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
2: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1: 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13号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3: 我现在位于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所搜专用液氨加注慎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氯氨加注。
1: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本次加注的绿氨全部来自位于吉林松原的全球最大绿色氨氢醇一体化项目“青青一号”松原项目。这批绿氨自松原起运后，先由低温液氨槽罐车经公路运输抵达南京港罐区，全程同步开展全链路碳足迹追溯，随后换装至盛航永乐号，由水路运抵舟山港，最终在秀山东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
3: 本次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绿氨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个环节，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绿氨、构建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实战经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不断袭击对方目标。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石油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的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联军13号发表声明证实，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支持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联军当天对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5: 空袭前，沙特联军

0: 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
1: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l-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 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0: 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也门胡塞武装13号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沙特能源部14号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在13号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民防部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
2: 双方互打能源设施呢，本质上还是经济战。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那么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1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那么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20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号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14号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4: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

0: 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九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
3: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
5: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6: 我们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
4: 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7: 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8: 老百姓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一。

0: 散。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0月12号到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

0: 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内涵？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热烈反响？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 这是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
2: 从2016年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呀，卫生健康事业的各个方面成效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具体的主要的健康指标方面，我们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了79.25岁，这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要快速发展，才能有资源投入到健康领域。
3: 过去十年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变化，应该说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而越是基层老百姓的感受越真切。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4: 我们啊，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大幅的提升。说这和人均啊期望寿命的，这个增长啊，健康水平的提升是直接相关的。
1: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十年来，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我感触很深，信心十足。这些年基层卫生工作实现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6: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说到了我们基层心坎上。健康中国呢，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我们有信心用更普惠、更优质、更接地气的中医服务守好群众的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基层根基。
1: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4: 要呢贯彻呢健康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呢健康优先发展作为呢我国经济

0: 社会发展的优先的目标，而且呢要把呢这个居民的健康水平，传染病的防控，医疗服务和呢医疗保障啊，这些呢就是指标都纳入到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1: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健全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合理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卫生与健康的比重。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3: 习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对我们做健康管理与健康预防的医务人员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中心从北京到新区两年多来，已经为当地40000名居民提供了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努力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教会大家健康管理，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4: 我们要把医疗工作的关口迁移，用最好的健康防控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彻底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传统模式。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
2: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江苏省镇江市视野镇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如今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来提高他的健康获得感。而同时，老百姓对于我们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那永远是我们这个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动力。
2: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离不开中医药这把金钥匙。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还需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以及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这也给卫生与健康领域提出了新要求。
6: 我们要紧紧围绕实施一系列的国家科技计划，充分发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标志性成果为牵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通过5年、10年的实施，力争产生一批具有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惠及老百姓。
7: 15期间，我觉得在一些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重大疾病上要有所突破，不只是诊疗方案上的突破，而且有新药物、新技术、新疗法，让老百姓能切身地感受到发展有了作用。
2: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地处福建山区的小城三明，多年来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三明的药费降了下来，群众得到了实惠，合理确定诊疗服务价格，

0: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医保支付变得更科学、更可持续，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名成熟的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1: 我是老梗啊，心梗啊，老病号了，我是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在这里啊，现在医院很好，有病的话就马上住院，哦，拉药很方便呀，直接。
0: 在这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2: 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惠有人民健康的大医生，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希望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少了，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呢，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老百姓的健康账单。
3: 要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的运行，加强部门的协调，抓紧制定出台务实管用、能落地见效的政策措施，使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尽快地落到实处。
0: 十五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回望成就、锚定航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在化作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前行的力量，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扎实迈进。
4: 有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我们有1600多万的非常好的医务人员，我们社会现在也在营造一个尊重医生、尊重医护人员的这么一个氛围。我对我们实现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充满信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们不变的理念和坚守，那就是怀救苦之心，做长生大医。我们要把最温暖的爱和最精湛的医疗技术奉献给人民，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医院，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5: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如期建成健康中国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全民健康托举全面小康，以全民行动筑牢健康根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共享健康。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将一步步成为14亿多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6: 那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好果子，
6: 可是不容易。
7: 亲手的帮我们买不起，
6: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

0: 日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马术投资骗局。如果有人告诉您有一家马术俱乐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体育赛事项目，投资年化收益20%以上，您会动心吗？如果对方还带着您去实地考察，连当地的负责人都出面接待了，您还会怀疑吗？在北京有500多人，其中90%是老年人参与了项目投资，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
1: 咱们公司今年为止还在北京顺义区一共什么收购了265的果园，同时呢在上面就给咱们列举出来的位置、地理图，甚至于在卫星网络图上面同时种植了樱桃、苹果、桃子、梨一些什么果木果园都在那里。像樱桃咱们预计一年呢最低能达到360万，同时桃子能达到12万，这份土地的价值也可以上达到3000万以上。
2: 这是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的视频，台上讲话的是公司请来的讲师，而台下坐着的多是手里攥着养老金希望能多赚点利息的老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冯某，他名下先后有21家公司，对外宣传的项目就有10几个，建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等。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也十分诱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就是投资人中的一位，几年前她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走进了这家公司。
3: 我们也都是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吧，当时就觉得说到公司来看看，就是公司在这边租的写字楼，大写字楼，公司的那些辉煌所有的项目贴那个大幅照片视频，就是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给你2斤挂面，给你点鸡蛋。
2: 在王女士眼里，这家公司有排场，待人又周到，怎么看都不像是骗人的。更让她心动的是公司接下来介绍的一些投资项目。
3: 这个公司是一马术新开辟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项目，但是呢他们贷款有困难，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的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2: 这个项目宣称年化收益20%以上，比银行利息高出10倍还多，这能有这样的好事吗？王女士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怀疑。紧接着这家公司提出要带大家实地考察，
3: 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一个什么县，就是说去参观10辆大马车，全部都是那个广告，坐到那个地方以后，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人什么接待，讲解我们这个项目要在这儿搞什么那个马术的俱乐部、马术基地、马术的什么那个教育基地，也不是多3个村子，也不是几个村子，全部都拆解，那项目简直就大得不得了了。
2: 这么大的项目还有当地负责人接待讲解，考察归来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已经深信不疑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冯某的一些举动让许多老人纷纷掏出了养老钱进行投资。
3: 他的身份证，他把他们家的房本都公布出来，他们家的地址公布出来，什么阿姨我不会骗你们，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啊，我都搁到后面，将来我要是什么骗你们的话告我，一告一准，我不会这么年轻轻八顶我去做监狱啊，什么那个换这个钱我绝不会，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说的特别逼真。
2: 身份证、房本都摆在了大家眼前，老人们的顾虑彻底打消了。接下来和许多老人一样签合同交钱，王女士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除了马术项目，许多老人还投资了一个林地项目，公司声称这个项目不仅有非常丰厚的回报，还有十分强大的担保。
1: 安全系数和咱们平时叔叔阿姨们见到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天津交易所正式挂牌的产品，他们也代表着政府，代表着国家，为大家做着审查，可以拿到一个安全系数的报告，也就是可以说是100%安全的一个产品。
3: 当时他做了一个东北的一个项目叫林地，说开发了多少亩的林地以后呢，说这个项目那大宣传册子上告诉说那个能什么养木耳啦、养

0: 鸡啦、养猪啦什么的，大家都能受益。到最后什么呢？给大家发那个大红本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证，可以在银行贷款，可以在银行抵押。
1: 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这个林地项目不仅年化收益达到20%，每年还有5%的林地作物利润分红，而且只要认购5亩以上，就能拿到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林地产权证。老人们又拿出几十万、上百万进行投资，
0: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说的，哎呀，就让你觉得是心动，大家就纷纷的就在那就回来以后就开始投钱，所以致使我们拿出了全部的家产。
1: 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或2年期，合同到期后，业务员就会找上门，劝投资人把钱转到下一个项目，再重新签一份合同。公司负责人冯某还经常录视频开会员大会，每次都声称公司在盈利，还把数据讲给老人听，让大家放心把钱继续投在项目上。
0: 他跟我们就定期的开会员去开会，每定期就是去把这一段的工作成绩跟大家做汇报，展前景。
2: 我们申报1月份做了1500万左右的相关的一个好的业绩，那么在2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幅增长，那么我们做到了2300万左右的一个好的业绩。既然有了非常好的销售，有了非常好的利润，那么我们在4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亿的业绩增长量。
1: 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
0: 我们是一年的合同，有的是2年的合同，然后投进去了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有的就没到期呢，有的到期了他也不给钱了，以各种理由，公司要上市，现在什么卡号冻结了，公司的账封了。
1: 老人们的合同到期却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终于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到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平台，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通过宣讲会、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募集资金共计1.6亿余元。这些钱并没有按承诺投入项目，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前期本息、个人消费和公司的其他开支。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与筹集的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最终造成投资人损失共计1.1亿余元。2024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3: 超过500名受害者，1亿多的资金，数字触目惊心。那这些骗子究竟是如何精心包装、层层设套，把这么多的老年人骗得团团转呢？
1: 诈骗手法一：包装虚假项目，编造高额回报。
4: 他们也准备了一些相关项目的传单，在这个街头巷尾发给老年人。著名的是这个马术俱乐部，是一个国家大力扶持的一项运动，一项新兴运动。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我这投资。这个只要市面上我们能够听到的项目，他都做。比如说这个投资果园、投资林地、林下经济投资股权，还有一些商贸的，比如说这个和牛的认养还有红酒的这个。高端红酒给这个大型商超的供货，都是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信任这个东西。
1: 经查，这些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是他花20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这类服务，实际上一直在亏损。他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而公司也于2019年11月注销。诈骗手法二：假借招商名义冒用官方背书。被害人提到，他们跟着冯某去考察项目时，有所谓当地领导出面讲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他以一个这个企业家代表的形象，然后去 和当地的政府去谈诈骗。

0: 这些投资人啊，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官方背书了。
1: 诈骗手法三，组织实地考察，伪造担保凭证。为了让老人们彻底信服，公司负责人冯某定期组织他们参观马场、果园等项目现场，还频繁召开宣讲会，大肆渲染项目前景，声称有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吃下定心丸。检察官梳理证据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0: 去考察这个马场，也会做相应的布置，然后确实呢也会租一些马匹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啊，是不是我这个项目确实已经在投入了，已经在经营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果园，他就会领到大家到了一片果园，打一个横幅挂在那儿，说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项目啊。但其实这个项目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谁也说不好。
1: 至于冯某口中的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还有投资人能拿到的那本产权证，彻头彻尾都是假的。
0: 他们拿到这个产权证，经过我们这个案件的审查，他整个证件就是假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官方的出具的一个凭证啊，全都是这个冯某他自己公司全方位的伪造的。他也跟这些投资人去说我们是可以跟你通过政府啊，通过公证处，通过银行，还有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一起去认证这个事情也都是非常之虚假的。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冯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案件的细节于近日公布，检察官提示，投资理财要认准正规金融机构，凡是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的项目，都要多一份警惕。看似正规的政府背景、官方背书，也有可能是包装出来的。
0: 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这3万5万是他们的救命钱，是他们的看病钱，是他们小孩的上学的钱。这些小恩小惠也好，或者是高额返利也好，他都是冲着你手里的那些钱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北京警方近日连续接报多起境外留学生被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件，诈骗分子冒充出入境工作人员，拨打留学生电话，以电话卡、银行卡涉案为由进行诈骗，造成留学生被骗大额资金。在国外读研的小张，就是在刚刚开学后不久被诈骗分子盯上的。
1: 那会儿我刚到国外学校报到，为了方便就在当地买了一张手机卡，我记得特别清楚，卡片激活第三天，我就收到了一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提示我有个未接来电，短信里还附带了一个录音文件，就是运营商给我的语音留言。
2: 用户你好，你的电话因使用异常，将在今天停止本地数据。Hello dear user, your phone number will be out of service today。
1: 这段留言特别逼真，还有一中文、二英文这种交互环节。在我印象里，一般官方客服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按短信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3: 电话接通后，所谓的客服告知小张，他的名下有一张中国上海的手机卡，今年三月份向外发送了上千条骚扰短信。
1: 客服说，因为这个事情，我这张刚刚启用的境外手机卡会被停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人在国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弄错了。
3: 客服说，如果小张所说的情况属实，建议他向上海警方报案。随后小张拨打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向所谓的上海警方报案。在电话里，一位自称夏警官的人让小张下载 Teams 软件，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做笔录。
1: 在视频里我看见他穿着警服，坐在一个特别像公安局的房间里，他先给我出示了警官证，警号什么的也跟我说了，然后就开始给我做笔录，大概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接到了上级通知，我这个名字是一个什么重大嫌疑犯。大概过了一个来小时吧，他跟我说因为案情重大，这个案件已经被提及处理了。
3: 因为案情重大，小张随后又被陆续转接到了所谓的刑警队长和检察长。他们说，根据已有的线索，小张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近期接收了570多万元诈骗赃款，他们怀疑小张从中收取了50

0: 万元的好处费。
1: 他不是说我拿了500多万的赃款吗？这些钱涉及数十个受害者。他说其中一个受害者当天就跳楼自杀了，因此要立刻逮捕我，把我遣返回国。我当时害怕极了。
0: 小张反复解释自己一直在国外留学，从未办理过那张银行卡。对方说鉴于他情况特殊，可以暂时让他在海外接受调查，但是在调查期间要每天定时汇报自己的行踪。
1: 他说给我架了一个红外监控系统，不管是家里还是任何地方，只要有电子设备就能监控我的一举一动，上网搜什么东西，打什么消息，他都能看见，并且让我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一天4次给他们汇报自己的位置，身边有几个人，安全情况，还有当时的时间等等，还要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们。
0: 同时对方反复强调案件重大，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和同学，否则会连累他们。
1: 他跟我说这个案件特别复杂，涉及的人员特别多，银行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也都协助坏人，一旦我说了就会泄密，就是谁也不让我说，还警告我说如果我跟别人说了还要判我3到7年的有期徒刑。他当然让我卸载了B 站、小红书、知乎、微博，反正就是全都让我删了，相当于切断了我跟外界所有人的联系。
2: 小张告诉记者，在自己被监视的第二天，一名自称为专案组成员的男子来到了他租住的公寓楼下与他见面，当面向他出示了警官证，并要求他配合调查。
1: 我的身份证、护照、我的所有信息，他全都有。他还跟我确定了出行记录，你在几月几号，是不是飞到哪儿了，然后你是不是住在了哪个酒店。当他说出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自己确实是在被调查。
0: 小张说，对方除了用这些有意无意抛出的细节说服他之外，也很善于从情感上操控他。
1: 他不是说有受害人跳楼了吗？他说这个的时候还表现得特别自责，他说作为负责案件的警官，没有关心好受害人什么的，然后又开始担心我，跟我说你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你都要及时跟我说，千万别想不开。哎呀，就是表现得特别有责任心的那种感觉啊！他们用了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来陪我演这出戏，让我对这个剧本深信不疑。我当时认为自己就是嫌疑人，必须配合他们这些调查，一点都没往我被骗的方向想。
0: 小张说，在这半个月里，对方只是让他配合调查，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跟钱有关的要求，因此当后来对方提钱时，他也没有任何怀疑。
1: 后来那个检察长跟我说，说要帮我争取一下这个优先调查权，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漫长的等待。大概等了1周，他跟我说经过审查我不符合申请条件，因此要交保证金，这是第一次出现钱的情况。我到这会儿都没有任何怀疑了，我就跟他说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他说我帮你们想办法吧，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几天后，对方建议小张可以用参与某学校交换项目需要验资的理由向父母要钱交保证金。
1: 他还给我专门做了项目文件让我发给爸妈，他要求我跟爸妈视频通话，他就在一边监听着，就是单架一个设备监听我跟父母要钱的这个过程。钱要到后，他就开始教我买虚拟币。他给我的解释是因为银行里全部都是坏人，你必须通过这种加密货币的方式才能不惊动别人。
0: 在小张按照对方的要求把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大额资金全部购买了虚拟币后，对方还派人专程给他送来了一份资金封存证明，这让他更加相信警方正在为他争取优先调查。
1: 可能又过了半个月，他说这个案件已经证据收集清楚了，同时你也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现在我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替你申请了取保候审的名额，但是要再交一笔保证金。他就又帮我完善了一个新的话术，第一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为了准备签证，第二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面试通过了，但是签证迟迟下不来，原因就是签证需要2份存款证明，一笔存款这个银行只能打印1份证明，我必须还得再存一笔钱，银行才能再开一个证明，就用这个借口糊弄我爸妈，我爸妈还真信了。
2: 就这样，小张的第二笔钱也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交纳了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之后，对方告诉小张，案件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他现在回国报案，就可以从嫌疑人转为受害人。 但骗子万万没想到。

0: 到的是急于洗脱自己嫌疑的小张竟然真的连夜飞回了北京，直奔派出所报案。
1: 到派出所民警跟我说没查到我名下有任何案子，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密度太高了，基层民警权限不够查怎么着的。我当时就一直给骗子打电话，电话他也不接，但是给我回消息，他们说没查到嘛，但你先回家吧，我通知相关单位然后跟你联系。这时候我还得相信他，直到后边他都不理我了，还有好几个警察过来跟我说你这就是被骗了，我这会儿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了。
2: 啊，甭管说北京、上海还是湖南哪儿的公安机关都不会线上办。
3: 通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小张最终醒悟，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
1: 当时我完全就是被洗脑了，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了。
3: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发布的信息，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移民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被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被害人如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随后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被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安全账户，或者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场景，以骗取家属巨额资金。近期的电诈案件中还出现了参加境外学校组织的游学、访问、实习等活动需要验资的骗术。
4: 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如果接到了孩子发来的要求缴纳学习相关费用的这种请求或者需求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要来对方收款的对公账户，由境内的家长进行直接的缴费，这样避免中间出现疏漏。如果在国外求学的期间接到了自称国外或者是国内相关执法部门的电话，说我们的同学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件需要配合调查，一定不要慌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我国驻外使领馆核实相关信息啊。如果有任何的相关执法机构在电话里要求我们国外的学生缴纳相应费用的，都是诈骗。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1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平。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在这其中，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总值超60%。在14号的发布会上，海关。

0: 安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梁分别从重点行业和优势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我进出口总值的60.3%，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5个百分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50.3%，规模达到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部分高端化、绿色化产品贸易快速扩容。前三季度，我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电子元件增长了56%，出口新三样产品增长37.1%。我们加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食品进出口标准、检验检疫等合作。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近8000亿元，占全国食品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了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数据。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14号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3: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针对本次任务不同卫星在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上的差异，研制团队优化了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实现多颗卫星有序分离。
4: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那这样的系统工作呢，更加体现出一家民营运载火箭公司，我们如何去协调多客户的任务组织、排期确定。
3: 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次任务仅间隔29天，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研制团队通过完善星舰测试设施，并采用滚动作业、标准化流程等方式，提升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4: 朱雀二号呢，它是一个稳定的中型运载火箭，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说一个更快的响应，更高的一个客户的可靠性和保障。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以色列消防救援部门说，事发工厂冒出浓密黑烟，并传出爆炸声。据一媒报道，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初步怀疑可能由设备故障引发。以色列环境保护部门已派人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沙特联军13号发表声明。

0: 证实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支持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联军当天对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空袭前，沙特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
2: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l-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 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1: 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也门胡塞武装13号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沙特能源部14号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在13号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民防部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
3: 双方互打能源设施呢，本质上还是经济战。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那么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1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那么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0: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4: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3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

0: 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1: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0: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2: 那么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地区国家的支持真的能奏效吗？
0: 问题一，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
3: 特朗普拉土耳其入局的盘算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一是让盟友来扛住前线的压力，降低美国自身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成本。第二呢，是借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无人机和常规战力，来补充沙特联军的防空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制造所谓多国联合的叙事，也给后续美军的可能的参与来铺路。但是美国认为土耳其肯定会照做，这显然是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
0: 问题二，土耳其能起怎样的作用？
3: 土耳其的角色呢，其实比较的矛盾，而且又比较的微妙。外交层面呢，埃尔多安姿态可以说是拉满，但是土耳其外长费丹也是划清了土方的底线，也就是协议是防御性的，并不会派兵到别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换言之，土耳其能够提供情报、防空和技术支持，但是呢，不会当进攻的先锋，所以走的是声援但不参战的这条钢丝。
0: 问题三，地区国家的支持能否奏效？
3: 10月5号呢，我们看到就已经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巴基斯坦是已经向沙特来部署了兵力，也包含有战斗机中队、无人机中队和防空系统。土耳其呢，是计划派遣军用飞机，但是三方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突出。沙特还是聚焦海湾防御，特别是针对当前来自于也门的军事压力。土耳其呢，是想要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基斯坦的战略重心则是在南亚和印巴方向，所以三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呢，未见得完全统一。更关键的约束呢，是协议目前仍未获得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并且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也是距离也门较远，远程的兵力投射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政治成本。三国的互补优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从政治承诺到有效的威慑，仍然需要磨合，能否转为切实的安全保障，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2: 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多次遇袭。在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举办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
4: 为期5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总台记者13号在能源大会现场探访时发现，参会的外国嘉宾并不多。
5: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那从现场来看，秩序显得依旧是井井有条。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6: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4: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

0: 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1: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像这样子的旅游项目、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等等共同构成了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的一周内，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接连遭受到了袭击，让安全因素重新成为了外界关注沙特经济转型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为时尚早。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诺瓦克说，目前俄罗斯境内部分炼油厂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能源产品供应形势有明显改善。诺瓦克说，尽管炼油设施已采取防护手段，但未来一段时间的能源供应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俄能源基础设施是否遭到乌克兰方面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说，俄方正与美方积极保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问题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视线转向日本，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
3: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

0: 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1: 未来五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

0: 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九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1: 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暖。
2: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3: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2: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4: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2: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5: 能帐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2: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1: 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北京环路沿线的月季景观再度迎来盛花期，成为京城秋景的一抹亮丽风景线。
6: 在北京的国贸桥、四惠立交桥等地，粉色月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早在今年5月，绵延盛放在道路两侧的月季就曾刷屏网络，成为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如今，这条粉色花带再次绚烂绽放，与往来车流相映成趣。超长待机的月季花品种持续为市民的通勤路途增添自然之美。
7: 我觉得有这个花带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开车经过的话，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城市绿化包括各方面来说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6: 月季虽有月月开花的说法，但并非总能像春天那般开得绚烂繁茂。北京市园林部门密切观测花期，及时剪除夏秋时节凋谢的残花，让有限的养分集中用于花芽生长，搭配合适的水肥管理，才能精准把握月季的每一个盛花期，让环路月季实现一年两报。
8: 国贸桥呢，采用的这个月季品种呢叫约定，这个花的品种是从5月份开花一直能开到11月底，5.1的时候和10.1的时候有两个爆花的节点，从这个修剪到开花一共是45天的时间，精准把握这个两个时间点，在4月初和8月底两个节点，通过统一的一个修剪来造成它这个两次爆花的效果。
6: 月季花盛开在车流密集的环路两侧，如何及时给花朵浇水施肥，令其健康生长？ 北京园林部门

0: 使用了智慧灌溉系统，对植株进行科学养护。
1: 水源进来以后，通过泵站来加压，通过支管，到达桥体的每一个位置。这里面呢，咱们还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灌溉系统，在成段落的部分花箱里有多个传感器，这样呢能实时采集一个气象的一个数据和土壤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逐段精细化的给水给肥。
0: 据了解，今年11月，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预计四环路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
2: 金秋十月，山西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漫山彩林、飞瀑流溪相映成趣。走进山西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层峦起伏的山林里，枫叶艳红，桦树金黄，松柏苍翠，各色林木交错生长，层层叠叠铺满山谷。园内奇峰、彩林、苔石等独具特色，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林间，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
3: 山里的空气很清新，漫山有五颜六色的树叶，还有溪水瀑布，走在栈道上特别舒服，感觉到特别惬意。
2: 近年来，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资源，深挖山林秋色特色资源，不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眼下，山东青岛胶州湾洋河入海口的剪蓬草迎来最佳观赏期。
0: 在青岛胶州湾洋河入海口，连绵的红色剪蓬草在滩涂上延绵10多公里，不少水鸟在此觅食休憩，螃蟹、跳跳鱼等生物活跃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秋日画卷，
4: 就是给人心旷神怡，特别幸福。
0: 而在10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
5: 前些年，这些整个的这一片这个入海口吧，是以个人养殖的养殖池为主，环境也比较乱，杂草比较多，垃圾也比较多。
0: 2016年，当地对四大乱建、养殖池侵占岸线等问题展开整治，共清理养殖池270余亩，拆除地面附着物1000余平方米，清理垃圾2000余立方米，并同步开展污染防治工作。
6: 它对环境要求很高，它好之后的环境说明就好了，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就比较丰富，再就是鸟类的种类增多了，原来不足50种，现在观测到的已经有120多种。
5: 在自己家门口有这样一处好地方，我们可以来溜溜弯、拍拍照、打打卡，心情非常好。其次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边来欣赏风景，也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
2: 最近，在福建福安无锡村，月季次第盛放，数十亩百年柿子林硕果挂满枝头，吸引游客错峰出行。
0: 走进福安市无锡村的树状月季园，40多亩月季花开正盛，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成片铺展，构成一幅秋日盛景。游客们徜徉花海间，闻花香，赏美景，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
4: 整片花海看得很治愈啊，感觉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适合度假周末放松的地方。
0: 无锡村依山傍水，生态资源丰富，除了月季园，村里还有200多亩百年柿子林和约3公里长的原始松林。每到这个季节，柿子盈满枝头，松林间数百米的栈道蜿蜒向前，游客们支起茶桌和帐篷，孩子们在林间玩耍，大人们围炉煮茶，享受秋日时光。
7: 带孩子出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孩子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跑一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0: 趁着秋色正美，当地的秋日游持续升温，无锡村的特色农产品也销售火热，村民们抓紧制作柿饼，带动增收。此外，当地还打造了特色咖啡店、观光步道等消费打卡场景，吸引游客观光游玩。
8: 无锡村现在是周末的时候游客会比较多，平均都在1000多人到2000左右。我们将持续优化村农村貌，丰富文旅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
1: 确诊慢粒白血病24年后，《我不是药神》电影原型陆勇即将停药。
2: 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从买不起药到可以停药，从几乎等同于绝症走向慢病管理。
3: 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从陆勇即将停药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从一份基因检测的报告单说起。我们来看一看这份基因检测报告单，它的主人名字叫陆勇。陆勇是谁呢？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主人公程勇的原型，就是陆勇。在2002年，24年前，陆勇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当年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绝症。那么从一开始面对价格高昂的原研药，一个月一盒，那么这个一盒呢就要20000多，吃不起。到后来四处去寻找替代药、仿制药，然后这24年他稳定地服下了3.5万多片药。然后到今天他准备开始停药，那停药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份检测报告。我们再回到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上面的表述都很专业，我们重点看这一行字，检测结论是什么？未检测到融合基因转录本，中间这一串字母和数字代表的就是这次的基因检测的项目。翻译一下，直白的说，这个检测结论就代表着陆勇具备了停药的基本条件。那么陆勇从一开始吃不起药，到后来稳定的吃得起药，再到现在准备停药，这背后的变化是什么？怎么样让更多的患有重大疾病的患者从活下去到有期待能够活得更好？而刚才我们提到的他患的这种叫慢粒白血病，从曾经的绝症为什么可以逐步纳入到慢病管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首先我们还是从陆勇的故事开始说起。
1: 我受了这么久的要停药了，今天呢我真的来医院了，我不是来宣布来停药的，是来检查我有没有资格能停药了。
2: 我不是药神原型即将停药，这两天这条消息的出现也让大家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陆勇。正如他在短视频中透露的，从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到今年10月，陆勇已经吃下 3.5 万多片药，如今即将在医生指导下尝试停药。
1: 今天我可能要开一个报告，就要做一个融合基因，如果阴性的话，那我就减量吧，减量以后呢，我将去学校开始停药了。
2: 停药这两个字对于一个白血病患者来说分量有多重，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
1: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敢想有一天我还能坐在医院里认真考虑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吃了。听着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这一天我是等了24年了。
3: 去年停药以前呢，还也要做一些准备啊，包括我加强自己锻炼。你看我每周都会去做有氧运动，去游泳也好，去走快走也好，每天都要坚持1小时。然后呢，还有2天呢是用来做抗阻训练的，给自己身体增加一些肌肉。要准备停药的话，肯定要你的身体机能也要跟上。
2: 时间拨回2002年，34岁的陆勇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推荐的治疗药物格列卫一盒2.35万，每月一盒，不进医保，算下来每天药费800块。2年时间，陆勇吃下近60万元。2004年，陆勇了解到印度有药效相近的仿制药，价格便宜得多。经济所迫，他转而寻求印度仿制药渠道，并帮助其他患者买药，但这条路踩在了规则的边缘。后来的故事，很多人也通过电影《我不是药神》都有了解，而此案成为中国法治进程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2017年，格列卫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报销比例达70%以上。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进口未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照假药论处。此后，抗癌药陆续。

0: 与纳入医保，药价谈判一轮接一轮。
1: 我也接触到很多病友啊，他们现在那个吃的是国产药，效果其实也挺好的，也是做了药品医生评价。同时呢，我们现在国内的有很多药企啊，也在做了那个二代药、三代药已经上市的，它比我们这个一代控制病情的时间更加短，效果可能是更加好。
0: 从买不起药到吃得起药，再到如今有望停药，从医保覆盖再到药品迭代，陆勇这些年跟疾病的抗争之路也被媒体看作是我国三医协同改革不断向前的现实注脚。就在近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1: 从我们这个群体来讲，我们是没有这个力量去跟药企去博弈这个价格问题的，所以只有国家医保出面，才能把更多好的药、更多新的药纳入到医保当中，这样的话患者才能负担得起。
0: 今天傍晚，陆勇给记者发来最新检测报告，融合基因结果显示为阴性。明天开始，他将减半服药，顺利的话，明年1月14号可以停药。
1: 2007年的时候还在默默的祈祷，我说再来往度过十年，我的目标是2017年。接下来的目标呢，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2: 接下来的愿望是什么呢？
1: 再实现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简直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3: 重生，这就是停药对于陆勇包括跟他患有相同疾病的病友们重大的生命的意义。那陆勇的一路走来的治疗过程该怎么来看待，又该怎么来看待对于白血病这样一个疾病现在的这种诊疗的现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血液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陈苏宁。那陈医生呢，也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陈主任您好，刚才你听到陆勇自己也感慨说，这个24年前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恐怕24年前您也不一定想到会有今天。那对于陆勇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您是怎么样一个评估？另外，怎么走到了这样一步尝试停药的目前的这个阶段？
4: 好的，主持人好。那么陆勇呢，其实是在2002年起病的，用伊马替尼，直到现在，到2004年的3月份，其实他的融合基因第一次转阴之后呢，一直持续至今，所以整体的疗效是不错的。那么长期的用药呢？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比较轻的不良反应，包括轻度的肾功能异常、微量的蛋白尿，包括面部的轻微浮肿，也包括皮肤、头发的部分的发白。所以整体虽然疗效很好，但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就像您讲的，其实在20几年之前，从病人到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看法跟现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20几年之前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第一的选择还是推荐去做移植，因为每年20几万的费用对绝大部分20几年的家庭都是难以负担的。但现在呢，情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陆勇目前的疗效应该是非常好，我想他已经具备了尝试停药的基本条件，在规律的监测基础上和医生的严密的监测下，我觉得他的停药应该是安全的，也是有一定机会达到停药成功可能性的。
3: 那和陆勇相似的这个群体，以你们医院来说，现在接收的诊疗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数量规模有多大呢？现在整体的一个诊疗的现状是什么？
4: 目前在我们医院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应该在300例左右，目前我们数据库在随访的慢粒病人应该在4000人左右，预计我们国内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可能接近1万人，目前在整个社会上存活在用药的慢粒病人，它的数目应该不是很精确啊，我想应该在10万计规模这个样子。
3: 那从你们
4: 治疗上目前来看，我们接触的慢粒病人，
3: 您说？
4: 那么治疗上我们目前接触的慢粒病人应该都能接受规范的诊断和一个TK 的治疗，不管是用国产或者原研的一代药或者二代药，也有部分选用三代药。整体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0: 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个病人都能接受规范的和诊断和治疗，疗效大部分都还是非常好的。
1: 现在处于一个监测停药状况的这类患者，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吧？
0: 不小，我自己临床的体会当中，已经有十几二十类病人在停药。同时，最近由武汉协和医院李伟民教授牵头，国内11个中心参加，698例慢粒病人停药的数据也最近刚刚发布。2年的停药成功率是55%，停药失败的病人重新用药，很快又都恢复到了理想的疗效。
1: 停药未来有可能走向一个常态。另外，刚才提到了原研药一开始非常的贵，一个月用药一盒2万多，然后价格大幅的下降。大家很关心一个点，价格下降，大家用得起了，那它的疗效怎么样？
0: 目前来看，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看，从一代药到二代药到三代药，整体的疗效啊，对控制病情的一个速度疗效应该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国内的医药产业发展也很快，原研的一代或者二代药物，包括三代药物，也包括比如说伊马替尼，国产的伊马替尼、国产的尼洛替尼，其实跟原研药的疗效差距也都非常非常小，甚至可以认为是等效的。
1: 另外，陈医生，你刚才也提到了，可能20多年前，不光是患者没想到有今天，有这种可以停药，然后长期的监测和这种疾病共存，可能连大夫自己都没有想到。那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是病变了，还是我们的这个诊疗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疾病并没有变，造成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病人可以使用越来越新、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安全的药物。所以从一代的伊马替尼到二代的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到三代的博纳替尼，以及国产原研的奥利巴替尼，到最新的阿斯尼布，药物的发展非常快。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药物可及性非常好。就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我们基本上每个公民都能够被我们的医保体系来覆盖。那同时，这些原研药也好，也包括我们国产的药物也好，药物价格在逐渐的降低。所以在医保的支持下，目前几乎每一个公民，如果不幸得了慢粒以后，都有机会使用有效的药物。那么即使最低的价格，比如说国产的伊马替尼，医保报销以后，每个月负担100-200块钱就可以，我想对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都可以。所以我想，医疗保障体系让我们的药物可及性越来越好。第三个是治疗理念的变化，得益于药物的进展，得益于医疗保障的提升，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控制的目标也在变化。20几年前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那么现在是希望病人活得更久，生活质量更好，甚至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部分病人摆脱药物。那么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的医疗理念实际上也在变化。我想主要这三个原因。
1: 陈主任，最后一点时间，简短的说，对于也想停药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
0: 我想对慢粒病人想说的话，第一个要有信心，但又不要掉以轻心。慢粒的病人治疗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监测，我们要监测疗效，监测不良反应。第二条腿呢，合适的药物使用，这个呢需要我们病人跟主诊医生一起共同的协作，通过医疗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相互的配合，我觉得可以达到理想疗效。同时，就像我们陆勇先生一样，达到一定标准的病人，其实可以在跟我们医生的共同协作下，可能能让其中相当部分的患者摆脱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限制。那么更加好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同时对于不能停药的病人也不要气馁。目前我们这个病确实是一个慢性可控的疾病，在我们规范的监测和医生的指导下，我觉得长期的生存跟普通人群没有太大差异，
1: 好
0: 要
1: 的，
0: 有信心。
1: 谢谢陈主任，谢谢。 就像陈主任所说，疾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治疗的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对这样的重疾，原来我们都希望要把它治好所谓的，但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把它保持一定稳定的程度要

0: 跟他长期的共存和相处。那接下来面对像白血病包括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我们现在的这种转变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促成转变的因素又有哪些呢？继续来看。
1: 昨天刚刚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六大能力。大会还明确，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当慢粒白血病已经走向了慢病管理，陆勇的故事也正是一个切面，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这类重大疾病防治领域持续的实践推进。
2: 欣喜地告诉大家，白血病不是直指症，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所以目前来说，如果遇到难治的病人，那么我们可以综合上述的几个治疗的手段，包括精准的化疗，我们细胞治疗以 CAR-T 为代表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以及最后的重疾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五项技术的综合的运用和治疗，能使患者达到了一个康复。我们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而除了慢粒白血病，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罕见病目录的血友病，如今也在成为可防可控的慢性病。血友病患者冯刚在童年时期反复关节出血，逐步造成关节畸形，2012年起只能依靠轮椅出行。两年前他完成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现在他不仅能够重新行走，还经营起了自己的营地。
3: 我们的最低的需求就是不死，那么后面随着药物相对来说市场的供应充足以后，那我们想要追求的就是不疼不残。
1: 资料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血液病领域专利授权量增长六倍，28种创新药上市，866项临床试验项目落地，形成基础研究、专利保护、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模式。除了血液病，越来越多的罕见病甚至部分癌症也正在被逐步纳入慢性病化管理的范畴。这背后既是医药创新持续突破的成果，也是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有力支撑。昨天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还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4: 面对十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0: 那当防治康管这样一体化全链条的服务逐渐改变过去以治病为中心的模式，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未来慢病的综合管理怎么样继续提升它的能力？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体系研究部副处长苗艳青。你好，苗处长。首先还是这个陆勇的故事，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一类慢粒白血病这个病的在防治方面我们发生的变化。
5: 我觉得我通过陆勇的故事，我们就能深刻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实施健康中国到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对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呢，都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根本遵循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想呢，这个对于我们全面落实贯彻新时期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以及我们从以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来提升我们卫生健康体系的一个变化。首先从理念来看的话，我们从以病为中心、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我们不仅仅是去治疗。

0: 疗我们的病人，而更多是管护我们的健康的人群，这样子使得我们就更加的重视预防，更加的重视我们的筛查以及和管理。第二个转变呢，就是我们从服务人群的转变，我们的这个服务更多是对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我们的人群来进行提供全面的这样一个服务，从我们的怀孕到出生，以及到我们的有了慢病，我们的治疗等等方面，全链条的服务来提供我们的服务方式和服务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满足服务的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服务模式来说，我们从碎片的被动式的这样一个服务提供，到整合的一体化的，我们说全链条的这样子一个服务模式转变，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的享受到防治康管的这样一个服务，是连续的，是不动声色的就能享受到的。我想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卫生健康的体系的一个变化。
1: 我们知道这个停药并不意味着治愈，接下来的监测需要连续性，需要准确性，便利性，怎么样提供支撑？
0: 我想这个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说停药之后呢，更加的去关注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自我的健康管理。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所以要提高自我的健康管理能力。我们也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大会上也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因素60%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运动以及饮食和睡眠等等，而这些都跟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说自我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一直持续以来加强我们的健康的教育和健康科普，提升全民的健康素养的水平，以及呢，我们通过医护人员我们录制和我们宣传正确的健康的这样子一些方式和提升健康的知识，让老百姓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医疗机构来说，要提供定期的随访。因为停药之后呢，可能我们的患者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轨道上来，那么可能会影响他的后面的疾病的这个康复和管理，因此呢，使得对健康体系来说更加要去定期跟踪和帮助他监测他的健康的状况，更好的做好定期随访，维护他的健康，带病生存的时间会更加的增加更长。
1: 那对于慢病要转向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您最看重哪个环节？
0: 我想这几个环节，防治康管呢，这几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这恰恰体现了我们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和我们接续性的服务的这样子一些增减这个形成。我对于预防来说，我们更多是要做好我们的健康科普和健康教育以及相应的健康咨询。对于我们的这个治来说呢，更好的通过早筛来发现我们的疾病处在比如说我们的早期，更好的给它进行我们的治疗和用药。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它的这个康复和相应的管理服务，而这些呢，都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我们的功能互补和我们的连续的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才能形成的。所以不是看重哪个环节，是哪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只有我们这样子，每个环节在它应有的这样子一个体系和定位当中发挥作用，使得我们的更好的能形成一个连续的无缝衔接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链条，来更好的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受益。
1: 当慢病的管理变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的服务，最简短的来说，怎么去提供保障对基层的这种医疗机构？
0: 我想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非常重要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道路的 重要的一个体系。我们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提出了强基工程，2026年我们又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些都对我们强基层的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呢非。

0: 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样子一个人才培养，也是要加强它的医
1: 好的，谢谢苗处长。
0: 记住管理。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国务院新闻办1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平。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

0: 败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在这其中，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总值超60%。在14号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分别从重点行业和优势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我进出口总值的60.3%，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5个百分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50.3%，规模达到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部分高端化、绿色化产品贸易快速扩容。前三季度，我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电子元件增长了56%，出口新三样产品增长37.1%。我们加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食品进出口标准、检验检疫等合作。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近8000亿元，占全国食品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1: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了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数据。
3: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4: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中东局势。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不断袭击对方目标。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石油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 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

0: 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联军13号发表声明证实，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支持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联军当天对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空袭前，沙特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
2: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s-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 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1: 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也门胡塞武装13号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沙特能源部14号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在13号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民防部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
3: 双方互打能源设施呢，本质上还是经济战。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那么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1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那么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0: 当地时间14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以及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胡塞武装还在声明中称，沙特对麦云岛发动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的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该岛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

0: 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1: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十月五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十四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十三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2: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0: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十三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3: 那么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地区国家的支持真的能奏效吗？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问题一，美国寻求土耳其介入有何考量？
4: 特朗普拉土耳其入局的盘算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一是让盟友来扛住前线的压力，降低美国自身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成本。第二呢，是借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无人机和常规战力，来补充沙特联军的防空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制造所谓多国联合的叙事，也给后续美军的可能的参与来铺路。但是美国认为土耳其肯定会照做，这显然是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
0: 问题二，土耳其能起怎样的作用？
4: 土耳其的角色呢，其实比较的矛盾，而且又比较的微妙。外交层面呢，埃尔多安姿态可以说是拉满，但是土耳其外长费丹也是划清了土方的底线，也就是协议是防御性的，并不会派兵到别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换言之，土耳其能够提供情报、防空和技术支持，但是呢，不会当进攻的先锋，所以走的是声援但不参战的这条钢丝。
0: 问题三，地区国家的支持能否奏效？
4: 十月五号呢，我们看到就已经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巴基斯坦是已经向沙特来部署了兵力，也包含有战斗机中队、无人机中队和防空系统。土耳其呢，是计划派遣军用飞机，但是三方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突出。沙特还是聚焦海湾防御，特别是针对当前来自于也门的军事压力。土耳其呢，是想要扩大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基斯坦的战略重心则是在南亚和印巴方向，所以三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呢，未见得完全统一。更关键的约束呢，是协议目前仍未获得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并且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也是距离也门较远，远程的兵力投射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政治成本。三国的互补优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从政治承诺到有效的威慑仍然需要磨合，能否转为切实的安全保障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3: 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多次遇袭。在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举办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为期五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总台记者13号在能源大会现场探访时发现，参会的外国嘉宾并不多。
6: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那从现场来看秩序显得依旧是井井有条，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

0: 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1: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2: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3: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像这样子的旅游项目、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等等共同构成了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的一周内，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接连遭受到了袭击，让安全因素重新成为了外界关注沙特经济转型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莫斯科时间13号晚20: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号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14号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两晚称已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6: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5: 14号，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在德国首次接受庭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天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该案的审判结果。他强调，审判应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德国政府都会将其纳入政治考量，并在结果公布后表明立场。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谢尔盖·库兹涅佐夫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

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七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

0: 共同致信的六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2: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3: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2: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4: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自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6: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0: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糯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万亩东兰糯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余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9月，余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7: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的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糯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0: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糯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0: 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报名规模初步计划400人，其中运动员240人左右。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0: 14号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1到9月，我国已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3: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0: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3: 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六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4: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三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
5: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0: 14号上午，通甬高铁正式启动全线铺轨，这也标志着通甬高铁建设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1: 下午10:18，在江苏南通段施工现场，作业人员通过牵引车将首对500米长钢轨缓缓牵出，精准落位。通甬高铁全线铺轨正式

0: 启动。据了解，通用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新建线路长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1座车站。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标志着通用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用高铁建成后，将与多条铁路干线互联互通，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即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3: 未来5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在明后2天，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啊，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明天，像是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2: 眼下北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大幅下降，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暖。
4: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5: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4: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6: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4: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7: 拿帐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4: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2: 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

0: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2: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1: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3: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4: 其中呢，三价裂检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4: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0: 秋意渐浓，山川草木次第换上秋装，丹霞映碧空，层林染金黄，秋日画卷斑斓铺展，正是游赏秋的好时节。
1: 位于宁夏西吉的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褪去夏日苍翠，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从山脚到峰顶，因海拔温差不同，林木变色节奏各异，造就了一山藏百态，十里不同秋的独特景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5: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
1: 进入十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营造出秋日秦岭的限定浪漫。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眼下，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有的河流蜿蜒于林海间，秀丽壮美；有的生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更显风骨。鹅喉羚等野生动物在胡杨林中自由奔跑，给来这里赏秋的游客带来美丽邂逅。
6: 玩的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1: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盛景。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
8: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9: 我们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
7: 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0: 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11: 老百姓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1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4: 用事实说话。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0月12号到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对15、57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内涵？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热烈反响？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6: 这是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充分肯定了党的18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
17: 从2016年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啊，卫生健康事业的各个方面成效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具体的主要的健康指标方面，我们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了79.25岁，这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要快速发展，才能有资源投入到健康领域。
18: 过去10年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变化，应该说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而越是基层老百姓的感受越真切。
16: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19: 我们啊，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大幅的提升。说这和人均啊期望寿命的这个增长啊，健康水平的提升是直接相关的。
16: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10年来，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

0: 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我感触很深，信心十足。这些年基层卫生工作实现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2: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说到了我们基层心坎上。健康中国呢，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我们有信心用更普惠、更优质、更接地气的中医服务守好群众的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基层根基。
0: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3: 要呢贯彻呢健康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呢健康优先发展作为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的目标，而且呢要把呢这个居民的健康水平、传染病的防控、医疗服务和呢医疗保障啊这些呢就是指标都纳入到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4: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健全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合理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卫生与健康的比重。
0: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5: 习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对我们做健康管理与健康预防的医务人员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中心从北京到新区2年多来，已经为当地4万名居民提供了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努力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教会大家健康管理，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6: 我们要把医疗工作的关口迁移，用最好的健康防控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彻底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传统模式。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
0: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江苏省镇江市视野镇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如今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7: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来提高他的健康获得感。哎，同时老百姓对于我们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那永远是我们这个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动力。

0: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离不开中医药这把金钥匙。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还需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以及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这也给卫生与健康领域提出了新要求。
1: 我们要紧紧围绕实施一系列的国家科技计划，充分发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标志性成果为牵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通过5年、10年的实施，力争产生一批具有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惠及老百姓。
2: 十五期间，我觉得在一些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重大疾病上要有所突破，不只是诊疗方案上的突破，而且有新药物、新技术、新疗法，让老百姓能切身地感受到发展有了作用。
0: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地处福建山区的小城三明，多年来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三明的药费降了下来，群众得到了实惠，合理确定诊疗服务价格，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医保支付变得更科学、更可持续，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明成熟的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3: 我是老梗啊，心梗啊，老病号了，我是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在这里啊，现在医院很好，有病的话就马上住院，哦，拉药很方便，现在直接。
0: 在这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4: 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护佑人民健康的大医生，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希望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少了，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呢，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老百姓的健康账单。
5: 要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的运行，加强部门的协调，抓紧制定出台务实管用、能落地见效的政策措施，使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尽快地落到实处。
0: 十五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回望成就、锚定航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在化作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前行的力量，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扎实迈进。
2: 有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我们有1600多万的非常好的医务人员，我们社会现在也在营造一个尊重医生、尊重医护人员的这么一个氛围。我对我们实现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充满信心。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们不变的理念和坚守，那就是怀救苦之心，做长生大医。我们要把最温暖的爱和最精湛的医疗技术奉献给人民，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医院，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6: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 如期建成健康中国，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全党全社会。

0: 会的共同责任，以全民健康托举全面小康，以全民行动筑牢健康根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共享健康。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将一步步成为14亿多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
1: 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国务院新闻办1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平。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在这其中，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总值超60%。在14号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分别从重点行业

0: 和优势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我进出口总值的60.3%，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5个百分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50.3%，规模达到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部分高端化、绿色化产品贸易快速扩容。前三季度，我自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电子元件增长了56%，出口新三样产品增长37.1%。我们加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食品进出口标准、检验检疫等合作。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近8000亿元，占全国食品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了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数据。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3: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20: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号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14号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5: 报道称，乌克兰

0: 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多次遇袭。在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举办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为期5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总台记者13号在能源大会现场探访时发现，参会的外国嘉宾并不多。
3: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那从现场来看，秩序显得依旧是井井有条。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4: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2: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5: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像这样子的旅游项目、国际会议、体育赛事等等，共同构成了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的一周内，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接连遭受到了袭击，让安全因素重新成为了外界关注沙特经济转型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6: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7: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6: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1: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2: 视线转向日本，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0: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2: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2例确诊病例，患者为一名39岁男性，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报道称，该患者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完成追踪，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每日接受临床症状和体温监测，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收到通知。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并对第2例病例出现症状后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排查。肯尼亚卫生部本月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

0: 验证。
1: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针对本次任务不同卫星在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上的差异，研制团队优化了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实现多颗卫星有序分离。
2: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那这样的系统工作呢，更加体现出一家民营运载火箭公司，我们如何去协调多客户的任务组织、排期确定。
1: 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次任务仅间隔29天，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研制团队通过完善星舰测试设施，并采用滚动作业、标准化流程等方式，提升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2: 朱雀二号呢，它是一个稳定的中型运载火箭，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说一个更快的响应，更高的一个客户的可靠性和保障。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0: 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报名规模初步计划400人，其中运动员240人左右。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0: 14号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1到9月，我国已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4: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0: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4: 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

0: 全球六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1: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3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

0: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此轮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3: 未来5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在明后2天，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啊，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明天，像是长江沿线，像贵州、重庆，湖南北部、湖北沿江、江西、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这里的降雨在同期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周五开始，北方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2: 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暖。
4: 受强冷空气影响，沿极的气温断崖式下降，昼夜寒意凸显，不少市民换上厚衣物抵御低温。为回应群众的取暖需求，沿极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5: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4: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到10月14号，提前半个月开栓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6: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4: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0: 啊，这样不难，打个电话，随时人家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1: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2: 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
1: 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3: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1: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4: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5: 其中呢，三价裂检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5: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
1: 确诊慢粒白血病24年后，《我不是药神》电影原型陆勇即将停药。
2: 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从买不起药到可以停药，从几乎等同于绝症走向慢病管理。
3: 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从陆勇即将停药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从一份基因检测的报告单说起。我们来看一看这份基因检测报告单，它的主人名字叫陆勇。陆勇是谁呢？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主人公程勇的原型，就是

0: 陆勇。在2002年，24年前，陆勇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当年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绝症。那么从一开始面对价格高昂的原研药，一个月一盒，那么这个一盒呢就要20000多，吃不起。到后来四处去寻找替代药、仿制药，然后这24年他稳定地服下了3.5万多片药。然后到今天他准备开始停药，那停药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份检测报告。我们再回到这个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上面的表述都很专业，我们重点看这一行字，检测结论是什么？未检测到融合基因转录本，中间这一串字母和数字代表的就是这次的基因检测的项目。翻译一下，直白的说，这个检测结论就代表着陆勇具备了停药的基本条件。那么陆勇从一开始吃不起药，到后来稳定的吃得起药，再到现在准备停药，这背后的变化是什么？怎么样让更多的患有重大疾病的患者从活下去到有期待能够活得更好？而刚才我们提到的他患的这种叫慢粒白血病，从曾经的绝症为什么可以逐步纳入到慢病管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首先我们还是从陆勇的故事开始说起。
1: 我受了这么久的要停药了，今天呢我真的来医院了，我不是来宣布来停药的，是来检查我有没有资格能停药了。
2: 我不是药神原型即将停药，这两天这条消息的出现也让大家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陆勇。正如他在短视频中透露的，从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到今年10月，陆勇已经吃下3.5万多片药，如今即将在医生指导下尝试停药。
1: 今天我可能要开一个报告，就要做一个融合基因，如果阴性的话，那我就减量吧，减量以后呢，我将去开始停药了。
2: 停药这两个字对于一个白血病患者来说分量有多重，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
1: 24年前，我想的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有药吃我就能活下去。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敢想有一天我还能坐在医院里认真考虑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吃了。听着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这一天我是等了24年了。去年停药以前呢，还也要做一些准备啊，包括我加强自己锻炼。你看我每周都会去做有氧运动，去游泳也好，去走快走也好，每天都要坚持一个小时。然后呢，还有两天呢是用来做抗阻训练的，给自己身体增加一些肌肉。要准备停药的话，肯定要你的身体机能也要跟上。
2: 时间拨回2002年，34岁的陆勇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推荐的治疗药物格列卫一盒2.35万，每月一盒，不进医保，算下来每天药费800块。两年时间，陆勇吃下近60万元。2004年，陆勇了解到印度有药效相近的仿制药，价格便宜得多。经济所迫，他转而寻求印度仿制药渠道，并帮助其他患者买药，但这条路踩在了规则的边缘。后来的故事，很多人也通过电影《我不是药神》都有了解，而此案成为中国法治进程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2017年，格列卫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报销比例达70%以上。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进口未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照假药论处。此后，抗癌药陆续纳入医保，药价谈判一轮接一轮。
1: 我也接触到很多病友啊，他们现在那个吃的是国产药，效果其实也挺好的，也是做了药品医生评价。同时呢，我们现在国内的有很多药企啊，也在做了那个二代药，三代也已经上市了，它比我们这个一代控制病情的时间更加短，效果可能是更加好。
2: 从买不起药到吃得起药，再到如今有望停药，从医保覆盖再到药品迭代，陆勇这些年跟疾病的抗争之路也被媒体看作是我国3医协同改革不断向前的现实注脚。就在近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1: 从我们这个群体来讲，我们是没有这个力量去跟药企去博弈这个价格问题的，所以只有国家医保出面，才能把更多好的药、更多新的药纳入到医保当中，这样的话患者才能负担得起。
2: 今天傍晚，陆勇给记者发来最新检测报告，融合基因结果显示为阴性。

0: 明天开始他将减半服药，顺利的话明年1月14号可以停药。
1: 2007年的时候还在默默的祈祷，我说再来往度过十年，我的目标是2017年。接下来的目标呢，我想能把这个药物停掉啊，然后呢一直保持啊阴性，这个疾病不再复发，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2: 接下来的愿望是什么呢？
1: 再实现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简直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3: 重生，这就是停药对于陆勇包括跟他患有相同疾病的病友们重大的生命的意义。那陆勇的一路走来的治疗过程该怎么来看待，又该怎么来看待对于白血病这样一个疾病现在的这种诊疗的现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血液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陈苏宁。那陈医生呢，也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陈主任您好。刚才你听到陆勇自己也感慨说，这个24年前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恐怕24年前您也不一定想到会有今天。那对于陆勇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您是怎么样一个评估？另外，怎么走到了这样一步尝试停药的目前的这个阶段？
4: 好的，主持人好。那么陆勇呢，其实是在2002年起病的，用伊马替尼，直到现在。到2004年的3月份，其实他的融合基因第一次转阴之后呢，一直持续至今，所以整体的疗效是不错的。那么长期的用药呢，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比较轻的不良反应，包括轻度的肾功能异常、微量的蛋白尿，包括面部的轻微浮肿，也包括皮肤、头发的部分的发白。所以整体虽然疗效很好，但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就像您讲的，其实在20几年之前，从病人到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看法跟现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20几年之前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第一的选择还是推荐去做移植，因为每年20几万的费用对绝大部分20几年的家庭都是难以负担的。但现在呢，情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陆勇目前的疗效应该是非常好，我想他已经具备了尝试停药的基本条件，在规律的监测基础上和医生的严密的监测下，我觉得他的停药应该是安全的，也是有一定机会达到停药成功可能性的。
3: 那和陆勇相似的这个群体，以你们医院来说，现在接收的诊疗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数量规模有多大呢？现在整体的一个诊疗的现状是什么？
4: 目前在我们医院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应该在300例左右，目前我们数据库在随访的慢粒病人应该在4000人左右，预计我们国内每年出发的慢粒病人可能接近1万人。目前在整个社会上存活在用药的慢粒病人，它的数目应该不是很精确，我想应该在10万剂规模这个样子。
3: 那从你们
4: 治疗上目前来看，我们接触的慢粒病人，
3: 您说
4: 啊，那么治疗上我们目前接触的慢粒病人应该都能接受规范的诊断和一个替代的治疗，不管是用国产或者原研的一代药或者二代药，也有部分选用3代药。整体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个病人都能接受规范的和诊断和治疗，疗效大部分都还是非常好的。
3: 现在处于一个监测停药状况的这类患者，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吧？
4: 不小，我自己临床的体会当中，已经有10几20例病人在停药。同时，最近由武汉协和医院李伟民教授牵头，国内11个中心参加，698例慢粒病人停药的数据，也最近刚刚发布。2年的停药成功率是55%，停药失败的病人重新用药，很快又都恢复到了理想的疗效。
3: 停药未来有可能走向一个常态。另外，刚才提到了原研药一开始非常的贵，一个月用药一盒2万多，然后价格大幅的下降。大家很关心一个点，价格下降，大家用得起了，那它的疗效怎么样？
4: 目前来看，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看，从一代药到二代药到3代药，整体的疗效啊，对控制病情的一个速度疗效

0: 应该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国内的医药产业发展也很快，原研的一代或者二代药物，包括三代药物，也包括比如说伊马替尼，国产的伊马替尼、国产的尼洛替尼，其实跟原研药的疗效，差距也都非常非常小，甚至可以认为是等效的。
1: 另外，陈医生，你刚才也提到了，可能20多年前不光是患者没想到有今天，有这种可以停药，然后长期的监测和这种疾病共存，可能连大夫自己都没有想到。那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是病变了，还是我们的这个诊疗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疾病并没有变，造成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科技的发展能够让我们病人可以使用越来越新、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安全的药物。所以从一代的伊马替尼到二代的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到三代的博纳替尼，以及国产原研的奥利巴替尼，到最新的阿斯尼布，药物的发展非常快。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药物可及性非常好。就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我们基本上每个公民都能够被我们的医保体系来覆盖。那同时，这些原研药也好，也包括我们国产的药物也好，药物价格在逐渐的降低。所以在医保的支持下，目前几乎每一个公民，如果不幸得了慢粒以后，都有机会使用有效的药物。那么，即使最低的价格，比如说国产的伊马替尼，医保报销以后，每个月负担100-200块钱就可以，我想对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都可以。所以，我想医疗保障体系让我们的药物可及性越来越好。第三个是治疗理念的变化，得益于药物的进展，得益于医疗保障的提升，我们医生对这个疾病控制的目标也在变化。20几年前是希望病人能活下来，那么现在是希望病人活得更久，生活质量更好，甚至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部分病人摆脱药物，那么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的医疗理念实际上也在变化。我想主要这三个原因。
1: 陈主任，最后一点时间，简短的说，对于也想停药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
0: 我想对慢粒病人想说的话，第一个要有信心，但又不要掉以轻心。慢粒的病人治疗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监测，我们要监测疗效。监测不良反应，第二条腿呢，合适的药物使用，这个呢需要我们病人跟主诊医生一起共同的协作，通过医疗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相互的配合，我觉得可以达到理想疗效。同时，就像我们陆勇先生一样，达到一定标准的病人，其实可以在跟我们医生的共同协作下，可能能让其中相当部分的患者摆脱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限制。那么更加好的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同时对于不能停药的病人也不要气馁。目前我们这个病确实是一个慢性可控的疾病，在我们规范的监测和医生的指导下，我觉得长期的生存跟普通人群没有太大差异，
1: 好
0: 要
1: 的，
0: 有信心。
1: 谢谢陈主任，谢谢。就像陈主任所说，疾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治疗的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对这样的重疾，原来我们都希望要把它治好，所谓的，但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把它保持一定稳定的程度，要跟它长期的共存和相处。那接下来面对像白血病、包括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我们现在的这种转变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促成转变的因素又有哪些呢？继续来看。
2: 昨天刚刚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6大能力。大会还明确，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当慢粒白血病已经走向了慢病管理，陆勇的故事也正是一个切面，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这类重大疾病防治领域持续的实践推进。
3: 欣喜地告诉大家，白血病不是直指症，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所以目前来说，如果遇到难治的病人，那么我们可以综合上述的几个治疗的手段，包括精准的化疗，我们细胞治疗以 CAR T 为代表的。同时呢，我们还

0: 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以及最后的重击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五项技术的综合的运用和治疗，能使患者达到了一个康复。我们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达到痊愈。
1: 而除了慢粒白血病，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罕见病目录的血友病，如今也在成为可防可控的慢性病。血友病患者冯刚在童年时期反复关节出血，逐步造成关节畸形，2012年起只能依靠轮椅出行。两年前他完成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现在他不仅能够重新行走，还经营起了自己的营地。
2: 我们的最低的需求就是不死，那么后面随着药物相对来说市场的供应充足以后，那我们想要追求的就是不疼不残。
1: 资料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血液病领域专利授权量增长六倍，28种创新药上市，866项临床试验项目落地，形成基础研究、专利保护、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模式。除了血液病，越来越多的罕见病甚至部分癌症也正在被逐步纳入慢性病化管理的范畴。这背后既是医药创新持续突破的成果，也是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有力支撑。昨天闭幕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还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3: 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4: 那当防治康管这样一体化全链条的服务逐渐改变过去以治病为中心的模式，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未来慢病的综合管理怎么样继续提升它的能力？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体系研究部副处长苗艳青。你好，苗处长。首先还是这个陆勇的故事，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一类慢粒白血病这个病的在防治方面我们发生的变化。
5: 我觉得我通过陆勇的故事，我们就能深刻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实施健康中国到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对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呢，都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根本遵循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想呢，这个对于我们全面落实贯彻新时期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以及我们从以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来提升我们卫生健康体系的一个变化。首先从理念来看的话，我们从以病为中心、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我们不仅仅是去治疗我们的病人，而更多是管护我们的健康的人群，这样子使得我们就更加的重视预防，更加的重视我们的筛查以及和管理。第二个转变呢，就是我们从服务人群的转变，我们的这个服务更多是对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我们的人群来进行提供全面的这样一个服务，从我们的怀孕到出生，以及到我们的有了慢病我们的治疗等等方面，全链条的服务来提供我们的服务方式和服务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满足服务的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服务模式来说，我们从碎片的被动式的这样一个服务提供，到整合的一体化的我们说全链条的这样子一个服务模式转变，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的享受到防治康管的这样一个服务，是连续的，是不动声色的，就能享受到的。 我想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卫生健康的体系的一个变化。
4: 我们知道这个停药并不意味着治愈，接下来的监测需要连续性，需要准确性，便利性，怎么样提供支撑？
5: 我想这个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说停药之后呢，更加的去关注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自我的健康管理。我们都知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所以要提高自我的健康管理能力。我们也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大会上也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因素60%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运动以及饮食和睡眠等等，而这些都跟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说自我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一直持续以来加强我们的健康的教育和健康科普，提升全民的健康素养的水平，以及呢，我们通过医护人员我们录制和我们宣传正确的健康的这样子一些方式和提升健康的知识，让老百姓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就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医疗机构来说，要提供定期的随访。因为停药之后呢，可能我们的患者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轨道上来，那么可能会影响他的后面的疾病的这个康复和管理，因此呢，使得对健康体系来说更加要去定期跟踪和帮助他监测他的健康的状况，更好的做好定期随访，维护他的健康，带病生存的时间会更加的增加更长。
4: 那对于慢病要转向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您最看重哪个环节？
5: 我想这几个环节，防治康管呢，这几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这恰恰体现了我们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和我们接续性的服务的这样子一些增加这个形成。我对于防预防来说，我们更多是要做好我们的健康科普和健康教育以及相应的健康咨询，对于我们的这个治来说呢，更好的通过早筛来发现我们的疾病处在比如说我们的早期，更好的给它进行我们的治疗和用药。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它的这个康复和相应的管理服务，而这些呢，都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我们的功能互补和我们的连续的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才能形成的。所以不是看重哪个环节，是哪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只有我们这样子，每个环节在它应有的这样子一个体系和定位当中发挥作用，使得我们的更好的能形成一个连续的无缝衔接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链条，来更好的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受益。
4: 当慢病的管理变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的服务，最简短的来说，怎么去提供保障对基层的这种医疗机构？
5: 我想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非常重要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道路的重要的一个体现。我们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提出了强基工程，2026年我们又提出了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这些都对我们强基层的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呢，非常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样子一个人才培养，也是要加强它的医
4: 防。好的，谢谢苗处长。
5: 集中管理。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国务院新闻办1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了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自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的秋收

0: 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在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的稻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后的水稻被收入仓内。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这里种植的近3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天津最早启动收获的地区之一。
2: 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1: 在我国南方稻区，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抓紧收割晚稻、保证颗粒归仓的关键期。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有一种传统栽培的糯性稻种，叫做东兰磨米，因其米粒表面紫黑而得名，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当地种植的2万亩东兰磨米也迎来丰收。62岁的于玉华来自广东，从2025年开始参与粤桂协作引领行动项目。今年9月，于玉华来到东兰县，通过开展农业产业调研、技术培训等，给当地提供农业科技指导与服务。
3: 我建议他呢，晒田了到3个月。第一个，减少这个病虫害的越冬激素；第二一个，我们就为改良这个土壤做一些准备；次要的话呢，我们种出来的东兰磨米啊，它品质就更好。
1: 据了解，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广西两地相关部门正在通过人才帮扶、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农产品深加工等多种形式，积极助力东兰磨米等地标产品在广东市场推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0: 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报名规模初步计划400人，其中运动员240人左右。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新建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0: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6: 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我国已实现对全球6大洲的60个国家的机组出口，并有7家整机商已在海外建厂或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7: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3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
8: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20: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号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14号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2: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不断袭击对方目标。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石油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3: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4: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3: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

0: 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1: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0: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2: 近几周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医疗系统面临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视线转向日本，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
0: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
4: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5: 我们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
3: 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6: 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7: 老百姓对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10月12号到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

0: 对“十五五”时期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内涵？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热烈反响？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 这是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
2: 从2016年《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呀，卫生健康事业的各个方面成效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在具体的主要的健康指标方面，我们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了79.25岁，这对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要快速发展，才能有资源投入到健康领域。
3: 过去十年，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变化，应该说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而越是基层老百姓的感受越真切。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4: 我们啊，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大幅的提升。说这和人均啊期望寿命的这个增长啊，健康水平的提升是直接相关的。
1: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十年来，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我感触很深，信心十足。这些年基层卫生工作实现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坐诊开药，还延伸到了慢病管理、健康筛查、健康科普等方面，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6: 总书记提出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说到了我们基层心坎上。健康中国呢，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我们有信心用更普惠、更优质、更接地气的中医服务守好群众的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基层根基。
1: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
4: 要呢贯彻呢健康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呢健康优先发展

作为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的目标，而且呢要把呢这个居民的健康水平，传染病的防控。

0: 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1: 习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对我们做健康管理与健康预防的医务人员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中心从北京到新区两年多来，已经为当地40,000名居民提供了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努力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教会大家健康管理，让治未病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2: 我们要把医疗工作的关口迁移，用最好的健康防控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彻底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传统模式。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
0: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江苏省镇江市视野镇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如今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 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的医疗服务，来提高他的健康获得感。而同时，老百姓对我们卫生健康服务的满意度，那永远是我们这个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动力。
0: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离不开中医药这把金钥匙。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还需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以及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这也给卫生与健康领域提出了新要求。
4: 我们要紧紧围绕实施一系列的国家科技计划，充分发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标志性成果为牵引，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通过5年、10年的实施，力争产生一批具有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惠及老百姓。
5: 15期间，我觉得在一些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重大疾病上要有所突破，不只是诊疗方案上的突破，而且有新药物、新技术、新疗法，让老百姓能切身地感受到发展有了作用。
0: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地处福建山区的小城三明，多年来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改变医院的运行机制，三明的药费降了下来，群众得到了实惠，合理确定诊疗服务价格，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医保支付变得更科学、更可持续，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明成熟的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6: 我是老梗啊，心梗啊，老病号了，我是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在这里啊，现在医院很好，有病的话就马上住院，哦，拉药很方便一下，直接。
0: 在这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

0: 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1: 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护佑人民健康的大医生，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希望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少了，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呢，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老百姓的健康账单。
2: 要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的运行，加强部门的协调，抓紧制定出台务实管用、能落地见效的政策措施，使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尽快地落到实处。
0: 十五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回望成就、锚定航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在化作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前行的力量，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扎实迈进。
3: 有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我们有1600多万的非常好的医务人员，我们社会现在也在营造一个尊重医生、尊重医护人员的这么一个氛围。我对我们实现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充满信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我们不变的理念和坚守，那就是怀救苦之心，做长生大医。我们要把最温暖的爱和最精湛的医疗技术奉献给人民，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医院，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4: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如期建成健康中国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全民健康托举全面小康，以全民行动筑牢健康根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共享健康，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将一步步成为14亿多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好果子，
5: 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马术投资骗局。如果有人告诉您，有一家马术俱乐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体育赛事项目，投资年化收益20%以上，您会动心吗？如果对方还带着您去实地考察，连当地的负责人都出面接待了，您还会怀疑吗？在北京有500多人，其中90%是老年人参与了项目投资，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
1: 咱们公司今年为止还在北京市一区。

0: 一共什么收购了265的果园，同时呢在上面就给咱们列举出来的位置、地理图，甚至于在卫星导购图上面同时种植了樱桃、苹果、桃子、梨一些什么果木果园都在那里。像樱桃咱们预计一年呢最低能达到360万，同时桃子能达到12万，这份土地的价值也可以上达到3000万以上。
1: 这是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的视频，台上讲话的是公司请来的讲师，而台下坐着的都是手里攥着养老金，希望能多赚点利息的老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冯某，他名下先后有21家公司，对外宣传的项目就有10几个，建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等。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也十分诱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就是投资人中的一位，几年前她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走进了这家公司。
2: 我们也都是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吧，当时就觉得说到公司来看看，就是公司在这边租的写字楼，大写字楼，公司的那些辉煌所有的项目，贴那个大幅照片视频，就是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给你2斤挂面，给你点鸡蛋。
1: 在王女士眼里，这家公司有排场，待人又周到，怎么看都不像是骗人的。更让她心动的是公司接下来介绍的一些投资项目。
2: 这个公司是以马术新开辟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项目，但是呢他们贷款有困难，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的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1: 这个项目宣称年化收益20%以上，比银行利息高出10倍还多，这能有这样的好事吗？王女士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怀疑。紧接着这家公司提出要带大家实地考察，
2: 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一个什么县，就是说去参观，10辆大巴车全部都是那个广告，坐到那个地方以后，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人什么接待，讲解我们这个项目要在这儿搞什么，那个马术的俱乐部、马术基地、马术的什么那个教育基地，也不是多3个村子，也不是几个村子，全部都拆解，那项目简直就大得不得了了。
1: 这么大的项目还有当地负责人接待讲解，考察归来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已经深信不疑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冯某的一些举动让许多老人纷纷掏出了养老钱进行投资。
2: 他的身份证，他把他们家的房本都公布出来，他们家的地址公布出来，什么阿姨我不会骗你们，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啊，我都搁到后面，将来我要是什么骗你们的话告我，你告一准，我不会这么年轻轻八几我去做监狱啊，什么那个换这个钱我绝不会，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说的特别逼真。
1: 身份证房本都摆在了大家眼前，老人们的顾虑彻底打消了。接下来和许多老人一样签合同交钱，王女士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除了马术项目，许多老人还投资了一个林地项目，公司声称这个项目不仅有非常丰厚的回报，还有十分强大的担保。
0: 安全系数和咱们平时的叔叔阿姨们见到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天津交易所正式挂牌的产品，他们也代表着政府，代表国家为大家做着审查，可以拿到一个安全系数的报告，也就是可以说是100%安全的一个产品。
2: 当时他做了一个东北的一个项目叫林地，说开发了多少亩的林地以后呢，说这个项目那大宣传册子上告诉说那个能什么养木耳啦、养鸡啦、养猪啦什么的，大家都能受益。到最后什么呢，给大家发那个大红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证，可以在银行贷款，可以在银行抵押。
1: 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这个林地项目不仅年化收益达到20%，每年还有5%的林地作物利润分红，而且只要认购5亩以上就能拿到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林地产权证。老人们又拿出几十万、上百万进行投资，
2: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说的哎呀就让你觉得是心动，大家就纷纷的就在那就回来以后

0: 就开始投钱，所以致使我们拿出了全部的家产。
1: 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一年期或两年期，合同到期后，业务员就会找上门，劝投资人把钱转到下一个项目，再重新签一份合同。公司负责人冯某还经常录视频开会员大会，每次都声称公司在盈利，还把数据讲给老人听，让大家放心把钱继续投在项目上。
0: 他跟我们就定期的开会员去开会，每定期就是去把这一段的工作成绩跟大家做汇报，展前景。
2: 我们申报一月份做了1500万左右的相关的一个好的业绩，那么在二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幅增长，那么我们做到了2300万左右的一个好的业绩。既然有了非常好的销售，有了非常好的利润，那么我们在四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亿的业绩增长量。
1: 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
0: 我们是一年一年的合同，有的是两年的合同，然后投进去了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有的就没到期呢，有的到期了他也不给钱了，以各种理由，公司要上市，现在什么卡号冻结了，公司的账封了。
1: 老人们的合同到期却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终于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到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平台，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通过宣讲会、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募集资金共计1.6亿余元。这些钱并没有按承诺投入项目，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前期本息、个人消费和公司的其他开支。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与筹集的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最终造成投资人损失共计1.1亿余元。2024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3: 超过500名受害者，1亿多的资金，数字触目惊心。那这些骗子究竟是如何精心包装、层层设套，把这么多的老年人骗得团团转呢？
1: 诈骗手法一：包装虚假项目，编造高额回报。
4: 他们也准备了一些相关项目的传单，在这个街头巷尾发给老年人。著名的是这个马术俱乐部，是一个国家大力扶持的一项运动，一项新兴运动。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我这儿投资。这个只要市面上我们能够听到的项目，他都做。比如说这个投资果园、投资林地、林下经济投资股权，还有一些商贸的，比如说这个和牛的认养还有红酒的这个。高端红酒给这个大型商超的供货，都是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信任这个东西。
1: 经查，这些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是他花20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这类服务，实际上一直在亏损。他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而公司也于2019年11月注销。诈骗手法二：假借招商名义冒用官方背书。被害人提到，他们跟着冯某去考察项目时，由所谓当地领导出面讲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他以一个这个企业家代表的形象，然后去和当地的政府去谈诈骗这些投资人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官方背书了。
1: 诈骗手法三：组织实地考察，伪造担保凭证。为了让老人们彻底信服，公司负责人冯某定期组织他们参观马场、果园等项目现场，还频繁召开宣讲会，大肆渲染项目前景，声称有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吃下定心丸。检察官梳理证据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4: 去考察这个马场，也会做相应的布置，然后确实呢也会租一些马匹然后让大家。

0: 家能够看到啊，是不是我这个项目确实已经在投入了，已经在经营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果园，他就会领到大家到了一片果园，打一个横幅挂在那儿，说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项目啊。但其实这个项目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谁也说不好。
1: 至于冯某口中的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还有投资人能拿到的那本产权证，彻头彻尾都是假的。
0: 他们拿到这个产权证，经过我们这个案件的审查，他整个证件就是假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官方的出具的一个凭证啊，全都是这个冯某他自己公司全方位的伪造的。他也跟这些投资人去说我们是可以跟你通过政府啊，通过公证处，通过银行，还有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一起去认证这个事情也都是非常之虚假的。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冯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案件的细节于近日公布，检察官提示，投资理财要认准正规金融机构，凡是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的项目，都要多一份警惕。看似正规的政府背景、官方背书，也有可能是包装出来的。
0: 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这3万5万是他们的救命钱，是他们的看病钱，是他们小孩的上学的钱。这些小恩小惠也好，或者是高额返利也好，他都是冲着你手里的那些钱。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北京警方近日连续接报多起境外留学生被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件，诈骗分子冒充出入境工作人员，拨打留学生电话，以电话卡、银行卡涉案为由进行诈骗，造成留学生被骗大额资金。在国外读研的小张，就是在刚刚开学后不久被诈骗分子盯上的。
1: 那会儿我刚到国外学校报到，为了方便就在当地买了一张手机卡。我记得特别清楚，卡片激活第三天，我就收到了一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提示我有个未接来电，短信里还附带了一个录音文件，就是运营商给我的语音留言。
2: 用户你好，你的电话因使用异常，将在今天停止本地数据。Hello, dear user. Your phone number will be out of service today.
1: 这段留言特别逼真，还有一中文、二英文这种交互环节。在我印象里，一般官方客服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按短信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3: 电话接通后，所谓的客服告知小张，他的名下有一张中国上海的手机卡，今年三月份向外发送了上千条骚扰短信。
1: 客服说，因为这个事情，我这张刚刚启用的境外手机卡会被停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人在国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弄错了。
3: 客服说，如果小张所说的情况属实，建议他向上海警方报案。随后，小张拨打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向所谓的上海警方报案。在电话里，一位自称夏警官的人让小张下载 Teams 软件，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做笔录。
1: 在视频里，我看见他穿着警服，坐在一个特别像公安局的房间里。他先给我出示了警官证、警号什么的，也跟我说了，然后就开始给我做笔录，大概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接到了上级通知，我这个名字是一个什么重大嫌疑犯。大概过了一个来小时吧，他跟我说，因为案情重大，这个案件已经被提及处理了。
3: 因为案情重大，小张随后又被陆续转接到了所谓的刑警队长和检察长。他们说，根据已有的线索，小张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近期接收了570多万元诈骗赃款，他们怀疑小张从中收取了50万元的好处费。
1: 他不是说我拿了500多万的赃款吗？这些钱涉及数十个受害者。他说其中一个受害者当天就跳楼自杀了，因此要立刻逮捕我，把我遣返回国。我当时害怕极了。
3: 小张反复解释自己一直在国外留学，从未办理过那张银行卡。对方说，鉴于他情况特殊，可以暂时让他在海外接受调查，但是在调查期间要每天定时汇报自己的行踪。
1: 他说给我架了一个红外监控系统，不管是家里还是任何地方，只要有电子设备就能监控我的一举一动，上网搜什么东西，打什么消息，他都能看。

0: 并且让我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晚上8点，一天4次给他们汇报自己的位置，身边有几个人，安全情况，还有当时的时间等等，还要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们。
1: 同时，对方反复强调，案件重大，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和同学，否则会连累他们。
0: 他跟我说，这个案件特别复杂，涉及的人员特别多，银行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也都协助会员，一旦我说了就会泄密，就是谁也不让我说，还警告我说，如果我跟别人说了，还要判我3到7年的有期徒刑。他当时还让我卸载了，B 站、小红书、知乎、微博，反正就是全都让我删了。相当于切断了我跟外界所有人的联系。
2: 小张告诉记者，在自己被监视的第二天，一名自称为专案组成员的男子来到了他租住的公寓楼下，与他见面，当面向他出示了警官证，并要求他配合调
0: 查。我的身份证、护照、我的所有信息，他全都有。他还跟我确定了出行记录，你在几月几号，是不是飞到哪儿了？然后你是不是住在了哪个酒店？当他说出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自己确实是在被调查。
1: 小张说，对方除了用这些有意无意抛出的细节说服他之外，也很善于从情感上操控他。
0: 他不是说有受害人跳楼了吗？他说这个的时候还表现得特别自责。他说作为负责案件的警官，没有关心好受害人什么的，然后又开始担心我。跟我说，你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你都要及时跟我说，千万别想不开。哎呀，就是表现得特别有责任心的那种感觉。啊，他们用了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来陪我演这出戏，让我对这个剧本深信不疑。我当时认为自己就是嫌疑人，必须配合他们这些调查，一点都没往我被骗的方向想。
1: 小张说，在这半个月里，对方只是让他配合调查，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跟钱有关的要求。因此，当后来对方提钱时，他也没有任何怀疑。
0: 后来那个检察长跟我说，说要帮我争取一下这个优先调查权，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漫长的等待。大概等了1周，他跟我说，经过审查，我不符合申请条件，因此要交保证金，这是第一次出现钱的情况。我到这会儿都没有任何回应了，我就跟他说，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他说，我帮你们想办法吧，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几天后，对方建议小张可以用参与某学校交换项目需要验资的理由向父母要钱交保证金。
0: 他还给我专门做了项目文件，让我发给爸妈。他要求我跟爸妈视频通话，他就在一边监听着，就是单架一个设备，监听我跟父母要钱的这个过程。钱要到后，他就开始教我买虚拟币。他给我的解释是，因为银行里全部都是坏人，你必须通过这种加密货币的方式才能不惊动别人。
1: 在小张按照对方的要求，把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大额资金全部购买了虚拟币后，对方还派人专程给他送来了一份资金封存证明，这让他更加相信警方正在为他争取优先调查。
0: 可能又过了半个月，他说这个案件已经证据收集清楚了，同时你也非常配合我们的调查，现在我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替你申请了取保候审的名额，但是要再交一笔保证金。他就又帮我完善了一个新的话术。第一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为了准备签证，第二次要钱让我跟爸妈说是面试通过了，但是签证迟迟下不来。原因就是签证需要2份存款证明，一笔存款这个银行只能打印1份证明，我必须还得再存一笔钱，银行才能再开一个证明，就用这个借口糊弄我爸妈。我爸妈还真信了。
2: 就这样，小张的第二笔钱也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交纳了所谓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之后，对方告诉小张，案件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他现在回国报案，就可以从嫌疑人转为受害人。但骗子万万没想到的是，急于洗脱自己嫌疑的小张，竟然真的连夜飞回了北京，直奔派出所报案。
0: 到派出所，民警跟我说没查到我名下有任何案子，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密度太高了，基层民警权限不够查怎么着的。我当时就一直给骗子打电话，电话他也不接，但是给我回消息，他们说没查到嘛，那你先回家吧，我通知相关单位，然后跟你联系。这时候我还得相信他，直到后边他都不理我了，还有好几个警察过来跟我说，你这就是被骗了。我这会儿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了。

0: 啊，甭管说北京、上海还是湖南哪儿的公安机关都不会线上办案。
1: 通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小张最终醒悟，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
2: 当时我完全就是被洗脑了，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了。
1: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发布的信息，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移民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编造被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被害人如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随后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被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安全账户，或者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场景，以骗取家属巨额资金。近期的电诈案件中还出现了参加境外学校组织的游学、访问、实习等活动需要验资的骗术。
3: 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如果接到了孩子发来的要求缴纳学习相关费用的这种请求或者需求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要来对方收款的对公账户，由境内的家长进行直接的缴费，这样避免中间出现疏漏。如果在国外求学的期间接到了自称国外或者是国内相关执法部门的电话，说我们的同学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件需要配合调查，一定不要慌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我国驻外使领馆核实相关信息啊。如果有任何的相关执法机构在电话里要求我们国外的学生缴纳相应费用的，都是诈骗。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3: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席卷全球，对于我国外贸有何影响？出口方面，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意味着什么？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又是如何做到的？今天我们将一一解读。首先来看一下具体数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 99.1%，增长近一倍，这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的增长幅度。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针对我国算力、电力等设备的出口情况，以详实的数据作出解答。
6: 在算力方面，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增长99.1%，电脑零附件增长2.1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增长1.3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出口服务器等数据处理设备增长7.2%，助力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我国的 AI 眼镜、智能仿生机器人等终端产品持续走向国际市场，不断丰富着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在电力方面，前三季度产品出口多点发力，从制、输、储三个领域来看，智能领域出口光伏产品增长10.3%，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增长22.4%，持续填补全球清洁能源的供给缺口。输能领域出口电线电缆增长28.1%，变压器增长22.5%，储能领域出口各类蓄电池

0: 值增长34.8%，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我国外资企业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前三季度实现外贸规模创新高。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9%，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通过产业发展，为外资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通道。前三季度，外资企业进出口中间品7.9万亿元，增长27.4%。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先进制造业关键零部件进出两旺。前三季度，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外资企业达到了150余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0家。当前，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落实，相信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坚定深耕中国，与中国企业彼此成就，共同成长，共享中国机遇 2.0。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了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民营企业的外贸运行情况。
2: 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9.1%，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亮点纷呈。
0: 今年以来，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逐季提高，一季度增长16.5%，二季度增长17.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高到23%。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破20万亿元大关，占我国外贸比重达到56.9%，外贸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赛道、高赛道、质赛道跃升。前三季度，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43.6%，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出口占全国同类商品的比重70%以上，依托市场采购等新业态的便捷优势，众多民营主体高效协同，不断挖掘特色创意商品。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市场采购出口近7000亿元，其中玩具、家电、灯具等出口都实现较快增长。
1: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情况。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从季度看，三季度对东盟进出口2.5万亿元，增长31.4%。
3: 平东运河将我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通航的首日，来自川渝桂等地的7大类出口货物顺利通关。海关提供了江海直达、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等5种通关模式，外贸企业可以根据运输路线选择最适合的方案，降低物流成本。上个月，中国柬埔寨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正式实施，我国输缅甸、柬埔寨货物原产地证书实现了自助打印。政策实施的当天，就有企业足不出户，仅几分钟就完成了证书的自助打印，实打实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
5: 股险控酒。

0: 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十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城已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十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1: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本次任务入轨的十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
2: 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
3: 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综合来看，各车型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同比稳中趋升。分区域来看，市场呈现结构性变化，月末部分区域出现运力紧张。专家分析认为，在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拉动下，工业生产加快扩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叠加国庆假期因素，运输需求提前释放，旺季特征显现，道路运输市场供需环境有所改善。不过，市场整体供强需弱，低价竞争仍然存在，物流企业经营承压。展望四季度，工业建筑业年末赶工，叠加电商旺季，运输需求有望集中释放，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规范低价竞争，推进多式联运等举措将持续优化货运市场环境，公路物流运价指数预计有望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1: 近日，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此举为国际社会妥善处理分歧树立了典范。
4: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高，产业链供应链长，跨国协作紧密，面临政策壁垒、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

0: 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的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1: 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利通关。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所成交绿证对应的电量近1亿度。
0: 本次绿证集中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联合组织开展，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据介绍，此前香港用户购买绿证需要自行前往内地的电力交易中心购买，此次集中交易是香港交易所首次与内地电力交易中心合作。未来香港用户可以通过香港交易所搭建的快捷通道就近购买内地绿证。
3: 对香港企业而言，绿证集中交易能帮助破解本地绿证供应有限的痛点。对内地发电企业而言，新机制拓宽了渠道。
1: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平陆运和建成通航，柳州铁路港正在加紧完善多式联运，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今年前9个月，铁路发货量超194万吨。
4: 记者在柳州铁路港的一处前置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对一排排汽车底盘等配件进行打包装箱，之后将通过港内物流转运直接装载到列车上发往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柳州铁路港铁路发送货物194.56万吨，达2025年全年的1.88倍，集装箱发运量1.7万标箱，为2025年全年的22倍。在集装箱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当地新能源整车也实现了规模化、常态化铁路发运，可经铁海联运直达东盟及全球市场。柳州铁路港是柳州对接平陆运河、北部湾和大湾区的大型枢纽内陆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平台。目前，柳州铁路港正在进一步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深度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
5: 我们下一步将扩大一单这个一箱制的服务模式啊，使得就是这个枢纽的这种牵引带动作用向海更强、更畅通。未来呢，我们还根据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发展，在柳州布局适应于平陆经济带的这个产业。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

0: 会了解到，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网络，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产业运行稳健，风电新增电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电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
0: 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键式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纸质材料。这类便捷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5: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连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连，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6: 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
5: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
7: 在职工退休预审阶段，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检索临近退休人员名单，直接核验职工参保缴费信息。在职工退休申报阶段，通过政企直连平台自动推送至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退休相关联部门流转审批，无需线下提供纸质档案材料，实现了退休全流程跨。

0: 部门一网办，一次办。
1: 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儿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

0: 红色研学创新红色育人模式，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让红色场馆、红色文化可感可知。
1: 据介绍，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是上海十五五时期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举措。在依托丰富红色资源的基础上，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红色实践中传承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
2: 我们也是大力的推进全市大中小学生的研学全覆盖的重要工作部署，让学生跟随着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研学辅导员能够带着思考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为什么出发的初心。
1: 2026年秋季学期起，上海市全面启动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在高校中小学以分层分类学段贯通的研学体系，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3: 希望通过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在一起，能够激发他们的一种情感共鸣，更好的去传承红色基因。
4: 这个研学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知道党是为什么出发，从哪里出发，可以在一大会址看文物听故事。
5: 目前正值三秋生产的关键时期，
0: 山东乐陵市抢抓农时，推进秋收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提升秋收效率。
6: 在乐陵市丁坞镇秋收作业现场，一台台玉米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秸秆粉碎一步到位。
7: 今年特意买个最新款的高配的收割机，粉碎机呢加宽了，打的这个玉米秸秆比较碎，效率提高了。这一天的比原先多干二三十亩地。
6: 据了解，为保障今年三秋生产，当地提前备足农机装备，储备玉米收割机2300多台、小麦播种机具4200台套、可调配拖拉机及运输车辆等1.2万台套。按照生产计划，在10月15号左右，玉米将全部收获完毕。冬小麦拟播种96.55万亩，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播种。
8: 今年三秋期间，我们大力推广应用高端高效的农机装备，做好技术指导、维修服务和机械调配。目前全市的玉米收获已经接近尾声，预期要比往年的收获期缩短3到5天。下一步，我们还要做好小麦的播种作业，为来年的粮食丰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5: 陕西省咸阳市的三秋生产已全面展开，
0: 当地农机部门组织5.4万余台套各类农机具投入生产一线，确保秋收秋播高效有序推进。
6: 在咸阳武功县，收割机穿梭在大片玉米田里，金黄的玉米从收割机里倾泻而出，刚收获的玉米直接运往就近的粮食烘干中心。在当地一家合作社，一座日处理能力200吨的烘干塔正开足马力，新收的玉米经过脱粒、清杂、烘干、冷却，籽粒水分降至安全存储标准。针对秋林、农作物倒伏、田间泥泞等潜在风险，陕西咸阳组建了225支农机应急队伍，配套各类应急机具1784台套，全市建成粮食烘干点125个，日烘干能力可达2.6万吨。秋收有序推进，秋播无缝衔接。在咸阳前线，10月15号前后是当地冬小麦最佳播种窗口期。当地抢抓农时，投入高性能小麦宽幅沟播机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整地、施肥、开沟、播种、镇压5道工序，同步提升秋播效率与质量。
9: 这个就是精量播种，它是多少米种子出来多少地，它保证这个你提前算好那些亩数，一个能调研的10个老机箱。
6: 截至10月12号，咸阳全市已收秋粮206万亩，播种冬小麦161.6万亩，油菜23.1万亩。
5: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0: 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具体将对哪些地区产生影响？一起来看。
10: 在周四周五，主要的降雨集中在长江沿线，周五开始降雨北台，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南方的降雨还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所导致的，大多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对于北方来讲，周五开始冷空气到来，冷暖交汇，降雨会明显增强。像西北地区东部黄

0: 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出现，到了周六在华北以及东北南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降雨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天气。首先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的出行，在周末的时候像华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其次，伴随着黄淮气旋的发展逐渐入海之后，风力也会明显增强，特别是在这个周六像渤海、黄海的北部、山东沿海、辽宁沿海可能阵风会达到7到9级。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收和秋种。进入九月份以来，我们国家整体在冬麦区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特别是山东啊，大多数的区域不足常年的1/3。这一轮降雨到来非常有利于土壤增伤，对后期的冬小麦播种是非常的有利的。不过在华北、东北目前还没有收获的地块，大家要加速的抢收；已经收获的秋粮，大家要及时上盖，确保不要霉变。
1: 进入十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
2: 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 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
2: 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一起了解一下。
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4: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3: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5: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1: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
2: 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6: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3: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5: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裂解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0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25

0: 五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流感即将至，那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
2: 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一起了解一下。
3: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4: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高血压控制的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3: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4: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0: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不少人关心接种流感疫苗能不能用医保卡支付呢？答案是能，但是各地情况不同。
2: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过各地落地进度可能有差异，建议您接种前咨询当地医保经办机构。
1: 很多网友关心，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流感，是否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啊，都是仍然需要。
2: 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的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为16到8个月，加上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呢也会针对当年的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的病毒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进行接种。专家还表示，如果说错过了最佳的接种时间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您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者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1: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2: 我们再来看一看专家的建议。
0: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2: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储存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3: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覆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2: 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4: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

0: 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系统面临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同一天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14号，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表示，上个月中旬已有3000多名也门难民乘船涌入曼德海峡另一侧地处非洲赤脚的吉布提，目前人道主义资金严重不足。
2: 1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自2024年6月以来，一直被也门胡塞武装拘押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并已回到家中。哈克表示，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联合国人员在内的所有被拘押人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2: 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 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

0: 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
0: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与此同时，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持平。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涨幅从8月的2.4%升至2.6%。其中住房成本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休闲、二手汽车、教育、机票、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
2: 受通胀数据高企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
1: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的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
2: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2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经完成追踪。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
2: 太原早。
4: 雨桐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原感觉这几天北方又降温了哈，那接下来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4: 的确哈，最近的北方，刚才我们说到降温，因为冷空气也变得日趋的活跃，实力在逐步的增加，并且呢，在雨水的配合之下，应当说北方很多地方接下来的几天气温还会继续的下滑，并且还会大面积的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应当说这一轮冷空气还会推动北方多地入冬的进程。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还保持在山西南部、河北中部这一带，而河北北部还有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0度以下。不过从明天开始哈，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呢将会快速的大面积的缩减，预计到了周末的时候将会退缩到长江沿线。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但是到了17号骤降到只有16度，刷新入秋之后的最高气温新低。随后到了20号，最高气温一下又降到14度，再刷新低。那不仅如此哈，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是明显下滑。我们再举个例子，像呼和浩特，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下降的就非常明显。预计到了18号，这里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零下2度，寒意明显加重，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0: 那北方的气温是逐渐下降的，南方怎么样呢？
1: 南方呢，由于冷空气影响相对有限，并且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所以南方的气温是保持一个持续偏高的状态。像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贵州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普遍升温会达到4到8度，升温过后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向北扩展，这种暖热啊，可以说是同期少见。比如说像南宁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3度上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通辽晴，1到14度。兰州小雨转阴，7到16度。西安多云，16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昭通晴，11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2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泰州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0度。长沙小雨，20到26度。南昌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3到31度。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3: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0: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2: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九月金融数据。
0: 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6: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
0: 包含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在内的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2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表明金融资源正在更多地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
1: 今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
0: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
5: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等融资加快，贷款融资放缓。
6: 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 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1: 此次发布的九月金融数据还显示，九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0: 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贷款利率继续保持低位。
1: 近日，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而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又妄图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岛内舆论认为这实属贻笑大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7: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殖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7: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您正在收。

0: 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这支北上先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孤军远征，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1: 90余载岁月流转，烽火硝烟散尽，中原大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从大别山到伏牛山，老区人民沿着先辈的足迹再出发，以实干开拓新路，书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
2: 近段时间，北上先锋红心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来自鄂豫皖陕甘宁6省区的200多件革命文物、500余幅珍贵史料，全景还原这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红军队伍万里转战的峥嵘岁月。
3: 能够感受到他们是非常艰辛的，他们卓越的斗争换来了今天幸福欣欣向荣的这个生活。
2: 1934年11月，红25军2900多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坐落在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之路。这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山林，如今草木繁茂，万物共生。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多年来罗山县坚持封山护林，守护生物多样性。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朱鹮保护繁育基地，众多珍稀鸟类在此栖息。生态好了，远道而来的观鸟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当地培育起专业的观鸟导游队伍，建成标准化观鸟拍摄点位，配套民宿、农家餐饮，生态观鸟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4: 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把山林鸟儿都保护好，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都过来观鸟拍鸟，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也就是守护我们老区群众的致富希望。
2: 南阳市方城县是红25军长征的重要节点，鏖战独树镇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11月26号，红25军途经这里，准备向伏牛山区挺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40军预先设伏堵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向着伏牛山挺进。独树镇鏖战是长征历程中彰显攻坚克难、顽强品格的经典战例。今天就在这片土地上，全球规模领先的超硬材料企业扎根方城，一代代科研与产业工人传承不畏艰难、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潜心钻研超硬材料核心技术。目前工业金刚石、立方氮化硼已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宝石级培育钻石产业体系成熟完善，市场供给充足，高端金刚石功能材料形成完整技术链条，为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提供核心基础原材料，逐步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方城县正成长为享誉全国的培育钻石产业高地。
5: 方城县聚集上下游企业49家，构建起设备制造、储煤粉、金刚石和培育钻石、微粉、工具全闭环产业链，人造金刚石产量占全球46%。培育钻石产能占全国40%，方城正以新质生产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沿途的不少深山老区，过去交通闭塞，产业薄弱。三门峡卢氏县地处伏牛山区，曾经是深度贫困地区。如今，当地立足山区资源，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在传统香菇产业基础之上，引进白玉菇产业。
6: 我们看中的革命老区气候条件、纬度、空气和水都很适合种植优质的白玉菇，现在市场销售很好。
2: 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山区百姓就业，不少曾经外出打工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
7: 农闲的时候来这边干点活，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忙了就回家种地，也能接送孩子，在这里干活挺方便的。
2: 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河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把红色精神转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粮食年度总产量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乡村富民产业链年产值超2万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突破5万亿元。中原儿女接过先辈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正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七至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0: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托卡、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居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3: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

0: 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
2: 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0: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3: 此次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这些政治力量也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案。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十四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十四号晚间的声明。

0: 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
2: 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接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
2: 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10000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
2: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下面让我们来回顾23年前载入史册的21小时23分飞天历程。
6: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7: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8: 5、8、7、6、5、4、3、2、1，点火！
9: 点火！
10: 起飞！
11: 起飞！
6: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舱内图像清晰地显示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10时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行环绕地球的第一圈飞行。18时40分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运行到第七圈，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他在距地面343公里的太空中向全国人民问好。16号5时35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向正在太空运行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送返回指令。6时23分，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杨利伟在飞行21小时23分后顺利返回。至此，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实现了

0: 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1: 从2003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眼下空间站正在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的历史性跨越，在轨时长记录被一次次刷新。
2: 让我们循着时间脉络，一同回顾中国航天员步步攀登的在轨征程。
0: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2位数，中国载人航天迈入中期驻留阶段。神舟九号任务中，刘洋成为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并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的目标。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刷新当时单个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记录。23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到年的跨越。目前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里，首次出现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前不久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
3: 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飞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进行了任务的训练。那么按照计划呢，1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
2: 目前3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0: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

0: 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1: 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开启了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应用与技术实验。
2: 空间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是国际空间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迄今，利用空间站长期微重力条件及其他环境，已开展了系列化的生命与物理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发现。
3: 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下行科学数据超过450TB，已发表700多篇高水平 SCI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授权专利近200项，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由于实验周期等原因，大部分实验研究还在进行中。总体上看，空间站建成以来取得的科学与应用研究进展令人鼓舞，体现了自主创新和较高水平，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成功开展了多种植物、微生物，包括斑马鱼、果蝇、小鼠等动物，以及批量细胞和组织、蛋白质、微流控类器官、生物力学等实验，成功实现中国首次小鼠空间实验并安全返回，地面已成功繁育3台小鼠，首次在空间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育，获得新的种质资源，助力空间和地面植物育种。微重力环境下骨代谢与干支代谢调控机制研究取得突破，为骨折修复、骨流失防护及空间代谢性肝病研究提供新手段与新思路。中国空间站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取得系列突破，在材料、流体、燃烧及基础物理方面实现多项首次发现，为高性能材料制备、极端条件换热、清洁燃烧及量子传感技术提供重要实验支撑。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为人类认知边界拓展和长期载人太空探索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期，日本政府不断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日本民间和平组织负责人古雅智表示，引入核潜艇不会给日本带来和平，反而会更加推动地区局势紧张。日本政府推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与和平理念背道而驰。
5: 例えば原子力潜水艦さえ持た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そしたらもっと先には例えば

0: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九月数据显示，通胀水平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这导致市场担心本月底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加息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让美国经济政策深陷困局。
1: 美国劳工部14号刚刚公布了九月的 CPI 数据，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通胀又抬头了。因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持续，导致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最直接反映在美国人的生活里就是开车加油越来越贵，物价按不住，资本市场也反应强烈。最近直接关系到普通人买房、企业借钱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到了5.73%，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的房贷利率还要往上涨，市场也开始担忧。美联储在十月底的这次议息会议上，恐怕还得继续加息，把高利率死扛到底。而国债收益率的飙升，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对于长期高利率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无节制发行债券的恶果。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所以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死结：想要把物价压下来，就得维持高利息。但是利息太高，不仅老百姓借不起钱，买不起房，美国政府自己庞大的债务利息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在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三高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连续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让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持续付出代价。
2: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完成追踪，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并对第二例病例出现症状后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排查。肯尼亚卫生部本月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0: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的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直升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那未来几天冷空气带来的气温下降情况如何？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气温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到这个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呢，南北方的气温走势分化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哈。那在北方呢，由于冷空气是日趋活跃，实力不断的加强，再配合着降水的影响，那应当说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而且寒意是变得越来越重。那么在南方呢，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冷空气影响有限，所以江南华南这一带哈，气温还是持续保持一个偏高的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像北方最高气温25度线还保持在山西南部。

0: 河北中部这一带，但是明天开始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大范围的缩减，到了周末将会退缩到长江沿线了。而在南方呢，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所以很多地方的气温还在逐步的走高，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这种炎热还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呀还在继续。主持人，
1: 好，谢谢台源带来的关于温度方面的介绍。那眼下呢，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是大幅度的下降，部分地区呢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窗供热。
2: 今天呢，新疆北疆全面进入了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3: 在新疆伊宁市，供暖企业的工作人员提前半个多月测试各换热站运行数据、压力、温度等关键参数，做好设备试运行，同时对锅炉机组、供暖管线、配套设施开展全覆盖安全复检，确保供暖设备以最佳状态投入运行。在新疆伊宁县，今年当地投资1.95亿元，新建热力管道13.2公里，同步完成20000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扩容升级换热站，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管网损耗大等问题，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4: 今年6月份开始嘛，这个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子啊，这都换了，换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3: 在新疆白杨市，当地依托智能调控中心实现全网精细化管理，根据天气变化和居民供暖需求，精准调控供热方案。同时同步启动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全力保障供热稳定。
5: 热电公司的师傅们上门特别及时，干活也特别细致，帮我们把家里的暖气问题给解决了。
1: 受寒潮冷空气持续影响，甘肃多地气温大幅下降。
2: 白银市将今冬集中供暖时间提前半个月启动，为市民提前供暖。
3: 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10月15号起，省内多地最低气温将降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加大，群众居家取暖需求显著提升。为积极应对寒潮天气，保障市民温暖过冬，白银市将本年度集中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较常规供暖周期提前半个月启动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提前供暖期间不额外收取采暖费用。此外，为了保障提前供暖平稳安全运行，彻底解决供热过程中近热远凉这一难题，当地供热部门对现有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全网平衡系统，对全市140座换热站实现智能调控。
6: 往年要等到11月才供暖，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提醒。
1: 冷空气的到来，影响不仅仅是气温的降低，还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雨水的情况吧。
0: 好的，说到这个雨水啊，本周我们国家的雨水确实也不少。其实呢，昨天开始南方已经迎来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很多地方的雨水已经是发展起来。那么到了今天，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扩展。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贵州，再到安徽南部、江西北部，不少地方就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呢，在湖南北部、还有江西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南部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那么到了明天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台，新一股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冷暖交汇之下，长江以北地区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总体来说呢，本周后半段向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东北、黄淮，再到江南北部，那不少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相对来说，17号啊是降雨相对最强。那么大家在防范强降雨的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

0: 行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央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伊春晴，零下3到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零下6到6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6到17度。银川阴转小雨，7到19度。兰州小雨转阴，7到16度。拉萨晴，3到18度。达州晴，19到26度。雅安小雨，18到22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同多云，4到20度。石家庄晴转阴，15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2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7到25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20到24度。三门峡多云，14到24度。合肥小雨，17到23度。淮安多云，16到25度。盐城阴转多云，18到24度。台北多云，22到24度。香港多云转晴，24到30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4号，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10月14号，李强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10月14号，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10月13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10月13号，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